0: 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江苏多地端午节当天入梅，也就是明天入梅，降雨又降温。南京官宣明天开始进入梅雨期，七月中旬前期出梅，今年梅雨量较常年略偏多。今年的端午假期叠加中考苏超，南京交警发布出行提示。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外交部表示，中国在黄岩岛开展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三部门出手整治政府采购违法违规。去年全国一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同比下降近30%。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宣布，美伊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敲打以色列称，要不是我，以色列早没了。世界杯的最新战报， C 罗哑火，葡萄牙1-1被民主刚果逼平，凯恩梅开二度，带领英格兰4-2力克克罗地亚。梅西上演帽子戏法，和德国传奇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一。伊朗队被勒令连夜离境，美方回应原定计划就是这样，而美国的签证壁垒确实在不断的搅动世界杯。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
3: 民进党当局空话连篇，自欺欺人，根本无法让民众信服。
4: 虽然各方强调世界杯的焦点是足球，但是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特殊待遇显然和美伊局势脱离不了关系。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我们江苏湿哒哒的模式要开启了，梅雨季要来了。昨天南京、无锡、常州、扬州、泰州、盐城等地的气象部门官宣说，6月19号，就是明天入梅。苏州气象表示今天夜里入梅。从全省来看，今天夜里开始，江苏就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这个梅雨季节的开始的声势就不小。然后明天淮河以南地区是大到暴雨，受到降水的影响，今后几天全省气温稍降，特别是6月19号，就是明天，淮安和盐城的最高气温是23度，后期呢会再度回升。像南京预报在入梅的第一天，就是明天入梅，入梅的第一天，南京就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的天气。今年的梅雨期内，南京多强降雨的天气，在降雨的间歇当中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高温。预计梅雨期的时长和往年持平，今年的出梅日期预计是在7月中旬。很多人很不喜欢梅雨季节的，说这个季节衣服总是干不了，或者是就看到梅雨季来了就有点烦。我看网友还有人说，感觉前几天也是有点湿哒哒的啊，怎么还没开始吗？我以为梅雨都已经结束了，挺有意思。南京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傍晚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今天的最低气温23度，最高30度。再预报一下明天，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到暴雨，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到8级，最低24度，最。

0: 高气温是27度，明天是端午假期。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很应景，端午将至，粽子飘香。记者发现市面上各种口味的粽子已经占据了 C 位，其中传统的手工粽子凭借独特的口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购买。我们先来听江苏台记者这方面的综合采访。
2: 记者在宿迁市区一家传统美食门店内看到，几名店员正在桌前用翠绿的芦苇叶卷成锥形，依次放入糯米、咸鸭蛋黄和猪肉，再合上粽叶，用细绳绕紧捆扎，不一会儿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便成型了。店铺负责人施彩云介绍，目前店里共推出7款粽子，涵盖咸甜两大主流口味，满足不同消费者偏好。甜粽包含纯糯米粽、紫米粽、蜜枣粽、红豆粽，咸粽呢则有蛋黄粽、鲜肉粽、蛋黄鲜肉粽，用料扎实，鲜香浓郁。
3: 我们礼盒呢就是基本上都是配8个粽子吧，因为中国传统的这个八不是发发发嘛哈，然后8个粽子，我们正常配6个鸭蛋。企业的这个量大。
2: 在淮安市区一家手工粽子店内，前来购买粽子的顾客络绎不绝，工作人员提前浸泡好的糯米、翠绿的粽叶以及鸭蛋等各色馅料整齐地摆放在桌上，紧接着一双双巧手翻飞包裹缠绕捆扎，动作娴熟流畅，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转眼间一个个饱满紧实散发着清新粽叶香气的粽子便呈现在眼前。市民陈丽丽：
4: 马上端午节到了，今天来买2个粽子回家尝一尝，到时候到好吃的话端午节来多买一些。
2: 商家蒋华：
5: 最近我们家粽子销量特别好，4个阿姨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包，一直要忙到晚上11点左右，平均一天能卖2000个左右，线上订单都还不够卖，生意特别好。
2: 在常州溧阳市代步镇南山脚下的一家民宿里，一张桌子就是一个临时操作台，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折叶、甜米、放馅儿、捆扎，一只只乌米粽很快就装满了盆。随着端午临近，民宿主理人王娟的礼盒订单明显增加，她说目前已经进入到一年当中最忙碌的阶段，
6: 大概每天的话都能接到几十单我们的这个粽子的礼盒。
2: 随着订单不断增加，民宿还组织起由周边村民组成的包粽妈妈团，大家利用农闲和接送孩子的空余时间参加制作，半个多月就能包出3000多块钱。
0: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北方人爱吃甜的粽子，南方人呢反而爱吃那个咸的粽子，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但是这个端午节假期确实有很多传统的习俗，比方说吃粽子，刚才说的还有赛龙舟，还有挂艾草配香囊等等，这个节日呢是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的，很有魅力。今年端午，那你在给亲朋好友发祝福的时候，如果有的话，你写的是啥？写的是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这个话题呢，前两年我们设计过。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端午节祝安康不祝快乐似乎已经是约定俗成。这几年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的帖子，还有一些主播言之凿凿地说端午节只能够祝安康，不能够祝快乐，有的还说这是国学，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查询网络你可以发现，所谓的端午节只能够祝安康不能够祝快乐的说法，大约在1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出处是自媒体上的一篇文章，称非遗专家杨广宇教授介绍，端午节是个悲伤的日子，因为屈原、伍子胥、曹娥都投了江，所以这一天只能够说安康，不能够说快乐。但是这个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为什么会说站不住脚？一方面，端午节的兴起早于屈原投江，吴越地区的先民以龙为图腾，每年在端午这天进行盛大的图腾祭祀，这个习俗慢慢地演变成赛龙舟。端午节最初是民间崇拜，而不是纪念屈原等人。现在我们很多人还是认同之前的那个说法，就是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所以端午节还有诗人界的一个说法。但是所谓纪念屈原投江是后来附加的内容，先是在端午这天进行图腾祭祀，然后这个习俗慢慢的演变成赛龙舟。另外一方面，说这个端午安康一定要用端午安康这个说法站不住脚的原因，就是所谓的非遗专家杨广宇教授大概率是自媒体捏造的人，查无此人。从文献上来看，虽然很多的端午民俗确实是为了祈求平安健康，

0: 但是也没有说古人在端午节只祝端午安康不祝快乐，而且可以确定的是，在古代端午节洋溢着节日的喜悦氛围，所以端午假期不管是祝安康还是祝快乐都可以，记得发发短信分享一下这种节日的心情和祝福。如果不用安康不用快乐，那我就用那个网络上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这种谐音梗，那就祝大家在端午假期当中美好的事情接踵而至，这个粽子的粽。端午节到底怎么祝福这件事情呢，刚才给大家说了一下来龙去脉，这十年当中做的一些网上做的一些考证，这个小插曲也在提醒我们不要轻信网上的各种所谓专家的言论。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时间是8:13，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江苏省人居环境奖的名单日前发布，南京栖霞区姚新社区完整社区建设等96个项目入选，获奖的项目在改善人居环境方面有什么好的做法，有什么特别之处，对其他地方提升人居环境有什么启示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江琪慧和苏州台记者的采访。
4: 南京市栖霞区姚新社区是全国首批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社区坚持有机更新精细提质理念，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盘活闲置边角地，打造了口袋公园，同时聚焦全龄友好的需求，建设百姓健身房、儿童友好之家、便民维修服务站等配套站点，织密10分钟家门口服务网。南京市栖霞区姚化街道姚新社区党委书记张林说，
5: 我们对照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的目标任务呢，我们细化了6个目标，分了20个大项的举措，以硬件设施的微更新、软件服务的小确幸，实现了完整社区建设，有效地破解了我们老旧小区在基础设施、生活配套、公共空间管理机制等方面的顽疾。
4: 社区居住环境不断优化，城市出行服务也在同步补齐短板。南京公交集团第四客运分公司汽车十队队长杨柳介绍，此次获奖的小蓝鲸微循环公交专线重点破解了市民出行最后1公里的难题，线路串联地铁站、学校、农贸市场等高频生活场景，两条就医专线实现地铁与医院门诊无缝衔接。
6: B15 和 B90 平均的发车间隔在8到10分钟左右，这两条线开通这个串联起了这个周边的7家医院，主要目的也是方便这个周边的居民和地铁的换乘的这个就医患者去医院这个就医，出了地铁站了直达门诊。
4: 除了基础居住和出行配套，古城历史街区活化更新也是本次人居环境奖的亮点。走进苏州市姑苏区金城新村街区，古城咖啡节活动火热开展，市民游客尽享百年街区闲适氛围。当地打通了街区和苏州公园空间，打造24小时无边界开放街区。苏州明城集团古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殷宁介绍，2022年街区启动了修缮改造，采用投建运一体化的模式，让老建筑适配现代生活。
7: 将保护好、挖掘好、应用好贯穿保护更新的全过程，在保留建筑的民国风貌的同时，保护和传承好子城的千年历史、红色革命印记、场地的古树名木、历史机理。在街区内呢，我们完善海绵系统、绿色低碳、韧性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和扩容，让从前沉寂已久的老街区呢热闹起来，也让我们的这。

0: 这个居民游客共享古城焕新的成果。
1: 乡村宜居建设也同步推进，吴江曲水上湾连村连片发展项目依托原荡生态资源，让现代设施融入到江南水乡原生风貌，吸引都市人群前来休闲旅居。项目在民宿、村咖等基础业态之外，持续引入了新潮文旅业态，同时落实高标准长效保护，推动生态价值有效转化。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江苏人居环境奖每两年评选一次，参评项目需在生态宜居、交通便捷、风貌特色、宜居乡村等九大方面具备示范价值。下一步，省住建厅将择优推荐优秀项目申报中国人居环境奖、联合国人居环境奖。全省各地项目坚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以微改造精提升打造宜居空间，为城乡人居环境提升提供可复制的江苏经验。
2: 今年端午假期是6月19号到6月21号，就是从明天开始，而南京中考是在6月20号到21号举行，周六、周日两天，假期和考期叠加，在南京老门东这些热门地段，旅游、休闲出行和接送考的需求存在重合，对此，交管部门发布相关的出行提示。我们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采访。
3: 今年南京中考共设置了157个考点，其中距老门东景区仅仅200多米的秦淮外国语学校，今年是作为主城区的新增考点之一。届时周边的路网必将迎来送考和旅游出行的双重叠加考验。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民警宗新宇：
4: 老门东景区的流量通常在上午11点开始逐渐增加，下午1点几乎接近饱和，与下午考试的接送考时间均有一定重合。我们建议家长尽量选择公交、地铁出行。对于开车送考的家长，我们建议把车停放在远端的马道街等道路。另外，我们也会视情况对学校附近的转龙巷、剪子巷进行临时交通管制。
3: 此外，6月20号将有苏超比赛，球迷进场时间和中考当日考试的结束时间有所重叠。金陵中学河西分校周边的孟都大街和庐山路位于苏超比赛奥体中心远端管控圈范围。对此，南京交警将在当天下午考试结束时段强化车流引导，配合外围分流，努力提高集中疏散效率，也请广大家长按需接送，配合交警的指挥。端午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正常收费通行，其中宁河、宁洛、沪蓉、沪武和宁宣等多条高速公路预计将于18号傍晚逐步出现车流增长。交警提醒，行经收费站周边路段时切勿随意变道。南京机场高速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近日就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李某驾驶白色新能源汽车突然向左打方向，变更行驶路线，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车受损，而违规变道的李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此外，八卦洲长江大桥的南岔大桥也在此时进行施工维修。对此，交警建议大家根据导航的提示选择合适的出行路线。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5: 这个施工范围是在北向南进城方向的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也就是右边两股车道封闭施工，同时因为搭建施工棚的原因，在南向北出城方向的第一车道也实施封闭施工。我们已经联合管养单位开通南岔桥的应急车道，方便车辆通行，提高通行效率，也请广大车友提前选择燕子矶隧道等过江通道来绕行。
2: 昨天呢是全国低碳日，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召开发布会，介绍全省工业零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工作成效。在这儿我们要特别提一下，这个零碳它指的不是完全不排二氧化碳，而是通过计算碳排放，用清洁能源、碳汇等方式抵消，让净排放趋近于零。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扎多的采访。
6: 十四五期间，在地区生产总值连跨四个万亿元台阶的同时，江苏单位 GDP 能耗累计降幅 17.6%， 超额完成 14% 的既定管控目标。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应对气候变化处处长滕家全表示，紧扣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五年来江苏陆续出台多项政策，从产业转型、控碳减排、气候治理等多个维度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7: 三是重点领域的节能降碳多点突破。工业方面，聚焦淘汰落后产能、老旧设备更新、产业绿色转型、产品提档升级、产业布局优化五大专项行动，累计培育能效领跑企业15家。交通方面， 加快城市客运新能源化替换，全省新能源公交出租车保有量占比达到85.9%、85.3%。建筑方面，五年新增绿色建筑达到8.56亿平方米，建筑体量位居全国前列。
6: 与此同时，能源绿色转型也在提速。我省有序开展海上风电资源市场化配置，落地屋顶分布式光伏示范试点。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连年扩容，十四五期间可再生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2025年全省非石化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54.3%。工业生产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其深度降碳对于全省绿色转型尤为关键。去年起，江苏启动省级零碳净零碳工厂培育认定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区域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2025年，我省认定的首批省级零碳净零碳工厂30家，其中零碳工厂12家，净零碳工厂18家。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节能处主任魏盈利说，下一步要持续加大零碳工厂的培育力度。
8: 我们将零碳净零工厂培育作为制造业绿色转型、培育新的生产力、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重要举措，建立储备培育、精准辅导、体制升级的提速培育处，建立省级零碳净零工厂常态化、制度化、动态管理机制，定期开展回访核查，对照评价指标，督促企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升级降碳技术、完善碳权体系，推动企业不断提升节能降碳水平。
2: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徐华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从苏州市医保局了解到，苏州全力优化升级医保家庭共济政策，实现共济范围、服务渠道的多重突破。截至2026年4月底，全市累计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及解绑740.54万人次，共济支出达到63.85亿元，主要用于支付医疗费用及代缴居民灵活就业医保保费。在扩容共济范围方面，将共济对象由配偶、父母、子女扩展到8类近亲属，新增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5类亲属，同时探索跨省共济。苏州先后开通了和河南、上海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转入转出功能，打通异地就医和缴费的双向应用。昨天，江苏省工业母鸡产业联盟正式成立并且揭牌。联盟由省内外工业母鸡产业领域骨干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相关单位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组成的非营利性产业协同组织，接受江苏省工信厅的业务指导。工业母鸡作为高端装备制造的工业心脏，是智能制造产业升级的核心基础。南京小女孩小美10岁的时候父母离婚，并且约定将一笔钱存入她的账户，备注是教育存款。2年之后，小美的父亲取出这笔钱用来买房，小美之后发现账户存款清零，要求爸爸还钱并且被拒绝，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认为这笔钱应归小美所有，她的父亲不能够擅自处理。法院裁决小美的父亲返还教育存款及利息，目前裁决已经生效。6月16号，南京师范大学2026年本科生的毕业典礼上，最动人的掌声留给了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是宿舍楼的公寓管理员、食堂窗口的阿姨、保安师傅。这群校园烟火里的守护者第一次站在了毕业典礼的聚光灯下。仙林校区宿管阿姨刘运秋说，天天跟年轻人待在一块儿， 自己也跟着变年轻了。这份突如其来的仪式感是他收到过的最珍贵的毕业礼物。高校将毕业盛典的舞台留给这些平凡的劳动者，其实也是在告诉这些年轻人，平凡的人生也有光，也能够散发出芬芳。
9: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

0: 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1: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0: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0: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哇，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十三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4: 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段又拥有星辰又游泳大海还有草原的一段熟悉的旅程啊，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第一程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然后从兴隆出来，再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儿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然后呢，这是80%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从草原转身直接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这段行程呢，不仅是优化了行程当中的一些亮点，更是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5转住宿。出发的时间7月11号到7月16号，还有一期是8月8号到8月13号，由我们的主持人林璇和郝帅分别带队。这次行程呢，还特别推出了一款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

0: 带温度。这里是汪林说。
1: 最近呢，江苏省无锡技师学院在全市首次开设高技能卓越人才班，面向大专及以上的学历毕业生招生，开设多轴数控加工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首届学员学费全免，企业全程定制培养。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回炉潮不是无锡独有，北京今年一口气推出了六个全日制大学生的技师班，覆盖智能制造、生物制药，广东呢将生源扩充到研究生，浙江、山东也纷纷的跟进，人社部更是明确鼓励各地推广。曾经不被人看好的技校，现在正成为大学生们重新锚定职业方向的新坐标。事实上呢，这个不是一两所技校的灵光乍现，就是就业市场用脚投票的结果。趋势背后是两组扎眼的数据。一组是202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到1270万人，就业总量压力不减。还有一组数据，全国技能人才缺口超过2000万，智能制造领域的紫领人才，白领、蓝领，大家都知道，紫领人才就是又动手操作，又动脑子创新的人，更是重金难求。企业苦于招不到能够胜任高级技能岗位的人，毕业生愁于理论知识还比较扎实，面对智能生产设备无从下手，文凭和能力的错位恰好就被大学生技师班精准地卡住了。企业出标准，学校定课程，实操占90%，把学和用之间的路打通了。一个先后拿了大专本科文凭又主动走进技校的年轻人说得非常的直白，他说在船厂轮岗的时候面对智能设备束手无策，现在自己下定决心要学门硬的技术。这就是对学历加技能双重竞争力的一个清醒的认知。在全国多地政府、院校、企业合力搭建这条回炉通道的时候，再去技校学一门手艺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主动选择，这也是一代年轻人在产业升级当中主动选择的生存策略。产业升级需要能够动手的脑子，年轻人需要能够吃饭的手艺，当这个两者精准对接，大学生回炉技校就不是学历贬值，而是价值重塑，是最硬核的升级。
2: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据报道，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压力之下，中国已经撤出此前在黄岩岛安装的设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回应表示，
4: 五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
3: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 最近台湾岛内继台中市发生大面积停电，超14万户的居民受影响之后，彰化县也发生无预警停电，近4000户居民受到影响。而民进党当局一再声称2034年前不会有缺电的问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表示，
5: 民进党当局空话连篇，自欺欺人，根本无法让民众信服。频繁停电

0: 和电价攀升是台湾产业界和民众面对的日常。民进党当局如果改变错误的能源政策，岛内缺电问题只会愈演愈烈。大陆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和清洁发电体系，开展两岸供电合作可以优化台湾的能源结构、供电系统，解决岛内缺电问题。
1: 最近有台湾艺人发布视频说，搜索岛内电视频道没有世界杯足球赛相关话题，引发两岸网友的热议。大陆网友纷纷喊话台湾同胞来大陆看世界杯。对此，陈冰华说，足球世界杯是全球顶级赛事，也是球迷的体育盛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际足联统一谈判签署转播合约，获得本届世界杯在大陆的独家全媒体的权利，覆盖全渠道，并且免费下载，全民提供。我们欢迎岛内同胞使用大陆的网络 APP 观看赛事直播，或者是干脆来大陆看球观赛，和大陆同胞一道畅享绿茵激情。最近在柬埔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公安部派出工作组成功将惩治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这是中柬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战果。经查，2016年陈志指挥刘仁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青贝集团，运营多个网络赌博平台，对我境内公民大肆招赌吸赌。2020年以来，青贝集团在柬埔寨经营电诈园区，大肆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此外，刘仁还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目前刘仁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今年以来，针对柬埔寨涉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峻态势，中国和柬埔寨警方不断的深化务实执法合作，强力清剿电诈园区和诈骗窝点，缉捕重大金主骨干，有力压缩犯罪生存发展空间。截至目前，柬方已向我方遣返20000多名涉诈人员以及多名命案犯罪嫌疑人。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规划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为抓手。
2: 要及时的清擦摄像头、雷达，要确认相关的功能能够正常使用。
3: 交管部门再次提醒，无论是否雨天，使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时，驾驶人应当确保双手全程握稳方向盘，以便在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接管车辆。
4: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5: 大家好，我是祖明。夏天很多人特别注重防晒，每天出门准时涂防晒霜，可奇怪的是，明明坚持防晒，还是被晒黑长斑了。不少人疑惑，难道我的防晒白涂了？今天的医说真相，我们有请南医大二附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瑞丽为大家揭晓真相。
6: 大家好，我是张瑞丽医生。首先直接破除大家的误区，不是防晒没用，是你涂的量太少，频率不够，等于没涂。生活里 90% 的人涂防晒霜只用黄豆大小一点点，薄薄涂一层，看着脸上涂满了，实际上防晒力度连标准的1/4都达不到。我给大家打个通俗的比方，特别好理解，防晒霜就像我们穿的防晒衣，你穿的是纱网衣，阳光还是能够照射到皮肤的，怎么可能不晒黑？国家标准的面部防晒用量是1枚1元硬币的大小，只有涂够这个量，产品标注的 SPF 防晒效果才会真正的生效。如果用量不足，哪怕你买的是顶级防晒霜，实际的防护力也会大打折扣，晒黑、晒伤、光老化

0: 自然长上门。另外，如果你涂的是化学防晒霜，你需要每2到3小时涂抹一次，而不是出门前只涂一次，因为2到3小时后化学防晒霜就失去了防紫外线的能力。很多人夏天认真防晒却没效果，问题根本不在产品，就在用量和次数不够。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4: 618大促，赶紧买牛皮凉席，热销十多年，今年是新低，1米5的1299，1米8的才159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家的精选，也可以看图下单。有了牛皮席，孩子酣睡不闹觉，爱人不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老人也不会觉得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关节不好。1299-1599，送席子到家再签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的精选。
5: 前面呢，丰来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丰来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丰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一个618的限时特惠活动。这个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活动一结束立刻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可以看过来，平时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这时候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的特别之处就是美丽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只有在高端钙片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且呢，这样的一个限时特惠活动的福利力度也是非常大，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这个活动呢，今天已经是618，马上就要结束了，不要等到恢复原价再去购买，太不划算了。趁着现在一个月的高端钙38块钱，你可以来试一试。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特别预告一下，6月25号的周四早上7点钟，也就是下个周四早上7点钟，江苏新闻广播的夏季安睡节的直播溯源，只选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两度主牵头起草皮凉席行业标准的塔山牛皮凉席和北交所丝绸上市第一股太湖雪，这两个名号都太响当当了。一个是塔山牛皮凉席，它是重庆的非遗老字号，它还是行业裁判级的企业，选用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3.5毫米厚度不缩水。这个蚕丝被方面，太湖雪是真正的老大哥，蚕丝国标起草单位，主导7项国家标准，国内蚕丝被专营上市企业。它的这个福禄葫芦桑蚕丝子母被是苏州丝绸博物馆的联名款，就是这两个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下周四早上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夏季安睡节直播溯源活动将为大家带来各种优惠。你现在呢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6月25号周四早上7点参加这个夏季安睡节的福利，看看有没有你想买的，能够一起帮助自己啊，清爽舒适的睡一个好觉，好好的对待一下自己。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

0: 时间18号表示，目前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已经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当地时间17号，美国和伊朗先后公布了这次备忘录的文本全文。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含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者是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和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在30天内完全解除，并且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之后的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和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其实施机制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之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和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等。这份文件名字叫做美利坚合众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官员说，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提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的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经济和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敲打以色列，说如果没有美国和他本人的干预，以色列早就被炸毁了。他还批评以色列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时间太长，而且导致太多人丧生。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6号发表声明说，在特朗普宣布停战之后的两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然继续屠杀黎巴嫩的民众。
1: 大家好，我是南京传媒学院葛洪。青春的热血不仅写在梦想的答卷上，更应流淌在需要帮助的生命里。作为新时代的高校学子，奉献永远是青春最动人的底色。我们学校许多师生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献血，更有刚满18周岁的同学把这份善举作为献给生命的最美成人礼。每一份热血都是对生命的郑重承诺，期待广大青年学子与爱心朋友勇敢走向献血车，挽起衣袖，用行动诠释担当，用大爱为生命续航，
2: 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7: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

0: 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今天是周三。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正风热线，天气。
0: 今天我省苏南南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阴。最高温度苏南和本省西北部地区是32到33度，其他地区是28度左右。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是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到24度。我们再来关注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是中雨，部分地区是大雨。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最低温度是23到24度。特别向各位预告，6月23号上午9点，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将会共同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你有在医院就诊、诊疗流程、外地患者来院就诊、中医特色疗法、中药服务以及其他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诉求，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的新闻热线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1: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今天节目开始，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宁阳城际轻轨施工。扬州蒲溪镇梁湾村村民反映四户居民民房开裂一事。昨天，梁湾村的村民居女士和另外一位住户胡先生，两位村民呢，分别向我们现场展示了自家房屋墙面多处开裂的画面。村民们心中是有疑问的，房屋裂缝出现在宁阳城际轻轨打桩施工之后，而且施工打桩期间震感很强，那么这是否和轻轨施工有直接的关联？从去年的3月份开始，村民就多次反映房屋受损的问题，但是至今时间已久，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解决的方案。除此之外，村民还有一点疑惑，就是自家房屋距离施工打桩点仅仅只有12.78米，是属于紧邻施工区域，但是呢却不在拆迁范围之内。距离施工点30多米更远位置的住户反而已经完成了拆迁安置。那么这种拆远的不拆近的这个标准，大家其实还是很疑问的。昨天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首先现场连线了属地梁湾村的王书记。面对村民房屋开裂近房不拆拆远房的问题，村书记对很多关键性的问题都表示并不知情。随后我们又继续现场连线了宁阳城际扬州段项目协调经理李先生。那么针对12米近距离离民房不拆迁的疑问，项目方给出的解释是，前期摸排的时候误以为这四户房屋无人居住，所以就没有纳入拆迁名单。事实上，这四户民房当中目前还有一户村民还是在居家生活的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现场连线在扬州经开区蒲溪镇现场的励志新闻中心记者范志凯。志凯你好。
2: 王姐你好。
0: 好，你此刻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此刻所在的地点。
2: 我现在就是在蒲溪镇政府，然后坐我旁边的这位呢是镇长刘牡丹，因为他的脚受伤了嘛，所以不太方便站立，所以我们今天就坐着来采访。有几个问题啊，我来问一下刘镇长。
0: 好，
2: 那刘镇长，第一个问题就是居女士等几户居民，他们反映家中出现裂缝，这个裂缝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大概出现了多长时间？跟这个施工有没有关系？咱们有没有了解过？
3: 这个呢，群众最早呢向我们这个梁湾村村委会呢反映了这个墙体开裂的一个情况，这个村委会呢也第一时间呢 组织人呢到现场进行了一个核实，然后同步对接了羚羊沉积的施工现场，也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呢完整的一个情况呢报告给了党委政府。让我们镇村呢也非常的重视，然后持续牵头跟这个施工单位村民到现场进行一个沟通协调。那么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所述的这个几户农屋呢，一个建于70、70、80年代左右，确实呢当时的一个建房基础，包括呢这个时间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存在本身存在一些裂缝，但是呢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的因为这个震动的原因呢，对它造成了相应的这个裂缝增大的问题呢，应该也是多多少少有影响的。所以呢这个当时的羚羊沉积的这个施工队伍呢也组织了第三方这个检测呢，对它进行一个这个保全，保全的呢就是一个来了解房屋的这个原始的这个状况，包括现在对它造成的一个影响，以及呢对于后续的这个责任的一个鉴定啊，房屋的这个整改作为一个基础。
2: 哦，就我也知道他们保全好像是在2025年12月份左右，其实这个时候施工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那它这个保全时间会不会相对晚了一点？而且昨天在节目里面，羚羊沉积的相关负责人说，最开始他们施工之前到那边看，以为是废弃的房屋。镇政府对于这几个问题有没有了解，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回应？
3: 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羚羊沉积它全线对于全线的这个沿线房屋进行一个保全，本身它是想客观的来区分这个施工前后房屋的一个受损情况，是由于房屋自身的一个受损原因，还是因为施工对它造成的一个影响。那昨天呢，羚羊沉积的人也介绍了，他们当时去现场的时候，这个其中有四户是没有这个长期没人居住的，杂草丛生的。那巡查人员呢，当时呢这个就是认为默认为它是废弃的闲置的一个房屋，也没有及时的跟我们这个村委会来联系，核定它的权属问题还有这个户主的信息。后来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镇村呢就组织专人对接，对接这个我们所属的工区，对他明确的提出了硬性的要求，就是立刻开展这个房屋保全，包括呢这个。
4: 好，此刻我们记者范志凯在线吗？好，我们此刻看一看信号的情况。啊，我们正在连线前方记者范志凯。啊，刚刚镇里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介绍。好，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继续现场连线记者志凯。
2: 哎，王景。其实我们后面来看啊，就是这几户家居民家里面有几户确实是没有人居住的，但其中我们知道有一户他也有居住，家里也有一些裂缝。像这种有人居住的这个房屋，咱们是会怎么安置？毕竟我们了解到可能施工还要蛮长的一段时间。
3: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们昨天涉及到的五户这个居民的房屋的这个安全问题，其实呢一直以来也是我们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的，也是我们当前督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项。其实呢今年以来我们当前正在开展的一个这个工作呢，就是对包含这个羚羊沉积范围内的沿线范围内的全镇的所有的25000户的这个房屋呢，正在进行这个安全的这个排查。那么咱们的这个镇风热线昨天也曝光了这个农户反映呢，这个裂缝增大的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昨天也联系这个施工单位镇村和相关的建设部门，召开了专题协调会，也形成了一个明确的处置方案。就是不管是这个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是确定这个鉴定的公平公正性，一个呢是鉴于就是群众他自行举证检测对于房屋受损的这个成本比较高，然后专业性比较高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昨天已经联系了这个独立的第三方的专业的这个机构来进行这个房屋的这个损伤和安全等级的界定。今天呢我们9点以后我们的工作这个组应该已经进场了，然后呢这个我们他的这个根据他这个受损情况 独立的出具这个检测结果，就是不依据于我们施工方的这个依据，我们单独出一个第三方的独立的专业的这个检测。
4: 好，
3: 第二个呢，
4: 谢谢，
3: 就是分类处置和统一标准，就是无论现场是不是有人居住，我们都按统一的标准来处理。
2: 那像这种有人居住的，咱们会跟没人居住的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区别，或者
3: 一个优先，对于有人居住

0: 入的优先加急检测，根据检测的结果，我们来统一的进行一个临时的避险处理也好，加固和这个维修也好，确保它绝对没有这个安全隐患。第二个，对于没有人居住的，我们也同步的来进行检测，把根据检测的结果来进行的一个叫什么呢，就是维修和修缮。那我们镇村呢也做好督查工作。
1: 好的，
0: 然后、就是、
1: 谢谢。我们跟前方记者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刚刚其实也说到了重点，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房屋的检测。刚刚镇长也表示了，其实是要对涉及到的所有的这个住户的房屋啊都进行排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项工作落到实处。那这样我们今天跟前方记者现场连线就到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层。我们昨天在连线的时候啊，村委会表示不知情。当然，我们今天联系到了这个镇里面的这位镇长，还是表示昨天在我们政风热线关注之后，立刻形成了这个项目的这个专班，对这个事情有了一个专门的处置的要求，包括检测，还有是对房屋有人居住和没有人居住也进行区隔对待。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件事情上要引起当地镇政府的重视，切实保障群众合法居住安全的权益。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了，各位，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来自上海的戴女士。戴女士你好。
3: 喂，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3: 我是那个伤者的母亲。
1: 伤者的母亲，伤者是您？
3: 伤者是我在校大学生嘛，在南京这边上学的嘛。
1: 啊，
3: 然后我今天想
1: 具体是什么情况？
3: 就是我小孩他在那个南京的某攀岩馆，
1: 攀岩馆
3: 运动，
1: 嗯，
3: 对的，运动的时候摔伤了。
1: 然后什么具体的时间？
3: 6月3号。
1: 6月3号下午，嗯，是一位、就是你是女儿吗？还是儿子啊？
3: 什么？
1: 是你的小孩对不对？你女儿是吗？
3: 对对对。
1: 啊，6月3号在攀岩馆，那现在伤势重吗？
3: 现在就是腰部和胸部有3处骨折，躺在床上不能动。
1: 哦，那还挺严重的是吧？
3: 对的，然后现在对他的学习和生活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 嗯，他是大学生对吧？
3: 对的，现在不是期末了嘛、然后马上要期末考试了，他现在也不能去学校。
1: 嗯，
3: 只有在那个我们因为要期末，就在那个学校的附近租了那个公寓在这边住着。
1: 那现在他们就是在攀岩馆攀岩的时候其实是发生了意外。那这里面我们有没有跟这个攀岩馆沟通过这个事儿？
3: 有，我们是当天下午小孩子去医院回来就打电话报警了、然后攀岩馆的人也没有做出相应的，就是当时在现场也没有求救的一些救护的一些措施。然后他一起去的那个学姐帮他问那个岩馆教练要了那个冰袋送他去医院的。后来嘛，第二天我们家长去岩馆想跟那个负责人协商一下事情怎么处理。负责人他就没有露头呀。
1: 就是目前这个你的女儿攀岩过程当中受伤，就咱们跟这个攀岩的商家目前还没有沟通过。
3: 有沟通过，一直是微信，就是他说走流程走保险，但是我们这个攀岩它不单单是只有保险这一块呀、还有保险以外的一些东西啊、你得跟我们出来沟通呀，对吧？
1: 保险以外你指的是哪些？
3: 比如说那个医保无法报销的自费药品
1: 啊、自费的药品、
3: 然后材料的耗材和骨科固定的护具啊，还有小孩子受伤以后的个护理费啊、我们现在不是，我不是本地的，我是在这边住公寓的，然后一些住宿费呀、车费呀、然后那个孩子后期的定期的复查费呀、
1: 就是由于这个攀岩引起的 就是这些费用我听上去也是必

0: 区的，对吧？
1: 一些器材可能要涉及到伤残这一块，我们要去做个鉴定。嗯，但是他目前为止现在是不能起床，也不能翻身，而且最让我痛心的是这个攀岩馆。嗯，那天我们去场馆看了，墙上有那种应急预案措施，救护的。嗯，当时我小孩摔下来以后，他们没有施救。然后等医院出来了，我女儿她自己联系到了那个攀岩馆的那个一个助理，加了那个老板的微信，就是他们墙上贴的和他们现那个当时遇到事情的时候处理的那个态度是非常让人寒心的。
0: 嗯，那你记得他墙上贴的是怎么描述的吗？
1: 就是小孩比如说场馆内发生意外，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嗯，
0: 但是事实上你女儿在攀岩过程当中受伤之后，攀岩馆并没有主动的采取任何施救的措施，而是在学姐的帮助之下要了冰袋然后去医院就诊，是吗？
1: 对的对的。
0: 那这在这之中这个过程攀岩馆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协助帮助吗？
1: 没有。然后攀岩的话，抱石这一块我女儿她不是自己想上去的，是想在旁听的。然后那个教练他也没有问我女儿你有没有这块的那个他们因为报时嘛，他们要签那个免责协议，进去要签那个免责协议。
0: 那你女儿签了免责协议吗？
1: 没有，教练什么都没有问。嗯，然后你去了以后，那个教练还用那个激光笔去指怎么爬，就是这个样子，还要指挥他。然后我女儿爬到一半的时候，那个下面的学姐就感觉姿势不对了。教练就让她往下跳，因为她小孩子她没有臂力嘛，她就往下跳了，然后就摔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场馆的那个安全不到位造成的。嗯，
0: 你女儿今年多大年纪啊？
1: 大三，
0: 二十出头了吧？
1: 对的。
0: 在这里我要提醒很多的年轻的朋友，现在其实这个攀岩大家还挺热衷的，也是解压甚至有一种冒险的一种挑战自我的方式。但是这种抱石，大家可以随便在网上搜一下什么叫抱石，其实就是攀登的过程当中，在攀岩的壁上它应该有像类似于像突出的石块一样啊，但我这个表达可能不是很准确。那如果说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她有这种攀岩的基础吗？这位妈妈
1: 有，她以前是在那个别的区域有那个有绳索的区域攀岩，
0: 就然后她还是有一定基础的，是不是？
1: 对的。然后报时区呢，进去以后教练必须要问你有没有签那个免责协议和你有没有报时经验。必须要问的，这个是他们场馆里面应该做的事情。
0: 但事实上都没有做。
1: 对，当天他们都没有问。然后第二天我们去场馆找那个教练的时候，教练已经不在了。人已经不在了。
0: 这教练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就不在了吗？那如果教练不在的话，那这个店主应该在啊，商家的负责人应该在啊。
1: 对呀，所以我们联系不上呀，联系不上那个负责人呀，负责人就说你们走保险呀。
0: 哎，就是
1: 走保险。
0: 就我觉得这位妈妈，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到他的攀岩的实体馆里面去啊，找到负责人跟他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啊。
1: 我们去过两次了，找不到。
0: 就他没有出面，但是他这个场馆还在正常经营，对不对？
1: 对的。
0: 好，
1: 第一次去的时候，只有那个店长去接待了我们，然后店长也敷衍了事。觉得这个摔伤是小孩子自己的事情，
0: 这个我觉得是在特定场馆当中的特殊运动，对吧？我觉得这里面，我觉得我们可能不能够说这个攀岩馆有100%的责任，但是我觉得攀岩馆它一定是有责任的。这位妈妈其实是帮大三的女儿反映问题。问题我梳理一下，就是在6月3号下午，在南京一家攀岩馆玩。抱石过程当中受伤，你刚刚讲了腰椎胸椎都有骨折，是不是现在只能够卧床康复？那这里面几点关键的，第一点就是据这位妈妈所说，抱石首先应该有签免责的条款，另外呢也要询问一下，就是来攀岩的这个游玩者有没有这样一个抱石的经历。但这两项主动提醒和告知的工作场馆并没有做，这个我们看看稍后能不能联系到场馆要去核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现在大学生朋友受伤了，您刚刚讲了，现在只能够卧床。

0: 那么攀岩馆说是买了保险，这是应该是运动的意外伤害险是吗？
1: 是那个场地责任险
0: 啊，场地责任险，场地责任险。但是刚刚我们戴女士说了，这里面其实可能还有一些场地责任险赔不了的，比如说自费的药品护理，因为孩子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也不能够回学校，必须在学校周边租房的住宿，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那这里面就产生了住宿的费用，还有后续看护妈妈陪护，这里面我觉得这个像这种胸椎腰椎的骨折要卧床康复要多久啊？
1: 医生说要3个月。
0: 3个月，那马上还要放假，对不对？
1: 对，还要期末周考试，
0: 对，然后还耽误了孩子的学习，然后呢康复的时间你看3个月。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啊，一方面我们今天看看能不能联系到这个攀岩馆，我们也来核实一下这位妈妈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所有的细节我们有待核实，这第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也要提醒啊，因为马上放假了对吧，中考即将结束，高考已经结束，可能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对于这种攀岩，尤其是青年人，还是非常青睐的一种休闲运动的方式，但是也有风险，也提醒大家啊，尤其是家长要提醒孩子有这样的一个风险的隐患的意识。那这样，这位妈妈，稍后我们如果联系到攀岩馆，我们再跟您核实相关的细节，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就想有关部门介入一下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家孩子这个样子，然后攀岩馆那个以后的那些安全设施啊，
0: 是的，
1: 对吧，人员配备和对的，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情况了，就是
0: 好。那这个事情除了跟攀岩馆，你有没有跟其他部门反映过？
1: 我打过12345，但是反映的不是很理想，所以我就
0: 你打了12345之后有相关部门给出回应吗？
1: 相关部门说商家拒绝协商，然后说要走保险。
0: 你告诉我是哪个部门给的回应？
1: 也是政务的吧，像是。
0: 是市场监管部门吗？
1: 消费者这一块的好像是。
0: 那应该还是市监。如果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他也在市监的这个职能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这个事情他们帮你们协调了，但是协调不畅，还是要你们自己跟店家沟通是吗？
1: 对的对的，那天我女儿她也挺聪明的，她报警了，然后警察也去那边看了，备案了，有那个视频已经保存了。
0: 好，那稍后我们再，如果说我们找到店家或者是职能部门，我们再跟您沟通。
1: 好的，
0: 现场跟这位妈妈先联系到这儿。刚才讲了这样的一个攀岩的休闲运动应该是很受大学生朋友的喜爱，但是消费安全和维权，你看其实就是有安全的隐患，也有维权的难点。那么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维权呢？马上我们继续为大家来现场连线，视频连线蔡明律师帮我们来做一个解读。蔡律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好，你看戴女士表示啊，她女儿体验的时候攀岩馆没有要求签署免责协议，没有告知这个项目新手存在风险，你应该注意。那当然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核实啊，如果说这位妈妈讲的情况都是属实的，那么这家攀岩馆在经营服务过程当中是否存在过错，要不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2: 根据我国民法典1198条的规定，体育场馆或者娱乐场所的这个经营者对这个消费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像刚才戴女士讲到的这种情况，这个攀岩馆呢应当对戴女士女儿所产生的人身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好，那你看商家说购买了叫场地责任险，但是目前呢我们还不了解具体它可以理赔哪些项目，但是我想可能所有的这个损失也不能够全部从这个保险当中走，这个也是妈妈非常关心的。就像您看保险赔付之外，可能还有他的租房的费用、康复的费用等等，那么在这些费用上面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如果说他买的责任险承担不了的话，
2: 场地责任险和公众责任险都是商家为了规避他的风险而购买的一种保险，也就是说是商家这个赔偿责任的一种替代险。当然据我了解，这个场地责任险的和公众责任险相比较，它的这个赔偿的范围呢

0: 可能要相对要小一点，
1: 更有限。
0: 它主、嗯、对它主要是针对场地的设施和条件产生的风险，
1: 嗯，
0: 由保险人来进行赔偿。
1: 嗯，
0: 像公共责任险呢，它除了场地的设施条件之外呢，对于这个场地一些不当行为产生的风险责任，保险人也会赔偿的。
1: 嗯，好，你看这个事情事发之后，家长其实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在维权的，也报警了，然后呢、嗯、也打了这个12345，但是得到的回复是商家拒不协商。那现在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还是陷入了一个僵局啊，就是目前这位妈妈戴女士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维权呢？
0: 第一，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进行投诉，
1: 嗯、
0: 看看这一家攀岩馆他有没有取得这个许可证。因为从事攀岩是一个具有高度危险性的体育项目，
1: 对，
0: 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规定，这个场馆他必须要取得许可证他才能从事经营活动，如果说没有取得许可证，那他属于非法经营。第二，如果说他已经取得许可证了，那看看他的主管部门是文旅部门还是体育部门，他可以向他的主管部门进行投诉，由行政主管部门呢进行调处。第三呢，可以向这个当地的这个消协进行投诉，由消协来进行调处。
1: 嗯，
0: 那么这些问题这些方法都不奏效的情况之下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嗯，好，
0: 要求这个场馆承担赔偿责任。
1: 嗯，好，蔡律师，您看啊，像这种攀岩的场馆，它其实还是有一种，就是我们。

0: 斜坡，建商楼卫生间已完成扶手无障碍设施的更换，正在全面优化提升园区无障碍标识系统。常州红梅公园对全园各出入口无障碍通道进行全面排查，清理违停乱停电动车，正协同相关部门推进解决公园南二门广场残疾人通道问题，六月底完成全园导览图更新升级，增加无障碍出入口分布、无障碍厕所位置等详细信息。烟城春秋乐园已拆除原有咨询点附近影响识别和通行便利的标识牌，在道闸旁边重新制作安装了醒目的无障碍通行立牌，完善无障碍侧位辅助设施，更新导览系统，完善无障碍服务标识，在新导览图中明确标注了无障碍卫生间及适合无障碍旅游的线路。同时呢，我们全省那个文旅景区啊，将以此次振风乐线为契机，全面优化我们无障碍设施，提升助残我们服务能力，全面提升我们残障人员旅游体验。
1: 好，我们也是特别特别期待啊。我们接下来说到这个演唱会，现在大家其实很就是有的时候会为了一场演唱会，为了一场演出而奔赴一座城市，但是这里面大家在售票之后也有很多的疑问。那就比方说我们在上次上线的时候就有朋友们反映啊，说演唱会他开唱之前突然耳朵失聪了，这种情况之下有没有一些协调处理的机制可以退票吗？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各位观众好。我们文旅部啊、公安部啊，2023年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的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举办单位啊建立退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保障购票人的正当退票权利。省文旅厅啊，我们指导省演出行业协会发布了全省大型营业性演出统一退票规则的倡议啊，明确集中售票前48小时是全额免费退票，演出前48小时一般不予退票，中间时段前一半段收取20%的手续费，后一半段收取30%的手续费。同时啊，明确因不可抗力因素无法到现场观演的，可以联系票务平台出具相应的凭证，协调处理退票事宜。如果允许在允许退票的时间段啊，按照我们相应的退票规则退票就可以了。如果在退票时段之外，可以提供3家医院的诊断证明，与票务平台协商，以人为关怀的方式啊酌情处理。
1: 好，董事长刚刚听了您的这个回复啊，就是像他这种情况耳朵突然失聪，如果说他能够提供3家医院的证明，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去协商去主张退票？
0: 可以的
1: 是吗？好，非常明确。
0: 好，
1: 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朋友们反映啊，就是南京市愚园景区、朝天宫景区还有淮安市西游乐园景区，大家游玩的时候感受度就不是很好啊，就是有这种随意吸烟的这种行为，我觉得其实也是影响别人，让别人吸了这个二手烟。那么景区我们景点控烟如何能够更有效呢？
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好。省文旅厅呢，我们会同南京市文旅局、淮安市文管理局对相关景区进行的核查，督促指导相关景区扛起禁烟控烟的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禁烟管控的各项措施。目前相关的景区已完成常态化播放禁烟提示，然后公共区域设置规范的我们禁烟标识，配套布设我们吸烟点、吸烟亭，违规吸烟的高发区域我们还有现场的劝导工作。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推进景区尤其是全省景区禁烟管控的常态化建设，建立长效的控烟管理机制，重点做好日常的巡查制度落实，优化吸烟点位布局，规范标识导向管理，加强禁烟提示提醒，加强禁烟宣传，拓宽群众监督渠道等工作全面提升文旅行业文明服务水平。
1: 好，大家也希望我们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能够更舒心，不要去吸二手烟。我记得当时上线的时候朋友还反映，就是说你看他这个吸了二手烟，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想呢，我是不是应该去阻止别人呢？但是我们就会想我出来旅游其实要有一份好的心情，那可能你去劝阻的时候，如果对方他不听你的劝阻，相反可能就 就会有造。

0: 高兴的事情发生，
1: 对，
0: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真正把禁烟工作做好。
1: 好，
0: 嗯，好，啊，我们接下来关注就是文旅部门如何助力文旅创业者 OBC 企业的发展。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文旅创业者 OBC 企业呢？
1: 文旅创业那个OBC 企业啊，主要是我们说人工智能的一人公司，是只具有 AR 应用开发和整合能力的人才和微型团队的创办，以大型模型为基础，以 AR 编程智能体为核心工具，在文旅领域啊开展创新创业的实体。目前啊，我们在苏州、无锡、扬州等地区建成了一批文旅 OPC 创业社区，吸引很多创业者加入江苏文旅行业。省文旅厅呢很重视我们人工智能在文旅行业的应用，2024年成立了我们江苏省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服务联盟，对接文化场馆和旅游景区，搭建了我们集技术对接、成果转化、人才培育、宣传推广的平台，扶持包括我们小微科技企业的创新创业。我们今年4月份呢出台了江苏省人工智能加文旅文化旅游2026至2028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扶持人工智能骨干企业打造文旅 OPC 社区。下一步呢，我们文旅厅啊将从以下几方面促进文旅 OPC 的开展啊。一是呢，支持各地打造文旅 OPC 社区，推动文旅产业园区、城市书房等向 OPC 企业开放。二是利用我们梳理的专项金融产品和省文旅省旅游产业发展基金项目，对符合条件的文旅 OPC 企业及项目予以金融支持。三是吸纳更多的文旅 OPC 企业加入到我们省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服务联盟，通过发布需求清单、技术对接活动等，为文旅 OPC 企业发展注入创新创立创新动能。
0: 嗯，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董事长刚刚对我们四位朋友们的问题啊有了这个特别具体针对性的回复。那我们今天处长在线就先到这儿，谢谢。
1: 谢谢啊。
0: 好，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2: 天后，我们一直在线。
4: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7: 我们的纳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但走私贩卖不平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
1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4: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首先关注常州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咨询呢，他想了解一下如何下载打印租赁合同备案证明啊，有没有线下打印的地方？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常州市住房保障中心房地产市场监管科的副科长许科长。许科长你好。
16: 喂，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
16: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进行了那个房屋租赁，然后他可以登录常州住房 APP 里面有个租赁服务，

0: 系统，然后里头有个租赁登记备案的模块，在上面完成了以后，它就会生成一个就是租赁备案的证明。那这上面呢，如果说他需要，他可以直接在那上面下载了自行打印，也可以去常州市的房产公共服务中心进行一个打印的服务，我们也有提供。
1: 嗯，就是线上线下都可以，对吧？
0: 对对对，线上线下都可以。
1: 那如果是我们线下打印需要收费吗？
0: 我们不收费，我们在那个锦绣路2号、那个文化广场4楼1楼，然后就有提供这样的服务。
1: 就是我们还是免费服务，对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好，谢谢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常州市市场、常州市住房保障中心房地产市场管理科的副科长许科长，也谢谢他的解读。我们跟他的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无锡这位网友的留言，他想了解一下办理新生儿医保之后在门诊看病啊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呢？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无锡市医保局待遇保障和医药服务管理处王汝琪，你好。
3: 你好。
1: 好，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新生儿这个待遇我们有哪些。
3: 好的，下面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无锡新生儿的医保待遇。目前呢，我们新生儿参加了无锡的居民医保以后，主要是有几块保障。一个是在门诊上，如果是普通的门诊治疗呢，新生儿在定点的社区医院就诊报销比例是50%，在其他的定点医疗机构呢，报销比例是40%。普通门诊这一块呢，一年总共可以报销医疗费用是1000元。对于一部分需要长期门诊治疗，比较严重，然后费用比较高的疾病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门诊特殊病保障。目前呢，一共是对24个门诊特殊病进行了统一保障。比如说恶性肿瘤、再生障碍性贫血、儿童一型糖尿病等等。这些门诊特殊病的话，就诊的时候呢，报销比例是90%。那对于门诊上无法治疗的疾病呢，还有住院方面的保障。这一块呢是按照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呢，报销比例是在65%到90%之间，每年住院报销费用的总额呢上限是35万元。另外呢，对于发生了重大疾病，每年门诊特殊病和住院发生较多医疗费用的，在经过了上面的几重报销之后呢，还会有大病保险可以叠加报销。对于困难的群众还有困难家庭，如果经过了民政、总工会等等部门认定以后，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的待遇。总体来说呢，无锡新生儿看病就医的保障呢还是比较完善的。我们也是建议新生儿出生以后呢，家长可以及时的帮他办理医保参保手续，以便可以充分的享受到这些保障。
1: 好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主动办理还是非常必要的哈。
3: 是的。

0: 播。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省会南京今天白天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
1: 记者连线。
0: 昨天江苏多地气象部门发布了入梅的消息，入梅之后我省雨带南北摆动，降雨阶段性特点明显。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不少市民计划外出旅游，那假日雨水和气温变化会不会影响到出行呢？好，马上我们连线到江苏台记者江齐慧。你好江齐慧。
2: 你好主持人。那么梅雨呢，也是指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中旬我国长江中下游区域呢出现的一段连续的阴雨天气过程。那么此时呢正值江南梅子黄熟之时，所以称为梅雨或者是黄梅雨。那么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聪介绍说呢，南京将会在六月十九号正式入梅，今年的梅雨期的入梅日和往年基本持平。那么南京入梅的首日呢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的天气，也就是明天。那么今年的梅雨期南京是多强降雨天气过程，在降雨期间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一个高温。那么预计南京梅雨期的时长和往年持平，今年的梅雨初梅期是在七月中旬左右，

0: 那么与此同时呢，苏州气象部门也是表示，在6月18号夜间早一点的时候是正式入梅了。那么18号傍晚前后，苏州也会迎来自北向南的一个转雨的过程，夜里是正式入梅，时间也是和往年持平的。 此外，无锡、常州、扬州、泰州也都官宣在6月19号正式入梅。其中，无锡的梅雨特点是南北摆动的这个雨水，那么降水间断阶段性的特点也是比较强。另外，也是提出了是多强对流过程。 那么我们要关注到眼前的就是明天是端午假期，从全省来看，6月18号夜里起呢，江苏就会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了。6月19号，也就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淮河以南地区整体呢是一个大到暴雨的过程，所以要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范。 受降水的影响，未来几天全省温度是稍有下降的，特别是在明天淮安和盐城最高温度只有22到23度，后期气温会再度回升。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江绮慧发回的详细报道。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FM97.7， 苏南苏中地区FM95.3， 苏北地区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省内新闻，今年端午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 而南京中考将在6月20号到21号举行， 假期与考期叠加。 那今年南京中考共设置了157个考点， 其中距离老门东景区近200多米的秦淮外国语学校今年作为为主城区新增的考点之一，周边路网届时必将迎来接送考和旅游出行的双重叠加考验。 此外，6月20号将有苏超比赛，球迷的进场时间 和中考当天考试结束时间有所重叠。对此，南京交警将在当天下午考试结束时段强化车流引导，配合外围分流，努力提高集中疏散效率，也请广大家长按序接送，配合指挥。 端午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正常收费通行，宁河、宁洛、沪蓉、沪武和宁宣等多条高速公路预计将在今天傍晚逐渐出现车流的增长。另外，八卦洲长江大桥将继续封闭南岔大桥北向南方向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及南向北出城方向第一车道进行施工。中山门大街、中山东路以及各过江通道在重要时段通行压力较大，请广大驾车人注意绕行。
3: 国内方面，今天早上广东省中山市应急管理局发布消息，目前武桂山三小时雨量已经接近100毫米，预计强降雨仍将持续。中山市将武桂山街道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三乡镇坦洲镇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继续的生效，同时同步启动中山市防汛防暴雨三级应急响应。
1: 今天早上，深圳市气象台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扩展到全市，全市进入暴雨防御状态，提醒市民远离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 今天8点41分，湖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恩施宜昌西部已经出现大雨到暴雨，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的雨势将会逐渐的加强。 国际方面，据伊朗官方通讯社伊通社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电子远程方式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九三七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年全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

0: 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加速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1: 与其在杂牌里试错，不如一步到位，给全家铺上一张可以亲肤裸睡的安心凉席。这床热卖了快20年的席子真的很靠谱，尤其是今年做到1米5的1299，1米8的1599，比去年的瑕疵席清仓还要便宜。但是今年是新款啊，头层的牛皮静谧灰色，真的可以入手了。大家现在就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送喜字到家，不满意可以退，也可以打开微信，在小程序里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都是一样的服务。市场多，市场乱，不知道该怎么选，那肯定就是选年年推荐的呀。我们做了10好几年了，可以承诺，没有甲醛，没有可分解芳香胺染料，没有刺激性异味，哪怕宝宝光着膀子在席子上爬，敏感肌的大人直接贴肤水都不用担心起红疹过敏的情况。而且全牛皮的质感不仅是豪华，更是有着凉爽透气、亲肤耐用的特点。那今年的新款只要1000多，只有我们有这个实力。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对了，订购两床还有100%的蚕丝下被送您了，两床牛皮席加上一床蚕丝被，一共还不到3000块。难怪今年这么多人买两床、买四床。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老人女性关节不好，受不得寒，男士出汗大黏腻，费席子也费打理的体力，都赶紧用起来。1000多不就是一个夏天的电费吗？少开空调，多用健康席。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3: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最近几年呢，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那不管是咱们在刷短视频、开车导航，还是说到医院看病、去银行办业务，
4: 产品的比对和测评 AI 能够将复杂的保单条款转化为清晰易懂的可视化报告，帮助客户精准地把握保单的保障范围、风险水平以及自身财务的情况，做一个切合度很最高切合度的一个专属定制，从而提升产品的适配性，让客户实现保险购买的 DIY。 那么从保险公司后台的实务流程来看哈， AI 能够快速处理各类复杂单据，简化审核步骤，实现业务自动化办理，出单效率呢也是明显提升，让客户的投保时间大为缩短。而在大家最关注的这个理赔服务上， AI 智能系统可以自动核验材料，完成审核，常规小额理赔早已实现这个全程智能化处理，自动到账，高效透明的服务模式，不仅仅提升的是业务运转的效率，也让客户的这个服务体验和满意度呢，也是大幅的提升。
3: 所以以前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买保险哈，像是隔着一层这个毛玻璃，看不清摸不透。那现在呢 ，AI 就像是把这层毛玻璃换成了这个高清显示屏。那不管是这个把晦涩的条款变成可视化的报告，还是说让这个理赔款能够秒即到账，其实都是在把知情权真正的还给我们的消费者。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各位在购买保险前会不会咨询一下 AI 呢？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一些分享哈。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小李不小，他说肯定会，这个保险条款几十页，密密麻麻的字儿啊，看得我头疼，所以现在呢，我会先把这个产品哈甩给 AI， 然后呢让 AI 用大白话给我翻译一下到底保什么不保什么，然后再去决定买不买。另外网友啊，大江大河他给我们留

0: 留言咨询啊，他说他最近呢就在问 AI 啊，他们家孩子马上要去加拿大留学了，可能要在那边待上两年的时间。那出国之前呢，想要给孩子配一份保险，一直在犹豫到底该买一些什么比较合适。所以今天也想借着这个机会我们请吴经理给这位网友提一些建议那像这位网友的情况，他给孩子配置哪些保险是比较合适的呢？
1: 首先恭喜这位网友，孩子呢是即将开启海外求学的新流程新阶段。对于加拿大留学的这个情况，我建议重点是要关注三类保障：医疗保障、意外保障以及紧急医疗救援服务。加拿大的医疗资源比较医疗资源比较优质，但是医疗费用也确实相对较高。对留学生来说，一旦发生突发疾病或者意外受伤，医疗支出可能是远超预期的，因此出国前提前做好保障规划非常重要。以中国人寿的真爱无忧医疗保险为例，这一款呢是比较适合留学人群可以去关注的产品，在符合我们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对于这个境外的医疗费用同样能够提供保障和支持，让孩子在海外学习生活更安心，也让家长更加放心。现在大家也都可以去借助豆包、 DeepSeek 等 AI 工具快速了解留学保险需要关注哪些风险，不同的产品有哪些特点。当然了， AI 呢它比较擅长信息整理，最终涉及到保障责任的确认和产品具体选哪一款时，还是建议咨询身边的专业的保险经理，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以及家庭资产情况进行个性化规划，这样既能享受到 AI 带来的便利，也能更加精准地获取到保障方案。
0: 其实刚刚这位网友的问题也是现在很多的家长正在揪心的一个问题因为马上很多的孩子，又一批的孩子即将远赴这个海外去求学，那在这个求学路上怎么样给这些孩子更多的这个保障，确实是很多家庭比较头疼的问题。那刚刚吴经理呢是从专业角度给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和建议，给孩子配置这个留学保险，我想不仅仅是为了买一份心理安慰，而是要实实在在的去覆盖一些潜在的医疗账单和风险，让我们的孩子在异国他乡能够多一份从容。那如果说大家也有类似的需求，在寻求 AI 辅助建议的同时，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在线下呢同步咨询一下我们保险从业人员的意见，综合判断，理性决策。对于即将远行的孩子来说，一份周全的保障，我想就是父母留在他行囊当中最坚实的一份后盾。好，接下来呢是半点广告时间，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吴经理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会继续就 AI 时代保险行业如何拥抱这个变化为我们做更加详细的介绍。当然此刻我们的互动呢还在进行当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在购买保险前你会不会咨询 AI 呢？另外各位如果说有任何购买保险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和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见。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2: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3: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2: 哇，我要赶紧报名！
3: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三伏天马上到了，最遭罪的就是晚上睡觉不开空调，睡不着，开了空调又担心。

0: 因着凉受寒，那你有没有想过没有空调的时候古人是怎么解暑安睡的呢？古时候的那些达官贵人们已经把夏季安睡的秘密写进了历史当中，牛皮凉席加上蚕丝被，自然降温安睡整夜，这两个品类又都是大雷区，品牌呢是良莠不齐。那就在6月25号下周四早上的7点钟，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夏季安睡节直播溯源，只选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曾经两度主牵头起草皮凉席行业标准的塔山牛皮凉席和北交所丝绸上市第一股太湖雪。马上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优惠名额。说到这个塔山牛皮凉席，它是重庆非遗老字号，目前中国两版皮凉席行业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都是塔山，行业裁判级企业，选用的是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3.5毫米厚度，不缩水，专属原产地认证，天然牛皮毛孔搭配自研散热工艺，凉而不冰，快速的驱散燥热，超净抗菌抑螨工艺，老人、孕妇、婴幼儿、敏感肌都能够贴身安睡，告别夏夜床垫黏腻，还有吹空调腰酸受凉的困扰。而在蚕丝被方面，太湖雪呢是真正的老大哥，蚕丝国标起草单位，主导7项国家标准，国内蚕丝被专营上市企业。它的福禄葫芦桑蚕丝子母被是苏州丝绸博物馆的联名款，100%双工剪桑蚕长丝，天然恒温透气，无静电，抑菌防螨， A 级母婴类安全。那非遗手工井字拉网，九盖不结块，子母被一床四季通用啊，夏季啊单盖这个薄款是不钻风，而春秋呢单用厚款，冬季的时候呢就可以两床合并来锁温，省去了多床被子收纳的麻烦。各位可以马上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
1: 号，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纵小端午去玩湿地，自洪洪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竞渡，晨昏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六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4: 全年度最疯狂的购物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10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1900 4007101900，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3倍以上，更是经过近100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1900，蚂蚁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1900，1.5米的1299，1.8米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2: 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0: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那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

0: 我是美文。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各位请到的嘉宾是一位资深的保险顾问，中国人寿苏州吴江支公司组经理吴而立。我们再次的欢迎吴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吴经理。
1: 美文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吴经理聊到这个保险行业呢，因为 AI 技术红利啊，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也是越来越便利。那么在购买保险之前，大家到底会不会去咨询 AI 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进行互动的话题啊，我们再来听一听网友们的分享。我们这位网友岁月静好，他说我不会咨询 AI， 因为这个保险呢毕竟涉及到家庭资产的配置，甚至是未来的救命钱，所以我还是更加信任面对面的沟通，起码我得知道出了问题我能够找得到人负责，那 AI 恐怕是负不起这个责任吧。还有网友大橘子说，作为社恐人士，我必须得咨询 AI， 所以呢AI 面对面的话就不用去面对那些热情的业务员，也不用不好意思挂电话了，跟这个 AI 聊保险呢他也不会烦我，也不会给我画饼，多香呢。另外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叫做静水流深，他留言说，我有一个困惑想要请教一下，现在市面上都在推年金险和增额终身寿险，那 AI 说都能够存钱，都能够锁定利率，我就有点分不清这两种产品它到底核心区别到底在哪里，那我主要呢是想给自己攒上一笔以后退休能花的钱，又希望中间如果有急用的话呢能够灵活的取一点，那到底我该优先的选哪一个呢？我们把这个问题也抛给我们的吴经理吴经理，其实这样的一些问题现在咨询量挺高的，那能不能够帮大家把这个逻辑给理一理，到底什么是年金险，什么是增额终身寿呢？
1: 这个问题确实是现在很多朋友都会问 AI 的一个问题其实大家也可以试试在豆包里或者 DeepSeek 里输入年金险和增额终身寿险有什么区别一般呢 AI 会给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答案。简单来说，年金险就像是给

0: 比如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如果更看重的是这个现金的灵活或者长期规划，那么就可以重点了解一下我们的增额终身寿险，就像刚才提到的星月传家终身寿险。当然了，在实际规划中，很多家庭并不是说非要二择一，一般都是两者结合使用，这样的话既有稳定的现金流，又有一笔可以灵活使用的这个存款。那么 AI 呢，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产品的特点啊，但是真正适合哪一款，还是需要根据你自己这个家庭构成、收入情况、养老目标和资金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所以我还是建议在 AI 的基础上了解好我们的这个大概内容，再咨询身边专业的保险经理，这样的话我们的保险就更加的精准。
1: 嗯，好，我们刚刚通过这个吴经理的介绍哈，确实对于这个年金险，对于这个增额终身寿哈，有了更加深入的这个了解。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位网友的这个问题哈。这个网友叫做跳跃的舞鞋，他说我爸妈呢快60了啊，我的孩子呢还在上幼儿园啊，这是典型的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中年人哈。他说我一直想给家里人配一份保险，那之前呢问过 AI， 感觉啥都得买，但是又怕自己买错了买重了，所以今天能不能请专家给我一个建议，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家庭成员应该优先配齐哪几类保险。那其实吴经理，这是一个千人千面的问题，可能不同的家庭哈，不同的情况，可能他需要买的保险也不太一样，但是我想这当中也一定有一定的规律是可以去遵循的，所以能不能够请吴经理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个优先级。
0: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非常有代表性，很多家庭都知道保险是好东西，知道保险的重要，但是他不知道先买什么后买什么，这个优先级就是拿不好。其实配置保险呢一般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原则，首先要保家庭的经济支柱，然后再保老人孩子，先解决大风险，比如说医疗意外，然后这个寿险，再考虑着我们的储蓄和养老。对于承担家庭收入责任的年轻人来说，就是孩子爸爸妈妈，优先考虑的话呢是四类保障，医疗险、重疾险、意外险和定期寿险。因为一旦家庭经济支柱发生这个重大疾病或者意外的话，对整个家庭的影响往往是最大的。对于幼儿园阶段的孩子来说呢，其实重点我觉得应该关注的是医疗险和重疾险以及意外险。孩子发生疾病和意外的概率相对会较高一点，而家庭最大的担忧往往也就是这个医疗费用，所以保障应该优先围绕健康和安全风险展开。至于这个60岁的父母啊，由于年龄增长，部分的保险产品可能已经超过了投保年龄，因此建议优先考虑医疗险和意外险，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呢，也可以适当的补充防癌险这种针对性比较强的保障。很多朋友问 AI 以后都会发现一个现象，好像保险有很多种，然后什么保险都该买一点。其实 AI 呢它很擅长这个信息整理，不需要我们自己去研究这个密密麻麻的小资合同，但是保险保障规划更重要的是确定优先级，更合理的去搭配保障。每个家庭的收入情况、家庭成员构成、负债情况、老人健康、孩子的年龄都不一样，那么最终的这个方案肯定也是千人千面统一定制的啊，就是不能统一定制，可能是量身定制的。我经常跟客户讲，就是保险不是说你要想到买保险就一次性买齐，而是分阶段的逐步的去完善，优先把最关键的风险缺口补上，再根据家庭的经济条件逐步的去升级补全我们的保障，这样一步步往下配置会更科学，也更容易坚持一点。
1: 我们希望刚刚吴经理的这一段介绍哈，对我们这位网友哈能够有所帮助。在这个人工智能飞速迭代的时代哈，确实这个技术创新啊，会让我们的保险变得更加聪明，也更加高效，也让咱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更加踏实和安稳。那么，作为我们的行业头业哈，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我们中国人寿在 AI 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布局和动作呢？我们也请吴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中国人寿一直都是在积极这个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啊，通过 AI 大数据这个等不新兴的技术，不断的提升服务效率和客户体验。我举几个大家感受最深的这个例子吧。目前中国人寿已经成为行业内首家获得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最高等级 DCMM5 认证的机构，那么数字的这个智能核保率已经超过95%，啊，理赔智能化呢超过75%，很多理赔直付服务甚至可以实现秒级到账，就是您这边刚提交完一些资料，那么在1分钟以内，其实赔款就已经到账了，对客户的体验。

0: 来说是相当棒的。对客户来说，这它不仅仅是投保上更便捷，理赔上也是更高效，服务上还更智能。那么未来呢，中国人寿肯定也会继续推动 AI 技术和保险服务的深度融合，让保险真正是成为每一位这个普通群众触手可及、简单易用的一个风险保障工具、金融工具。
1: 嗯，刚刚我们听这个吴经理给我们举的几个数字哈，确实让我们觉得特别惊人。比方说95%以上的这个自动化的这个数字核保智能审核率哈，包括刚刚还说到这个理赔服务的这个秒级到账的这个功能，真的是非常惊人哈，也让我们非常的惊喜。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寿的客户体验确实正在发生一个质的飞跃。不过呢，我也听到一种声音啊，说这个 AI 再厉害，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信任和服务是无法替代的，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团队的沟通协作。那中国人寿是如何实现这种数字化人才培养的？在数字化团队建设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就像刚才网友提到的，这个 AI 啊，它可能不是太信任，最终的这个条款解释、责任确认还是得落到人身上。那么中国人寿江苏省分公司呢，也在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推出的数字化新精英培养计划，依托的呢是 AI 技术、数字化平台和丰富的客户资源，培养新时代的保险服务人才。我们公司是提供丰富的客户资源、专业的培训、数字化工具等多项支持，助力我们新人是快速成长。 AI 时代机遇无限，我们也诚挚欢迎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我们中国人寿。想了解数字新精英计划或者 AI 时代这个更详细的保险服务，那么欢迎拨打热线0512-6807-6960咨询。
1: 0512-6807-6960哈，这是我们的一个数字新精英计划或者 AI 时代保险服务的一个欢迎加盟的这样一个热线哈。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吴经理带来的精彩的分享。从国家战略到行业变革，再到我们中国人寿的具体实践，我们确实也清晰地看到 AI 已经不再是科幻电影当中的概念，它已经是实实在在的融入到了我们的保单、我们的理赔款以及我们对于未来的规划当中。那对于大家来说，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技术的浪潮，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去选择拥抱变化，选择一家技术领先、服务人性化的机构来守护我们家庭的财富。好，今天再次的感谢吴经理来到我们直播间，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吧，吴经理。
0: 谢谢美文，谢谢大家，大家再见。
2: 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以下是广告内容。
1: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那这一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句诗，是我们亲手为您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
3: 秀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0: 播。
1: 一年一度的618已经火力全开，牛皮凉席作为重磅中的重磅，今年拿出了新款做谷底价回馈，新款的颜值更漂亮，更是在植物鞣制的头层。

0: 皮质的基础上加了防粘新工艺，出汗大的男士、不爱开空调的女士和老人，包括到青春期火力旺的孩子，都会被它的舒爽所折服。大促价格，一米五的才1299，一米八的才1599，这价格先报是想让心急的朋友先锁定订单，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京选小程序。还有更重磅的，今年订购两床的朋友蚕丝下被送给您了，这两床席子加上一床被子还不到3000块，但是将彻底颠覆您的认知，每晚的舒爽体验真的超值。400710-1900 400710-1900，鼓楼区的马先生订了一床，说收到席子觉得比主到28度，本次低至1299，欢迎对比品质和价格。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和小程序都可以下单，都是送货到家，满意再留下，不满意直接退。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啊！我想问问您，早上刚醒还没有下床那会儿，您觉得身上是轻快的还是沉的？尤其是这两条腿，像不像灌了铅？要缓个2-3分钟才使得上劲儿。照照镜子，两边的白头发是不是从几根变成了一片，拔都拔不过来？爬个楼，膝盖发软，刚放下的东西啊，转头就忘。
2: 哎，你这一说还真是啊！别说咱们听友朋友了，我最近自己都是这个状态。早上起来之后呢，浑身发沉，脸也胀啊，得活动半天人才清爽。你说是不是我上年纪了，人老了？
1: 你千万别这么想哈、啊，这个事儿我真的是有研究过的，跟您多大岁数没有太大关系。跟啥有关系呢？我给你打个比方，您就懂了哈。过去呢，都烧地锅拉风箱，你看那个哈、啊、灶堂里面那个火苗子旺不旺？
2: 嗯，
1: 能不能把一大锅水都烧得咕嘟咕嘟的滚？全看两点，
2: 嗯，
1: 一呢是您塞进去的柴火得干得硬，得是好劈柴；二呢是灶堂得严实，不能漏风，柴火好。灶堂盐那火苗子就蹭蹭的，一会儿饭就熟了。可要是啊灶堂啊四处漏气，您就是扔进去再好的柴火，它也啊不会烧得很旺，火苗子呢只会那种扑扑扑的，水半天都烧不开。为啥？全漏了，留不住火。咱人老了，身体就跟那漏风的灶堂一样哈、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补不进去，顺着缝儿就跑了，该到头发上的没到，该到腰腿上的没到，营养全漏光了。所以您早上起来啊，脸发胀，腿发沉，两鬓的白头发都花白一片，不是别的，是您这灶堂漏了，您得先把它补严实了，火才能够烧得旺起来。
2: 那这漏了怎么办呀？不能让它一直漏啊。
1: 补漏呗，怎么补呢？就看老辈人传下来的一句话了，叫逢黑必补。黑芝麻、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这些黑色的粮食老一辈都说啊，他们能够往里收，能够往里聚。还有核桃、桑葚，这都是宝，您把它们合在一起吃，就是把漏洞一个一个的填上。
2: 方法是不错，但是不太好坚持啊。你看黑豆得泡吧，得煮吧，那芝麻得炒啊，谁有那功夫天天又炒又磨的，弄两天就烦了。
1: 所以今天呢，我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一个专门解决这个麻烦的东西，叫五黑粉。它的配料宝我给你念清楚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花生、黑麦片，一共7样。您听好了，纯粮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不掺一丁点淀粉和糊精，就是把这7样好东西按古法配比给您磨成了粉。别的呢一概不加，您喝一碗等于一口啊把7样好东西全都吃进去了，又省事又实在，就是用最朴实的方法把您身上漏的地方一点一点的填上。
2: 这可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配在一起磨成粉，这价格不便宜吧？
1: 这个五黑粉呢，一罐是400克，实打实的大罐子，您自己买齐这几种料去磨，原料费、手工费加一起少说也得70-80。咱们今天零售价一罐39.8块，说实话就这个价比您自己磨都划算了。您要是想买一罐尝个鲜，39.8，您拿走。
2: 39.8一罐，还真不贵。
1: 是不贵啊，但是呢，咱们啊讲究叫药食同源，讲的就是把好东西变成每天的习惯，润物无声的养身体。既然要食补，那就得有一个完整的周期。厂家根据中老年人的身体代谢的规律定的是12罐，刚好是小半年。
2: 一罐39.8，这12罐不得400-500？
1: 您算的没错，一罐39.8买12罐是要477块钱，但是经过我们的争取，今天呢，厂家专门给咱们听友100个团购名额。

0: 什么意思？就是厂家把利润让出来，帮助100位有给身体补漏洞需求的叔叔阿姨，大家一块儿按箱拿，直接给团购价，12罐一箱，只要238块钱。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按箱拿的，就可以享受这个价。热线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1: 238块一箱，12罐，那合着一罐才19块8。
0: 238除以12，一罐是9块8，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膜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811-5050。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期样讲究一个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您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1罐19块8，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七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811-5050。400-811-5050，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黑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黑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1: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1罐呢是19块8，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多的听友呢都是2箱3箱的订啊。刚刚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过来，直接订了2箱。导播就问她呢怎么订这么多，她说呢头一箱是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那这一次呢自己打电话订，一定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去1箱过去啊。
0: 这就是实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这个团购价和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呢是19块8，一天1块多钱。您把七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呢家里人多啊，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1箱没多久。

0: 就见底了。以前呢，早上孩子都是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那现在呢，早起十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有营养。这次直接三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跟着吃。
1: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漏是一点点补上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一罐19.8块，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已经走了快一半，您抓紧，趁着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喽，400-811-5050，400-811-5050。
2: 告别繁琐熬煮泡发，开瓶即享海参精华，凌元堂海参能量液。一瓶汇聚海参肽、牡蛎肽、蛹虫草、西洋参、肉苁蓉五大能量源，利用生物酶解科技，小分子液态吸收更轻松。每天2支，补充身体精力所需，获得国家特殊膳食标准认证和315诚信产品认证，真营养更放心，可以喝的好海参，认准凌元堂海参能量液。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我省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省会南京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南京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文化考试将于6月20号到21号进行。今年全市共有近7.49万考生参加考试，共设12个考区、157个考点、2573个考场。南京市招考院提醒考生提前规划，从容应考。昨天是全国低碳日。当天，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发展改革委、工信厅联合发布“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成绩单，一组数据格外引人注目。5年间，江苏地区生产总值连跨4个万亿元台阶，增长势能持续强劲。与此同时，全省单位 GDP 能耗累计降幅17.6%，超额完成14.0%的既定管控目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协同并进，收获扎实成效。昨天，坐落于汤山的南京文物修复博物馆正式运营了。作为江苏首家地质文化双遗产修复展示平台，展馆依托南京直立人化石遗址博物馆4层空间打造，实现地质遗产与人文文物修复融合展出。这个端午假期，市民出游又多了一个好去处。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接下来继续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7点，世界杯 A 组第一轮加纳队对阵巴拿马队比赛。一轮击补时绝杀，加纳1-0战胜巴拿马，取得小组赛开门红。北京时间今天10点，世界杯 K 组第一轮，乌兹别克斯坦队对阵哥伦比亚队，目前比分上半场现在是0-1，哥伦比亚队暂时领先。此刻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 A 二组首轮一场焦点对决中，英格兰队4-2击败克罗地亚队，英格兰队的凯恩也成为了又一个打入两球的超级前锋，凭借上半场的这两个进球，他已经在世界杯上斩获

0: 球，追平了前辈莱因克尔的记录。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比赛中，葡萄牙队与刚果金队1-1战平。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接下来几天，南京不只是苏超的主场，更是梅雨的主场了。预计未来5天，南京会迎来明显降水，气温回落，风力也比较大。今天南京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到夜间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是大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年全、孙强。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全年度最疯狂的购物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10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1900 400-710-1900，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1299也好，1599也好，都是与商超标价上万元的品质比肩五星级酒店的天然头层水牛皮凉席，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3倍以上，更是经过近100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但618是什么日子？是全国剁手党集体狂欢的日子。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1900，二胎妈妈陈女士说，家里两个孩子爱出汗，往年夏天床单是一天一换，用上牛皮席后吸汗速干，直呼是真香。今年啊，她是特意来回购一床，放到客卧，有的时候带孩子一起睡。马阿姨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1900，1.5米的1299，1.8米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6: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0: 民生点亮生活，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乐阳主播小雨，马上进入乐阳朝向标，了解养老那些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关心的。
6: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

0: 向腰，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1: 人老了会盼望着身边有个伴儿，这份心愿既朴素又正常，可对于张大爷来说，为了找老伴儿不但没成，反倒吃了大亏。那么张大爷究竟经历了什么呢？这一切还是要从他的一次网上交友说起，一起来听。
2: 这一天，张大爷像平常一样刷短视频，一条交友广告突然弹了出来。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下载了一款名叫念梦的交友软件。平台说专门给中老年人介绍老伴儿，同城异性多，见面方便。
1: 张大爷，
3: 找朋友嘛，找老伴儿嘛，可以给你介绍了，多大年龄都有。
2: 刚一登录，就有不少女用户主动找他聊天，对方大多说自己50到60岁，家就在济宁本地，最远也就20多公里，正好符合张大爷想就近找老伴儿的想法。很快，一位名叫菲菲的女网友引起了张大爷的注意。菲菲说自己今年56岁，离异多年，也是真心实意来找老伴儿的。张大爷和她刚聊没多久，就发现这个平台只能免费说几句，想继续多聊几句必须先充值买币。一心想找个贴心老伴儿的张大爷没多想，就直接充了钱。
1: 张大爷，
3: 你看他们差不多，你就给发信息就是了，发信息充币就可以聊吗？聊了家庭啊。
2: 一开始张大爷只充几块几十块钱，菲菲每天早晚都嘘寒问暖，主动找他聊天，让老人以为自己真的遇到了真心人。可当他想要微信留个手机号时，菲菲却提出了新要求。菲菲不停哄着张大爷刷礼物，说两个人一起刷，平台就会给号码。
4: 打着去交友或者婚恋的目的去和对方聊天，但是对方呢，不论怎么聊，他都不会和你见面，也不会和你留下联系方式，只是在一味的去引导你去充值打赏。
2: 更反常的是，正常交友软件男女均可自由注册，可该平台女性用户必须持有公司专属邀请码才能入驻，普通女性根本无法注册。
1: 刑侦支队队长李世强，
4: 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才能够由人拉人进入这个平台进行注册，获取到这个邀请码。这个邀请码呢，是上一级的推广人员给这个女性聊手的，普通的女性用户她就没办法在这个平台里面这个抽成。这个男性用户的打赏呢，40%是女聊手的佣金，就这个佣金还是比较可观的。
1: 那么这些把被害人拉进情感漩涡的女聊手究竟是什么真实身份，又是如何一步步把被害人引入陷阱的呢？我们接着了解。
2: 警方通过调取该平台的相关数据，初步锁定了一些女聊手的身份信息。经核查，民警发现这些女聊手大多是无业女性，被以兼职的名义招募而来。小丽便是其中一位女聊手，面对民警，她坦言自己早已意识到行为不对。
5: 表示人家是真心找对象的嘛，可能就心里有一点就是感觉，哎，人家可能是真找对象的，就有点存在欺骗，就是心里有点不舒服吧。
2: 小丽说，她之所以会加入这个聊天软件，也是因为有人告诉她，聊天就可以赚钱。
5: 然后就是有一天突然有一个人在群里发送这个聊天可以赚钱，就是想做的可以加他微信，然后我当时就加他微信了。他就问我，然后就是想赚钱吗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问他怎么弄，他就跟我说。
2: 在对方的指导下，小丽下载并注册了软件账号，随后有人把她拉进了培训群，专门教授聊天技巧，核心只有一条，顺着对方的需求聊，虚构同城温柔单身的人设。和小丽聊天的大多是40-50岁的单身男性，他们的目的都是想找个伴侣。然而对于小丽来说，她的任务就是不断诱导对方充值刷礼物，解锁所谓的联系方式，提升亲密度。
1: 女聊手小丽，
5: 他这个就是解锁对方的手机号码，就是你一开始他就是说手机号都是以那个平台拦截呀什么的，然后去充值，然后刷礼物，然后解锁手机号。
2: 为了赚取提成，小丽同时和多名男性聊天，全程伪装。

0: 身份，而他从一开始就清楚，无论对方刷多少礼物，自己都不会见面，也不会给真实的联系方式。
1: 所以屏幕那头温柔体贴的菲菲、甜甜、小丽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它是一个虚构的人设，是一份赚钱的工作，是一堆话术，是骗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据了解，这个案子的主要嫌疑人落网之后说，他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平台上会有人搞诈骗。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些嫌疑人的说法呢？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梦欣教授的分析。
2: 本案当中嫌疑人是否知情要结合具体的行为来判断。我们看到在案件当中，嫌疑平台有一系列的异常操作。

0: 也就是说饭后一个半小时跑，其实这个时间是最合适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嗯，另外咱们其实晚上吃饭本来就应该时间稍微提早一点，尽可能咱们提早一点，这样子的话呢，也给自己的夜跑留出充足的这个时间哈。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夏天，
1: 因为它涉及到我们有这种体补充我们流失的这种汗液，包括代谢掉的这种身体代谢出去的一些水分。那我们这一部分是会需要摄入大量的一个水。大概可能是2000毫升左右，一般是1000到2000毫升左右啊。根据你的运动强度不同，那个这种补水，我们还是以温水和常温的水为主啊。如果说出汗比较多的话，也可以在里面补充一些这个电解质啊。同时，因为夏天，还有一个建议给到大家，那就是我们不要在运动完之后即刻去喝大量的冰水。避免去刺激我们那个胃肠道，会让我们会产生一些消化道的一些不适。
0: 那今天我们是聚焦到了这个夜跑的话题啊。那其实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人，他们可能不是选择夜跑，而是选择晨跑，就是早上起来可能空腹啊跑上那么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那到底晨跑和夜跑哪一种方式更加健康，也更加适合咱们呢？
1: 其实晨跑和夜跑这两个，它只是一个时间段的这个区别。我们它各有优点。晨跑的优点呢，就是我们早上起来可能空气相对更清新，环境可能人员更少。但有助于提升我们，因为运动完了之后啊，会提升我们一天的这个新陈代谢，然后包括的精神状态。那但是它也有一定的缺点，就是早上因为我们晚上休息了一晚之后，我们关节可能会缺乏活动，会出现关节僵硬啊。而且早上起来，我们当时是一个血压包括心率都是比较偏低的状态。那我们这个过程中去运动的话，会让我们这个血压包括心率的波动会比较明显，对心血管的负担会相对高一点。这个是早上晨起来跑步的一个不当的一个地方。那夜跑的话呢，我们刚刚讲到了，因为它是活动了一天，我们包括工作啊、学习，一天之后到了晚上啊，我们可能身体的体温状态，包括肌肉的弹性，是这种比较适合的啊。同时我们这个运动的表现可能也相对晨跑而言会比较更稳定一些。而且我们可能白天的这些工作压力啊，或者生活压力啊、学习压力啊，我们也可以通过晚上的跑步可以得到一定的释放啊，促进我们这个内分泌的一个这个变化，然后让我们得到压力的一个释放。但是呢，就说但是它也有一定的缺点，就是说如果跑得太晚，它也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晚上的睡眠啊，会让激发我们这个肾上腺素的这种分泌啊，会让我们会大脑会觉得很兴奋，影响睡眠。所以说我们也不建议跑得太晚，一般是在睡前的2个小时左右啊，这个时间。无论是晨跑也好，夜跑也好，它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有氧的运动方式。我个人认为，可能说规律的跑步，比你选择时间点而言，就是晨跑或者夜跑，无论是哪一种，只要你规律的跑下去，都是很健康的一种方式。
0: 好，非常感谢彭医生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给我们带来非常实用的这个建议。所以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哈，就是这个夏日的跑步啊，咱们拼的从来都不是跑得多久、跑得多快、出了多少汗，而是咱们跑得够不够科学、够不够安全。选对适合自己的跑步时段，做好热身，把控强度，正确补水，规避误区，把每一次跑步都变成养护身体、放松身心的过程，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那运动的第一前提永远是健康、安全、轻松，迈开脚步，循序渐进，稳稳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那很多的叔叔阿姨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还老抽筋，牙齿也是掉得越来越多，建议大家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 VD V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 面上的普通钙片，但每一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

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当中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那今天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提醒各位，活动今天是全部结束了，千万不要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杨欢、雨佳、滕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明天是端午节，祝各位端午安康，和各位相约在端午小长假之后啊，下周一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想要设计一架阻力最小、升力最大、结构最轻的飞机，如何确定最适合的外形和参数呢？昨天，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创新发展大会现场公布了六大超算的科技成果，其中由西北工业大学牵头联合国家超算无锡中心及民用飞机研制企业研发的民用飞机多学科联合设置优化软件平台，对上述的问题给出了方案。这一平台成功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建成国内首条适配国产深威处理器超算环境的 MDO 工具链，实现了我国飞行器设计从单点工具可用到全链路贯通的关键跨越。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

0: 7.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开启，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我国南方强降雨的重心将会从华南一带逐渐向江南、长江中下游转移。预计一直到25号，主雨带将会维持在广西、贵州至江南北部等地。在阴雨天气的压制下，今天起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会有所下滑，炎热消退，但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受到了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高温闷热天气会逐渐增多。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即日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明确主体原则，不得以长期开展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二是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来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来销售商品；三是明确监督措施，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并明确公开的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四是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当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违规违法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接下来是国际方面，今天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表示，我很荣幸地宣布美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历史性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已于今天以电子方式签署。该备忘录由两国尊贵的总统签署，并且由我作为调解人予以认可。此协议在两国政府最高层签署，体现了双方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承诺。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即将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也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巴基斯坦在共同调解国卡塔尔国的支持之下，将如期于6月19号在瑞士举办正式仪式，以纪念这一里程碑事件，并启动技术层面的会谈。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埃加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加埃说，19号的活动呢，直到几小时前还是确定的，但是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方决定暂时对周五的会议呢持观望态度。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接下来几天，南京不只是苏超的主场，更是梅雨的主场了。预计未来5天，南京会迎来明显降水，气温回落，风力也比较大。今天南京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到夜间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是大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以下是广告内容。很多叔叔阿姨呢，经常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而且还老抽筋，牙齿呢也会越掉越多。那去医院一检查，就会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不然呢这个骨头啊就会越来越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这是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呢把吸收进来的钙啊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我们钙片基本上每天都是要吃的，一个月有的时候少说得吃个50-60，好一点的呢得要上100块钱。那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提醒大家，活动今天全部结束，千万不要等到最后骨头变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呢，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欢迎各位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新闻评论员，南京师范大学的朱强教授。你好，朱教授。
3: 哎，你好。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将会和朱教授来聊到以下的话题啊，因为这两天的这个高考是落下帷幕了，志愿填报成为了接下来广大考生和家长啊眼下最关心的核心大事。因为这几年呢，相信很多的考生和家长都发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任选了，而且直接取消了转专业的次数和名额的上限。还有西南财经大学从2026年的新生开始呢，也在推行本科生自主选择毕业专业制度，以及四川农业大学更是实现了转出无限制，还支持跨校区的转专业。那我们可以看到啊，高校在持续放开转专业的限制，当然这个做法无疑是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革新，也给很多的大学生呢更多的自主选择、自我适配的机会。但其实与此同时啊，新的争议和疑问也会随之而来。如果说完全放开转专业，以学生的意愿为主，那会不会让高校盲目扩容一些热门专业呢？或者又会不会拉低人才培养质量，造成教育资源的失衡呢？所以今天我们将会和朱教授一起来围绕着高校转专业改革、高考志愿的一些填报乱象啊，还有理性升学规划等这样的一些话题呢，会展开讨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就是，您是怎么看待高校零门槛来转专业这件事儿的？此时此刻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给我跟帖留言，发表您的观点。

0: 那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以前这个高校转专业门槛还是非常高的，它不仅有严苛的成绩要求、名额限制，而且还要经过层层考核。很多学生入学之后，即便发现这个专业不适合自己，但是也很难调整。不过今年我们是看到了多数高校大幅的去松绑了转专业的规则，甚至还推出了院转进转这样的一个政策啊，也是彻底打破了以往的严格限制。所以我们首先想请教一下朱教授，就是咱们从高校人才培养的这个角度来看，如今全国高校集体去放宽了转专业的限制，而且降低了转专业的门槛，那这场改革您认为它最初心的这个核心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初心就是体现出更好的对学生教育的一种质量的一种保证。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看现在很多很多大学生入学之前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尤其是这个专业的一种知识的匹配、技能的一种养成，尤其是未来的输出，我们跟社会的对接，很多很多人真是茫然无所知。我曾经问过大一的孩子，你为什么选这个，你知道他们的标准答案是什么？
0: 他们怎么说？
1: 我正好考到这个分数端。所以这样的一种分数跟专业的一种匹配，显然是违背我们每一个学生的最初的选择的那个动因的。所以你到了学校之后，有了一年的这样一种专业的一种积累啊，尤其是对这个相关的行业类的一种洞察之后，那孩子们应当有更清晰的一个自我选择的一个意愿。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啊，如果放松了这个转专业的一种门槛啊，降低了我们选择一种条件，这实际上最好的能够匹配出就是学生的啊自己的一种理想的选择跟未来发展之间的这样一种有效的对接。所以从我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样一种方式或许更利于我们孩子们的兴趣的一种释放啊，健康的一种专业的一种建构，尤其是未来的稳步的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现实的一种帮助和可能。
0: 没错，那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啊，这次高校放宽了转专业的限制，并不是说简单的一种政策上的宽松啊，可能是对于这种育人理念的一个升级，就是从之前被动的分配转向了可以让大学生们主动去适配这件事儿，就是核心是更加尊重学生了。啊，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也是一个个性化培养的重要信号嘛。当然，朱教授，您觉得相比起过去那种比较严苛的转专业的制度啊，这种新政它的最核心的意义又体现在哪里呢？
1: 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就依然是体现出对学生的一种尊重，对我们教育规律的一种更好的一种释放。因为我们之前看到的转专业，比如说在我所在的学校，我们的转专业一般是限制在一年级到二年级之间的那个时间，也就是一年级的下半学期，而且呢，他的选择很苛刻。首先排名要在前20%，然后要经过笔试、面试，最终呢释放出很少的几个名额。所以像这样一种方式呢，虽然也体现出我们教育一种公平，但是不能够满足很多很多人的一种充分的这样一种需求。那么我今天看到的，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现象，它有的最大的一点好处就是它破除了以往的那种严苛的一种壁垒，充分的释放了对孩子这种内心的真实意愿的一种尊重。所以你回归到我们以往强调的那些教育的原则，实际上是把这些原则化成了行走在建设大地上的一种操作的规则，充分地实现了因材施教、扬长避短啊，用人用长的教育理念。
0: 没错，所以这一次放开转专业的限制啊，应该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但是呢，结合目前的实际落地情况啊，当然我们刚刚说了一些优点，其实当中也有一些很多人比较关注的一些诟病在里面，就是很多人会在说，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发现新政推行之后，有人说发现了很明显的两个极端嘛，第一个就是一些热门的专业，像金融啊、计算机啊这样的一些热门专业，就会有很多的学生去扎堆然后去报，会导致这样的一些热门专业呢严重超员，不得不采用一些大班教学或者超大班的授课。第二就是那曾经的那些冷门专业可能生源就会流失非常的严重，包括一些学科建设类的专业就会遇冷啊。那所以朱教授，我们也有疑惑啊，你看高校如果一味放宽转专业条件，然后又

0: 不限流转的一个模式，就单纯为了满足学生的热门专业的一个需求，那您觉得长期下来会不会也透支到高校的办学质量呢？
1: 所以我们都说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
0: 是。
1: 所以在今天讨论这话题过程当中呢，我想参与这个转专业这场博弈的诸多方面都应当有自己的一种考量和行动。首先对于学生来说，我觉得学生应当保持真正的理性，而不要一窝蜂，而不要简单的随大流。因为这样的东西呢，它不利于每个人的健康的发展。我们从教育的规律当中来说，可能没有一个专业适合所有的学生，
0: 对
1: 啊，也不是任何一个学生都适合所有的专业。所以在这样一种双向的匹配的过程当中，我更希望的是我们的孩子要保持清醒的理性，包括他背后的家长父母也要有更多的前瞻性。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任何一个人都应当破除一个所谓的叫后视镜效应。也就是说我们开车应当往前看路在何方，而不是从倒车镜上看我们曾经走过了路的辉煌在哪里。我把这句话说得更通透一点，所谓的后视镜效应就是一定要避免我们今天在做昨天应该做的事。放眼一下未来，也不要把明天要做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事当做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想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家长有这样一份理性，可能就会消除那样一种潜在的可能，就一窝蜂所有人都去选若干个热门的专业。
0: 对对对。
1: 反过来第二个方面，从学校的这种教育过程来说，我觉得在这个放开这个转专业的过程当中也要打好补丁。并不是说我们就把门打开就一了百了，我们应当有更多的引导，有指示，甚至于有一点说明。我做老师这么多年，我觉得我有一点点心得，就是一个人真正的匹配这个专业，他学起来才能够自带马达，自有动力。
0: 对，
1: 如果勉强的这种拉配，那对人对己对老师对学生都是一种戕害。
0: 那说到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如果高校的这个专业啊，今后的这个选择全部都可以自由选择啊，放弃规模限制了，那您觉得这当中会不会有一些隐患呢？
1: 最大的隐患就是一窝蜂啊，就所有的人都是一张面孔，一个选择，这实际上也会无疑的增加我们内在的一种竞争力。如果过分的一种竞争，它就会把这种竞争转换成压力，就会影响到所有人的健康的发展。我觉得最好最好的教育就是适合自己是最好的选择，而不是因为很多人选我选这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样一个误解一定要破除。
0: 对，那当然因为每一年在这个选专业的时候一定都是说哪个专业报的多，或者你这个今后找工作了工资高，很多人就会往这个专业去一窝蜂的去选择。那当然既然这个松绑有优势，然后如果说你把所有的专业放开又有一定的隐患，那我们该如何去精准的平衡学生的专业选择权和高校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个质量之间的关系呢？
1: 对，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高校健康发展的最好的一个思考的起点。我想还是两个方面，第一个从学校的规划和引导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主导性的。因为你提供了一个培养的一种框架啊，提供了现实的发展的一种空间和可能，那么才有更多的学生会匹配这样的一种我们所说的物质的条件，包括我们陪跑学生成长过程当中的柔性的那种软的环境。我觉得这一点的建构的好，那一定是最好的一种专业的导向。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学校某些专业它为什么在业界这种赫赫有名，而且是这样一种影响持续了 N 多年，甚至于它会成为这个学校的一种标签啊，比如说我们在南京的南京大学的很多专业啊，哲学、中文、历史、社会学，你看这样响当当，你听到这个名字就跟学校跟南京大学它有一种关联性的，
0: 是
1: 这样一种品牌的效应。那像这样的一种无形的或者说一种金字招牌，它一定对孩子的成长它会有一种招式的作用，一种吸引力。所以我们的高校不是简单的把门打开，而应当打开门之后能够看到我们的丰碑所在啊，我们发展的潜在的可能性在哪里，尤其是我们曾经这个专业。

0: 业毕业出去的优秀毕业生，他们今天的造诣，他们在业界达到的高度，我想这个本身对新兴人类啊，这个大一的新生，他一定有着更加这种刚性的一种召唤力。第二个反过来又回到我们的孩子，我还是那句话，第一个不要随大流，那适合别人的未必适合你自己。
1: 对，
0: 那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呢？我想有个最简单的，做一个自我的考量，做一个自我的评估。
1: 对，怎么评估？
0: 然后做一个对标。
1: 嗯，
0: 我就想说一点，你看孩子，实际上我每次看到大学生啊，特别是新兴人类的大学生，你能看到他那种社会化程度有了，但是还没有完全达到那样一种高度。
1: 嗯，
0: 真的是在孩子和成人之间的一种模糊的地带。
1: 嗯，
0: 所以呢，我跟我的孩子们，我就会说一句，我说你不要简单的看别人在做成什么，你问问你自己，你首先你想做什么啊，然后找一找在现有的状况下你能做什么，在你想和你能之间找那个平衡，或许是最好的最好的一个表达。所以我带我的传播学的学生，我就问一点，我说你不要简单的问我更适合什么，你先找一找你的对标，你心目当中是谁。如果我的学生说我最喜欢我们937的新闻主播程颖，那你就明确了，你就做电台的主持人，
1: 对，
0: 这就是你最好的发展。
1: 是的，
0: 你这样才有具象。
1: 嗯，
0: 你不要抽象的讲那种海里胡天的话啊，那个东西都是自欺欺人。
1: 但其实你发现，我们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刚刚高中毕业上大一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他们有些人其实就像您说的，还是处在一个很懵懂的状态，可能他也不知道自己今后的目标是什么。那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学校得要建立一些相应的制度，比如说有一些专业学业上的一些导师的制度，或者呢，教孩子去做一个全程的这个学业规划，那这个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0: 这个不仅仅是重要，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1: 好，那这样我们稍后有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那在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来听一听这个朱教授的观点啊，就是学校将如何来配合孩子们这个快速的成长，让他们能够迅速的找到目标。好吧，我们稍后再回来。
2: 点赞千篇一律，表达万里挑一，
3: 万里挑一，
2: 打开先锋观察，午后两小时，让自己在更多元的表达里寻找共鸣。

0: 福。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里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

0: 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0: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纵享端午，去玩湿地，四红洪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进入晨辉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六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6: 下面的这个政策福利呢，是专门为江苏听众所设置的，建议眼睛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的听众朋友都不要错过了。爱眼月期间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一位江苏听众啊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干涩不想睁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方面的问题啊，现在拨打电话400878-8323，那人人都能领补贴，购买的话呢，人人都能够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好视力呢，可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品质效果双保障。眼贴里边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直接作用于眼睛，效果当场可以看得见。简单一贴，眼睛的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书报轻松不费劲，模糊、干涩、流泪，通通都能够改善。啊，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号码一定要记好了，400878-8323。今天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的朋友，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爱眼月的专属补贴。不光呢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重好礼包邮到家，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7: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4: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
8: 这是
6: 好，那在后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周教授啊继续围绕高校转专业的这个改革呢，和大家来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上半段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还希望周教授能给我们做一个解答，就是因为我们说现在大部分

分的学生啊，转专业其实可能都是属于盲目跟风啊，追逐一些热门的高薪的一些行业，那并不是贴合自身的兴趣和特长来选择的。而且他们在选择转专业的时候，高校大多数也都是被动去接受这些申请啊。所以您认为啊，对于高校来说，是不是也得要建立这种学业的导师制度，全程去指导学生的学业规划，能够让他们

0: 好的选择。
1: 嗯，
0: 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梳理和罗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学生在未来的毕业，他的选择至少实际上有三个方向。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政务，啊，比如说最明显的考公还是考编。
1: 对，
0: 你看这就是一个选择。
1: 对
0: 啊，如果你喜欢机关的生活，喜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嗯，
0: 从事在一线的工作，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啊。我的学生里面也有啊，大学一年级开始自费订《人民日报》
1: 哦，
0: 天天看《新闻联播》。
1: 是的，
0: 啊，对经典的那种，
1: 嗯，
0: 著作，他都会加红色的批注。
1: 嗯，
0: 你看，从小他就有这样一种，我觉得有一种从政的一种潜质。
1: 是的，他的人生目标就很明确。
0: 对，你如果这么释放，就很好。
1: 对，
0: 第二个就是学界啊，有的人就喜欢，哪怕青灯黄卷，哪怕含辛茹苦，他就喜欢读书。
1: 对
0: 啊，我们也有这样的学生，进来的第一天就是，老师，我高考没有充分发挥好，我只考了211，我希望未来能够考一个985。你看他目标很清晰，
1: 是，
0: 那你就不断的考呗，先本科，再硕士，最后博士，
1: 是，
0: 然后再做更多的学术的研究，这也是一条路。
1: 嗯，
0: 当然更多人会选择业界啊。你回到我带的传播学，实际上传播学的业界无外乎有三个方向：甲方、乙方、媒体。
1: 嗯，
0: 媒体在细分，有传统媒体还有新媒体。
1: 对，
0: 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有这样一个清晰的通路，然后匹配一下自己的潜在的一种可能性，比如说我更适合哪一个啊？如果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1: 嗯，
0: 那么跟未来的这种职业有一个对标，那这样我想就他会有更多的更加理性的自我的规划，而不要茫然的跟风，陷入到所谓这种换专业的选专业的一种
1: 对
0: 剧烈的竞争当中。
1: 所以你看，就是周教授刚刚其实只是短短的几句话，就给很多的这个大学生就指明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道路啊，每一条道路哪条适合你。那其实说到底呢，很多学生去盲目选择，可能本质上是因为他们缺乏一些专业的引导和认知，所以他需要有这样的老师给他们做一个提点。所以呢，学业的这种导师制度啊，它就是能够给学生的升学或者求学的一个路上，相当于就装了一个导航吧，对吧？让他们在选择的时候不要再凭感觉啦，对吧？不要再随大流了。那说到这个呢，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还要说另外的一条，就是和这个高考结束有关的一件事情，就是高考的志愿填报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年高考的招生季呢，都是志愿规划行业的流量旺季。那今年这个现象是尤为突出的。根据媒体报道了，有自媒体博主啊说，前一个月还在网上带货卖厨具去推销一些日用品，哎，这几天你再看他转身直播间，就变成了一个深耕教育十多年的高考志愿规划师。他们会大肆的渲染家长信息差决定录取成败啊这样的应该说是一些事情吧，这样的一些标题来制造焦虑啊，来博流量。顺势呢就会推出数千元价位的咨询业务，让关乎青年学业兴趣长远发展的理性规划沦为了可以牟利的生意啊。为了骗取家长的信任，可能有一些自媒体博主还会给自己冠以一些名师的头衔，出具所谓的高级升学规划师的荣誉证书，或者生涯规划师的这样的一些技能培训证书。而我们说到这些证书啊，要么就是发证机构因为违规操作可能早已经被撤销了，要么呢有些就是某些培训机构自己做的结业证啊，其实是没有任何可信度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想请问一下朱教授，因为我们发现每年高考季确实都会涌现出一大批所谓的高考名师、升学高级规划师啊。那为什么说这类违规的这种规划师他年年都在泛滥？因为家长他明明可以通过一些免费的官方数据去获得到自己想要到的信息，但是呢他们就是愿意相信这样的一些伪规划师，这是为什么呢？
0: 这或许是一种非常畸形的一种消费的心理啊。就是对于高考的这种志愿的填报，对于家长来说，我打个括号，因为在现有的这种家庭状态下，独生子女或许是更常见的一种家庭的一种结构啊。
1: 对。
0: 所以你说，对于这些父母来说，填志愿，尤其是在互联网啊信息泛滥的今天，
1: 是，
0: 他也是人生的第一次，又是自己的亲闺女、亲儿子，所以他难免内心有更高的期待，也有一丝惶恐。所以正是这样人性的当中的一种 心理的一种不完备，或者说我们知识的

0: 信息这种不对称，双向导致家长的焦虑就会转换成一种对于市场的极度的一种力量的一种选取，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所以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些机构啊，特别是那些看上去头衔包装的特别特别光亮的那样的一些人，他就会利用潜在的用户的心理的那样一种失衡，然后去滋生焦虑，通过焦虑来收割一波韭菜。所以这从心理上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
1: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网上的一些违规画师，他们卖的并不是说专业的服务，其实卖的是家长的升学焦虑啊，对吧？那其实我们也查阅了一些相关的权威信息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实，就是其实目前所有跟你说他是什么持证的高考志愿规划师啊，其实都是骗人的，因为高考志愿规划师还没有纳入到国家职业分类，在人社部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当中，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和高考志愿规划相关的职业资质。所以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生涯规划师证书啦，或者高级升学规划师的证书，要么就是违规机构自制的结业证，要么就是早已经撤销的机构颁发的无效证书，这是完全不具备权威性的，大家也千万不要在网上上当受骗了。那但是我们就发现了这类无资质的商业咨询，他们除了收割家长的钱财啊，误导考生填报，对高考招生秩序还有教育公平来说，还有没有一些更加深层次的负面影响呢？朱教授，
0: 最大一点就败坏了这个原本健康的社会的风气。因为有些机构啊，你看报名这个收费啊，那门槛都特别的高，
1: 对，很贵的那个啊，
0: 6000的家长更加安全的、更加理性的一种选择的空间。当然，第三个，我觉得。刚才你讲到的学校可能更应当承担起社会的责任，永远永远要相信一点，劣币驱逐良币，恰恰是市场不完善啊，不科学，没有规范的发展的一种空间和可能。那么在今天我们更希望的学校站出来发声，提供一种更加完备、更加直接、更加有所触达的一种传播的介质，让那些真正的专家走到一线啊！我就记得我们江苏广电总台每年都会有一个招考的一种电视的直播
1: 啊，对，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当然在今天，我觉得光在电视上还不够，应当有更多的一种下沉，以及让那些虚假的骗子占据了我们新媒体的平台。为什么我们真正的专家不能够更加
1: 对，通过正规的渠道来发声？
0: 对啊，
1: 是这样的。那最后啊，我觉得请朱教授可以给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结合当下的这个教育现状啊，请您给今年的考生和家长一些核心的建议吧。就是面对这种宽松的转专业的政策，到底该不该过度去依赖这种入校再转专业的这样的后路呢？
0: 我觉得还是这样，虽然转专业的门槛降低了，但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如果我是家长，我就问我孩子三个问题。第一个，你喜欢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二个，你离他还有多大的距离？第三个，在接下来的3到4年内，你在学校有什么资源可以匹配实现你的梦想？如果你能完成你这样的一个思考的一个逻辑的闭环，我想我们的孩子一定有更加清晰、更加清醒、更加准确的一个个人的生涯的规划和自我的选择。
1: 是，好的，谢谢朱教授啊。确实，想要回归教育的本心，让升学的选择更加从容理性，其实核心就是要剥离这种功利的焦虑啊，要回归成长本质，让教育服务于人，而非博弈于分数和热度之间。好，今天我们再次感谢朱教授做客今天的先锋观察。那一点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回来，稍后再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4: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活动，
1: 嗯，
0: 哎呦，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1: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0: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1: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0: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1: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参，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0: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1: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块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0: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0: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
1: 给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今天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
2: 星期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立马就会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的叔叔阿姨因为缺钙总是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

0: 晚上睡觉呢还老容易抽筋，牙齿也会越掉越多，那建议您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维 D 维 K 维 K 的软胶囊。那不同于市面上的一些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的能够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得花上50-60，好一点的呢上100块啊，这还只是去单纯的补钙。那今天江苏新闻广播的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那您算一下啊，这个价格呢相当于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记好了，400-100-7897 400-100-7897。提醒大家，活动今天全部结束，千万不要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那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最近啊，郑州有不少无偿献血的爱心市民向大河报记者反映啊，说自己本该享受的免费乘地铁的优待，如今却遭遇到了不小的执行难题。按照新规，获奖献血者是可以免费乘坐公共交通，但目前呢，郑州地铁的要求啊，就是如果你要想免费乘坐，你必须要同时出具荣誉证书的原件和身份证的原件，才能够享受到免票福利，这让不少献血者直呼太不方便了。那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这份困扰啊。首先，可能有不少朋友你不知道也不清楚，像荣誉的这种无偿献血荣誉证书啊，它的这个尺寸很大的，它比一张 A4 纸还要大。如果说你为了说要免费的乘坐公共交通，每天将这个比 A4 纸还大的无偿献血荣誉证书携带在身边，是非常不方便的，而且还很容易折损弄脏。那绝大多数的获奖市民呢，都会把这份象征荣誉的证书啊，装裱在家中珍藏，出门的时候一般是不会随身携带。为一次免费乘车专门回家取个证书，又实在是得不偿失。正因为如此，不少献血者就在吐槽，说原本暖心的优待政策，反倒被繁琐的要求变成了人为设置的门槛。这是今年6月1号新修订的河南省献血条例正式落地实施。在这个条例当中就明确规定，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造血干细胞捐献奖以及献血志愿者服务终身荣誉奖的市民，是可以凭相关的证件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的。那这里的核心关键词啊，就在这个条例上就写到了要相关证书啊，本意呢是为了拓宽核验渠道，便利爱心市民。但这件事情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郑州大多数的地铁站点却搞了一刀切，死板去解读这个政策。他们呢就只认厚重的纸质荣誉证书的原件，直接否认了其他所有合规凭证。其实在这个条例刚刚发布之前，相关的部门就早已经预判到你这个比 A4 纸还大的证书如果随身携带确实是不方便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相关部门呢也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早在5月29号的时候，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就发布通知了，说呢为符合条件的获奖人员统一制作无偿献血的奉献卡，在正式卡片发放前还

0: 门推出了一张临时卡，在这个卡片上啊，完整标注了获奖信息、身份信息，像这个卡片是完全具备完整的证明效力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在官方的小程序啊，这个上线去查询可以核验的电子证书，全程可溯源、可查验。您说这个便民措施多好？本应该是层层衔接、便民暖心的配套措施，但是到了地铁站执行端却彻底失灵了。对于官方给出的临时卡也好，还有电子证书也好，多数地铁站的工作人员都不予承认，给出的理由真的非常的简单粗暴啊，就说担心证件容易造假。那最终多项合规便民的凭证就被一一否决，只剩下笨重不便的纸质原件就成为了唯一的通行凭证。所以这件事儿在我看来啊，这种执行方式看似地铁站是依规办事、严谨把关，实则就是僵化教条、不近人情。首先，地铁站给出的这个防造假的理由它根本就站不住脚。如果统一制作官方备案的临时卡和电子证书都存在着造假风险的话，那么脱离了系统核验，仅仅依靠这个纸质版的荣誉证书的原件，难道它就绝对安全了吗？就没有人去造假了吗？所以这种双重标准的核验方式本身就缺乏严谨性。更加关键的是，无偿献血的三免优待其实是社会给予爱心奉献者的专属回馈，它彰显的是一座城市对于善意的尊重和礼遇。我们应当对那些无私奉献的献血者就要多一份包容，多一份便利，可如今使用起来却是层层门槛、有罪推定的思维，把爱心市民都当成了需要严防死守的假想敌。这件事儿呢，其实让人看起来就非常的寒心。我们在深究背后的原因，地铁部门僵化执行本质上就是典型的懒政思维。要么可能是地铁部门啊，我们是猜测啊，可能是不愿意主动对接卫健委，或者说当地的卫健部门或者血液中心，他们不愿意去打通证件核验数据的通道，就想简单粗暴一禁了之，图自己省事儿嘛。那要么就是可能过度的去顾虑到票务的一些损耗，他怕这个政策落地啊产生了一些自己的损失啊，比如说越来越多的这个无偿献血人他就可以免费坐地铁了呀，那对于地铁来说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车票上的损失呢？所以他也就干脆层层设防。那说到底啊，其实这就是对无偿献血事业的一个漠视，更是对惠民政策的敷衍。我们都在说政策的生命力是在于执行，再好的惠民规定，如果说你只是停留在纸面上，落实在口号里，最终只会是口惠而实不至啊。优待政策的出台就是为了致敬善意、传递温暖，而不是为了去设置门槛、去考验爱心。只有把便民措施能够落实做到位了，用温情去执行匹配暖心的政策，这才能够真正的以善意来回馈善意，让无偿献血的爱心事业能够持续的升温和良性循环。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点赞千篇一律，表达万里挑一，
4: 万里挑一，
3: 打开先锋观察，午后两小时，让自己在更多元的表达里寻找共鸣。
4: 寻找共鸣。
0: 最近啊，根据南方都市报的调查报道说呢，全国各地啊有不少所谓的特训基地、成长训练营，打着矫正叛逆、戒除网瘾的旗号呢，在招生撵才。而且很多家长啊，当初把

0: 孩子送进一些网瘾机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孩子们去改正陋习，重回正轨。可谁也想不到的是啊，这份拯救孩子的苦心，最后反而成了把孩子推入深渊火坑的一条途径。我们先来看这些号称可以帮助孩子矫正叛逆习惯的这些专门的机构啊，他们呢一般会怎么去宣传呢？首先去拍摄一些贩卖教育焦虑的短视频啊，渲染游戏毁孩子的论调，精准的拿捏焦虑家长的心理。更加值得警惕的是，这类机构啊，他现在都不再只是收未成年人了，有不少成年人也被送进去强制改造。有一位26岁的成年人，他是被在某机构强行关押82天，年纪更大的成年人也难逃被强制收治的遭遇。曝光的经历啊，也是触目惊心啊。我们看到报道里面说，有受害者就回忆了，说这个机构呢，它实行的是完全封闭管理，学员长期遭受体罚、殴打和恶意虐待，有人被打致重伤致残，有人患上了重度抑郁，更有孩子为此失去生命。即便不少受害者顺利逃离，身体和心理的创伤也会伴随他们很久，难以愈合。在报道当中，有一位23岁的小伙子小辉啊，他的遭遇呢是让人十分揪心的。去年7月份，他的父亲与重庆的一家教育咨询公司签约，随后教官强行上门将他带走拘禁，长期的体罚和禁锢让他不堪折磨。最终他和另外三名学员冒险撬窗，用床单去拧成绳索逃生，过程当中造成全身多处骨折，伤势非常严重。从法律层面来看，这类机构长期非法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肆意殴打虐待学员，造成当事人轻伤重伤，已经涉嫌非法拘禁罪和故意伤害罪了。这绝非是简单的民事纠纷，必须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很多家长也存在一个误区啊，认为这个孩子啊是自己送进去的，出了问题我不要你这个机构担责。但家长的同意从来都不是违法的挡箭牌。对于未成年人，家长的监护职责是保护而非伤害，不能够以管教之名来放任孩子遭受人身侵害，情节严重的还可能会被撤销你的监护资格。而对于已经成年的子女，家长就更没有权利去违背其意愿了。强行送进机构拘禁，一旦涉事机构构成刑事犯罪，知情且配合的家长甚至有可能会沦为共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当然，如果家长本身也是被机构的虚假宣传所欺骗的，也可以依法减轻责任。就像早年的豫章书院，如今呢，改壳换名啊，花样翻新的各类戒网瘾的特训营，套路从来都没有改变过，都是靠着虚假宣传、强制收治、暴力管控收课家长，最终酿成一次次的家庭悲剧，让无数的孩子身心受损。说到底啊，没有资质的所谓网瘾机构，本质上它就是藏在教育外衣下的违法牢笼。在此呢，我们也呼吁监管部门要加大排查整治力度，严厉打击这类无证办学、暴力改造的违法机构，斩断黑色产业链。同时我们也想提醒到广大家长，孩子叛逆沉迷网络，这个本来就是成长当中常见的问题，需要的是耐心沟通、科学引导，而不是去简单粗暴的强制矫正。病急乱投医的结果啊，往往就是你花了钱伤了孩子，还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教育没有捷径，更没有交给暴力的囚禁。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0: 服务。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再不买真的来不及了，618大促头层水牛皮凉席，1.5米的1299，1.8米的1599，订购两床还送蚕丝夏凉被，十多年来的新低。400710-1900电话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头层皮，新款的防粘工艺，清爽的大地灰，整个席子收到货您看不满意可以直接退，爽滑平整，富有弹性，透气散热，吸汗又防潮，往年推荐2599-2980，而且是老款的红棕色，今年1299-1599，自己用送爸妈，两床一起拿，睡觉可是头等大事，1000出头就能搞定。400710-1900，赵先生说媳妇儿要买的，给两边的爸妈一家一床。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您将看精选。
3: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4: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5: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零距离节目报道个事儿，说安徽一位何女士在南京一家叫做南溪的诊所做了一个抗衰美白项目。当时告诉他说可以清除体内毒素，延缓衰老，但是何女士没想到打完了点滴之后身体出现了不适。更让她后怕的是什么？她发现这家诊所竟然连诊疗的资质都没有。这个今年4月份，何女士呢是在短视频平台上被一家叫做实质真润机构的宣传吸引了啊，对方宣称说有一种叫NAD 加的静脉点滴可以清除毒素，延缓衰老。啊，尽管这个诊所已经从原址搬到了南京国瑞大厦，但是何女士还是专程跑过去了，在现场啊付了2300块钱。那验血结果还没出来呢，她就直接被进行了手臂静脉注射。这打完针了回家之后，何女士觉得不对，腹痛、呕吐，出现这些严重不适。当他索要医生资质和药品配方的时候，对方遮遮掩掩啊，说是只能通过视频看一眼，然后这个事儿就反馈给了我们记者。记者介入调查之后发现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这家机构资质缺失。这个南溪诊所啊，虽然在原址有备案，但是他搬迁了吗？搬到了国瑞大厦之后没有办理新的诊所备案凭证，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这叫非法行医。现在当地卫生监督所也已经正式立案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药物滥用。他告诉顾客的所谓黑科技 NAD 加在咱们国家获批的适应症是什么？仅仅为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包括心肌炎给他们的辅助治疗来用的。而且我们记者专门采访了药师，药师明确说了，这个药严禁静脉注射，正规的用法是什么？每天5毫克的肌肉注射，而诊所采用大量的静脉。

注射，剂量高达正常的5到10倍，并且说是用于这个健康人的抗衰，这属于严重的超适应症、超剂量滥用，存在肝肾损伤的风险。这就是一起典型的医疗美容乱象。目前呢，何女士也已经把线索交给了这个市质监局调查虚假宣传。这个事儿给所有爱美的人士敲响了警钟，你凡是宣称是打进血管的一些抗衰项目，你一定要去检查，去看看他的机构有没有具备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诊所备案凭证。对于没有任何合法资质，光靠短视频营销的这些诊所，哎，要当心，要留神。你看看，你看现在有些诊所这个胆子大到哪一步啊？什么东西就敢往人身体里边去注射，不把顾客的健康和生死当个事儿啊？这不是因为他有勇气，是因为这个行业来钱快，违法低，监管不及时。大家知道医美这是公认的暴利行业，上游企业的毛利率普遍高达70%以上，部分甚至超过90%。你说如此巨大的利润诱惑，有些机构就把医疗行为异化成了流水线生意，哎，租个写字楼，伪造一些证件，找人简单培训几天，他就敢去开诊所。你看，中央电视台以前就曝光过一些医美项目，收费收人家10万块钱，它成本多少呢？只有1。

另外生活美容院、美甲店违规开展注射项目，也因为隐蔽性强，很难被及时发现。再一个呢，爱美的人多，市场需求旺盛，啊，正规机构有限，这里边就有巨大的空间和缺口，给黑诊所提供了生存空间。而且这个行业也有很多速成的乱象，什么七天包教包会的注射培训，好多没有资质的人就轻易上岗了。虽然国家这些年已开展了不少的这个专项整治，可是这个违规的手段它也是变着花样的翻新呢，所以监管挑战还很大，还需要继续努力。另外，很多消费者啊，缺乏医疗知识，他觉得轻医美就是普通美容，不了解任何一个医疗行为都有风险。国家卫健委明确指出来，不规范注射可能导致终身不可逆的伤害。但是有些机构他利用了这种信息不对称，利用这个消费者的侥幸心理，他就敢干。所以对每个消费者来讲，你爱美可以，要认准资质，查验机构和医生，包括药品设备是不是正规，同时得知道拒绝诱惑，不要轻信什么三天速成啊，各种给你吹嘘的可以抗衰，可以怎么样美，这些宣传背后往往是非法行医。任何医疗行为都有风险，千万别为了美拿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去冒险。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最近还有一个新闻很有意思，说国家发了个总工令，这是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信息化部11个部门联合发布的一个叫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啊，说要让这个新能源重卡在2030年前占到40%的份额，也就是得有160万辆车跑在路上。但是质疑的声音也来了，这些新能源车越来越胖，个个2吨多，你把路都压坏了，你该不该交养路费呀？以前大家觉得新能源都是小轿车，现在国家眼光放远了，盯上大块头的重卡。为什么？虽然重卡只占汽车保有量3%，但是胃口大，排放狠，搞出了50%的碳排放。所以这次11个部门联手，又是给电网升级，又是给金融优惠，就是要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你看数据啊，光是今年5月份，新能源重卡的销量就涨了快1倍。但是车多了，车重了，问题就来了。有专家算了啊，现在的新能源车普遍比同级别的油车重300-400公斤，这重量都是电池带来的啊。俗话说10次事故9次坏，还有1次是超载，几百公斤这多出来的，天天在路上跑，对路面肯定是有损耗。那问题就来了，油电不同权呐。以前咱们加油，油价里边是含有养路费的，就是你用路你就交钱，这叫谁受益谁承担。但是电车它不烧油，自然它就不交这笔钱。一边呢是油车车主天天叫着啊，交了高昂的油费养路；一边呢是电车车主享受着路权优惠、绿牌特权，还吐槽续航，是吧？所以实际上你发现啊，今天之所以能够讨论，就关于电车要不要交养路费的问题。前提很重要，是因为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现在已经是世界老大了。你想想，没有10年前的那种补贴、那种政策倾斜，那都近乎溺爱一样的倾斜，就没有今天的世界老大。那时候国家是下大棋，用纳税人的钱培育一个未来的支柱产业，这棋现在看显然是走对了。但是孩子不能永远靠喂奶长大，现在的新能源车渗透率动不动就超过50%，那他早就不是个婴儿了，已经长成了一个壮小伙，甚至他站到拳击台上他成拳王了，那还能再穿着纸尿裤上场比赛吗？所以关于养路费的争议本质上是什么？政策该调整，该调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618大促，赶紧买牛皮凉席，热销十多年，今年是新低，1米5的1299，1米8的才159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家的精选，也可以看图下单。有了牛皮席，孩子酣睡不闹觉，爱人不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老人也不会觉得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关节不好。1299-1599，送席子到家再签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的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整点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省会南京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傍晚到夜里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在29到30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南京、无锡、常州、扬州、泰州、盐城等地的气象部门官宣将于6月19号，也就是明天入梅。苏州气象表示将于今天夜里入梅。从全省来看，今天夜里起江苏有一次较

0: 强的降雨过程。明天端午假期的首日，我省淮河以南地区大到暴雨，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受降雨影响，未来几天全省的气温稍有下降，特别是明天淮安和盐城的最高气温只有23度，后期再度回升。小区的配套用房租金收入算公共收益吗？谁来管这笔钱？如何使用公共收益呢？记者昨天从南京房管部门了解到，南京市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试行正在公开征求意见，该办法拟通过标准化细则，明确公共收益的合规使用途径，不提倡以现金形式直接发放给业主。国家超级计算机无锡中心创新发展大会昨天召开，如果你想要设计一架阻力最小、升力最大、结构最轻的飞机，如何确定最适合的外形和参数？昨天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创新发展大会现场发布了6大超算科技成果，其中由西北工业大学牵头联合国家超算无锡中心及民用飞机研制企业研发的民用飞机多学科联合设计优化软件平台对上述的问题给出了方案。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到的是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年端午假期6月19号到21号，上海邮轮口岸预计出入境邮轮6艘次，出入境旅客1.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0%和45%。河南省应急管理厅今天公布了三门峡灵宝蓝峰足疗店52较大火灾事故的调查结果。2026年5月2号，三门峡灵宝市蓝峰足疗店发生一起火灾事故，造成6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813.7万元。经过调查，这是一起因为没有及时熄灭祈福使用的蜡烛，引燃了周边可燃物。经营方主体责任不落实，违规经营，未按照规定巡查，消防控制室无人值守，未及时发现并处置火情，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职不到位而导致的责任事故。5名责任人员涉嫌刑事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纪检监察机关依法依纪对事故当中存在失职渎职问题的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的14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肃问责。接下来是国际方面，在今天中午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小组赛当中，哥伦比亚队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以3-1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欧盟委员会17号发布的新闻公报称，欧盟已经承诺提供4.93亿欧元的紧急援助资金，用于支持应对干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公报显示，这笔资金将会用于为应疫情应急响应提供一线的医疗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并支持疫苗和治疗方法的研发，同时推动改善疫情防范能力和卫生系统建设等长期工作。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接下来几天，南京不只是苏超的主场，更是梅雨的主场了。预计未来5天，南京会迎来明显降水，气温回落，风力也比较大。今天南京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到夜间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是大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北京时间17号，世界杯小组赛 J 组首轮，阿根廷队与阿尔及利亚队展开交锋，最终梅西上演帽子戏法，帮助阿根廷队3-0战胜对手，成为世界杯

0: 历史上上演帽子戏法最年长的球员，同时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追平克洛泽，并列历史第一。那么什么是帽子戏法呢？帽子戏法指一名球员在一场比赛中打进三个球，它的概念最早源于童话《爱丽丝梦游仙境》，书中说一位制帽匠能够出神入化地用帽子变戏法，后来英国板球协会借用其意，给连续三次击中门柱使对方三人出局的投手奖励帽子一顶，以显示其出神入化的投球技巧，这就是板球的帽子戏法。1858年，这个说法被首次使用。20世纪，帽子戏法被迅速引用到其他体育项目中，比如足球。1958年世界杯巴西对法国的半决赛中，贝利一人连入三球淘汰法国队，贝利自传将此次辉煌专辟一章，题目就叫帽子戏法。这种说法在我国流行较晚，大约始于中文译本的贝利自传。再来延伸一个小知识，足球比赛打进两球的叫梅开二度，进三球叫帽子戏法，连进四球叫大四喜，打进五球叫五子登科或独中五元。你都知道了吗？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3: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4: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3: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5: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那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6: 我是董明。
5: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钟，那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你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向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来进行提问的话，那您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然后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互动帖当中呢来发帖留言提问就可以了。
6: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肿瘤内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跟肿瘤内科相关的胃肠还有其他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请专家在下半段来帮各位解答。
2: 三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5: 我是陈颖，
3: 我是董明，
2: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5: 我们一般会说啊，这个胃呢是我们身体里最勤劳的消化器官，那当胃遭到癌细胞侵袭的时候呢，很多人往往会后知后觉。数据显示了我国胃癌年发病人数超过35万，约占全球总数的 40%， 而年死亡人数也突破了26万，位居恶性肿瘤死亡榜的第三位。那在这周六也就是11月29号的时候呢，是一年一度的肺癌关爱日，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请到了胃癌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这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内科黄新恩主任，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胃癌的防治和关爱的话题。来，黄主任您好，先跟大家来打一声招呼。
7: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么个机会啊，在这个肺癌关爱日到来之前啊，与大家交流一下这个胃癌防治的相关的信息。
5: 那黄主任，我们也知道您从事肿瘤内科工作有30多年的时间了，这个经验非常的丰富，也见过无数的胃癌患者的一个诊疗的过程啊。那当然很多人都说胃癌是一个沉默的杀手。

0: 您可以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它为什么沉默在早期这个信号很难发现呢？
1: 胃癌说它是个杀手，这个大家都不会怀疑。说它沉默，这个呢，我觉得有一定的原因啊，主要是呢，这个胃癌的有些早期症状它不典型啊，像一些这个乏力啊。像一些食欲不振啊等等，并不典型。但是作为胃这个器官来说，那么当这个癌症来临的时候，我觉得它已经跨越了一个从炎症到癌前病变，然后再到胃癌的这个过程啊。即使早期呢，也或多或少还是有些端倪的啊。比方说感到这个刚才我说的感到乏力，
2: 食欲不振，
1: 其实这些呢，它都是一个端倪，它造成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呢，作为胃癌来说，确实呢也有这样的症状，所以我们并不能大意。
0: 那因为有很多人呢，在胃癌初始阶段的时候，可能会表现成这种胃不舒服啊，就是可能会和胃炎这样的一些症状会比较类似啊，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吃点胃药忍一忍就过去了。那黄主任，你看像哪些人啊是属于胃癌的一个高发人群，然后特别需要警惕的一些信号呢？
1: 胃癌的高发人群呢，其实在现阶段来说，这个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概括起来呢，大概有这么几方面。一个呢，就是它有一些基础的胃病变，比如像胃的息肉慢性萎缩性胃炎胃溃疡或者既往呢做过这个胃癌方面的一些治疗的这些同志，这样的人群呢，那么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属于是一个高发的人群。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有家族史，就是特别是他的一级家族，他有这个家族史。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危险因素，我们要特别要关注的。那么还有非常多的一类人呢，就是我们概括起来有不好的一个生活习惯，有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这样的人呢很多，比如说这个烟酒茶或者呢烧烤或者一些腌制食品，一些特别的嗜好的这样的这个广大群众，这方面呢都是一个危险人群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里面的其实还有很多一些不良习惯啊。有的人他工作很认真非常这个勤劳勤勉，而且呢投入的心血非常多，这个呢积极的一方面促进了咱们社会的发展，但消极的方面可能身体啊，特别对胃肠来说呢也是个额外的负担。
2: 就过度负担，劳累
1: 这也是一种就是危险因素的人。还有一部分呢很重要的呢，对不起啊，就是说这个比方说幽门弯曲螺旋杆菌的这个感染
0: 是的，
1: 那么这样的
2: 幽门螺杆菌
1: 那么幽门螺杆菌呢，它也是现在 WHO 也把它认定为一类致癌物，所以说这样感染的人群啊，那么也是一种危险的人群。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
3: 别吸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各位好，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0: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的黄新恩主任今天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胃癌的防治和关爱的相关的话题。那当然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已经和黄主任聊到了关于这个胃癌的一些早期的症状啊，或者说得了这个早期胃癌的时候该如何来进行治疗，有哪些新的技术新的进展。那在后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

0: 啊，和黄主任一起来聊到这个话题。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也关注到啊，关于像有些朋友说早期胃癌做了内镜下剥离术之后是否一定要做辅助化疗的这个争论啊。因为有患者说微创根治了就不用化疗了，也有医生呢会建议要预防性的进行化疗。那我觉得黄主任也可以把这个问题给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解释，比如说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来做。
1: 那么胃癌他做了这个内镜下的切除，就是 ESD 手术，这个时候后续的治疗怎么样，我们得看看这个切除以后这个病变的病理分型和分期怎么样。如果说这个病变它只是侵犯到胃的黏膜层，没有侵犯到这个黏膜基层或者肌层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只要这个手术切除以后就不需要化疗。如果说它侵的比较深了，那这个时候呢下一步可能就不光是化疗的问题，是不是还要扩大手术进行一个继续切除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在 ESD 手术之前呢，那我们应该明确的啊，应该先判断准这个病变的范围有多广，这病变的深度有多深，这个时候再决定啊是不是做一个镜下切除，还是一个我们就是正规的一个就是一个正规正式的一个胃的这个病变的切除。
0: 是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还是要分情况来进行讨论的。那当然我们在这个胃癌的一些做完化疗之后啊，很多的患者和家属就得到治疗过程了。那当然现在很多患者和家属比较关心的就是做完这个不管是胃癌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癌症手术也好，他们最关注的是一个饮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术后我们到底该怎么吃啊，在化疗期间怎么样才能保证营养。在这里我觉得黄主任也可以给一些具体的建议。
1: 好的，这个胃癌手术病人在手术做完以后，那么短时间之内一般在1到3天之内，这个是需要禁食的。我们这个禁食，所谓禁食就是不喝水不吃东西，
0: 水也不能喝，
1: 对，营养全部是靠静脉这个渠道来供给。那么3天以后这个时候3到7天吧，这个时候呢可以考虑进流质了。流质像水啊汤啊一些果汁啊等等的这种液体状的就是说流质。然后超过一个礼拜到一个月，这个时候呢就半流质。
0: 半流质
1: 比如说烂面条啊稀饭啊或者像一些这个打碎的果泥啊等等这一类的，就是叫半流质，
0: 比较容易消化的，
1: 比较容易消化，
2: 在一个星期之后，
1: 同时像一些鸡蛋羹啊这一类的，就是说是少渣的容易消化的这一类的叫半流质。那么超过月以后，超过这个一个月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吃软食软食，就是说比较软的一些一些饮食比如烂米饭我们炖得很烂的肉这个一些比如说鱼肉等等的，这些都没问题了。超过3个月以后，一般这个普通的一些我们
0: 正常
2: 饮食了。
1: 但这个时候呢还要注意，就是说你得吃一些刺激性小的避免比如说油炸呀避免腌制啊等等深加工的一些食品。同时呢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个，就是少餐多次。
0: 对，不要一次把自己吃得太饱。
1: 对，
0: 是吧？
1: 不要造成这个胃肠道的负担过重。
0: 对
1: 这个保持一个这个胃肠功能一个正常康复。
0: 那您看这些建议都是非常实用的。当然除了治疗和饮食之外，在胃癌患者的康复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的心理问题也是不能忽视的。因为很多的患者可能在确诊之后或者手术之后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焦虑。

0: 这个过程它对胃癌病人的这个发生发展啊，这个都是不利的。嗯，特别是那么已经罹患这个胃癌的这些人群来说啊，那么我觉得应该啊进行，这是生物治疗啊，我们谈到的就是主要是免疫治疗啊和靶向治疗，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晚期的
1: 啊，这样的病人。对，所以说有很多的患者不了解的话，出现一些情况，他们就是对吧？来了一个专家，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答复啊。谢谢黄主任。嗯，
2: 黄主任，有位听众在问您， 他是62岁的男性， 2个月前做了这个胃部肌腱瘤的切除术，他想问您一下，这个手术做完以后还能喝酒吗？因为这个人朋友他平常就比较爱喝酒。
0: 他是首先他这个说的是胃部肌腱瘤，他是胃部纤维瘤还是胃部纤维肉瘤，还是什么？他这个形容的不太准确，但是呢，就不一样。如果说他确实做了胃部手术，我觉得这个从我们这个胃癌的防治角度来说，那么呢，这个最好呢，因为他也罹患了这个胃部的一些毛病的话，最好能够戒烟戒酒。
2: 我这个是一个建议吧，就是最好是把这个酒戒掉了，戒掉这个比较好。另外有一位听众他在问，他说黄主任您好，男性33岁做胃镜检查的时候发现这个胃内有息肉超过1厘米，然后当时呢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没有做息肉切除手术，然后叫他等这个幽门螺杆菌这个感染结束之后 再来做，但是呢现在这个幽门螺杆菌已经早就治好了，他想问一下这个胃内的这个息肉还要去把它做切除吗？
0: 胃息肉呢作为这个胃的一个基础病变来说，那么它有这个很多的一些研究认为它是一种就是可以说认为是一种癌前病变的也有这样的看法的，但这个里面呢其实只有一种叫腺瘤样息肉，它的风险是真正是高的。
2: 腺瘤样息肉，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呢，它既然因为这个也是做活检以后才能证实，就息肉做了活检以后经病理化验啊，他认为是腺瘤样息肉，那么这样的息肉呢风险会比较高，可是呢咱们看到息肉以后如果不做活检也不知道它是哪一种息肉，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有条件，哎他做这个切除，我觉得这个是我来说是我是赞同的。
0: 就是进行一个正规的除菌这个治疗，四联就是两个抗生素，一个 B G
2: 然后一个质子帮抑制剂，这个四联这个是持续要多长时间？一般是10到14天。10到14天一个疗程，就治完之后基本上就去检查一下，看还有没有复查，一个月以后复查。就讲到这儿，其实我跟大家也普及一下，就是我们黄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在我们江苏省肿瘤医院目前是周三全天和周五的上午，是两个。 这两天是有门诊的。另外我们想问一下黄主任，是您是也因为您是胃癌这个方向的专家嘛，您胃癌这块您也是 MDT 学科的带头人。
0: 对对对，
2: 就是我们有没有专门的这个 MDT 的门诊呢？就像您这一块。
0: 有有有，这个 MDT 就是胃癌的 MDT 治疗，也是我们江省。

0: 这个肿瘤院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工作方式，它是把胃癌相关的，不管是手术也好，放疗、化疗也好，以及病理、影像、介入等等， 多方面的专家同时聚在一起，然后对病人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治疗，这也是就是国际上最先进的一个做法。那我们医院呢，像我所在的团队 MD 团队呢，就是在周三的上午，8点到10点这个时间，也就是在您周三这个全天的门诊时间里，上午的时间。对，好，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来肿瘤医院去找黄主任去咨询一些这一类的健康问题啊，可以关注周三全天跟周五上午啊。
1: 黄主任您好，有一位听众在问啊，他是女性66岁，萎缩性胃炎5年了，反流性食管炎 A
0: 级，夜里经常会咳嗽，他想问一下这个应该怎么治疗。这个呢，我们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说啊，因为他说的是经常咳嗽，那么从反流性食管炎，然后到这个年龄，如果说他胃经过胃镜检查，他没有发现胃部的这种占位性病变，就是一个萎缩性 胃炎，比如反流性的这种胃炎，那么可以进行质酸，可以对胃炎进行治疗。但是这个咳嗽呢，是反流以后造成的喉部刺激性的咳嗽，还是肺部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呢，还是应该到医院里面正规请医生做一个判断，或者说他经过质酸治疗以后，比如咳嗽这些症状都好转了，那有可能是
2: 这个反酸造梗。好，谢谢黄主任啊。有听众可能我们之前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其实黄主任也聊到过这个问题，但是依然有听众想智融合，去身智能，和谐共生。这是我国设计发行的第一套人工智能邮票，我国呢也成为了目前为数不多的发行人工智能的邮票国家之一。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说， 目前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 截至到今年3月底， 我国已经建成了智能算力规模 1.88.2万匹， 是去年同期的 2.5倍， 预计呢还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市场力量将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引导。据成都海关统计， 今年前5个月，我国西部12个省区市货物贸易进出口 2.06万亿元， 同比增长 18.5%， 连续6个月实现了2位数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对同期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11.7%。 今年上午，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了例行的政策吹风会， 山东省商务厅等5部门呢印发了山东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 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 从今天起正式实施， 到2026年的12月31号结束。 本次纳入到本省自主补贴范围的一共是8个品类， 包括了扫地机器人、柱形类外骨骼机器人和智能马桶等。来关注国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 伊方呢与及阿曼基本敲定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小江说天气。
3: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接下来几天南京不只是苏超的主场，更是梅雨的主场了。预计未来5天南京会迎来明显降水，气温回落，风力也比较大。今天南京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到夜间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是大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孙强，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八旬老人住院失踪，一个月以后呢，遗体在医院的闲置房内被发现啊。家属呢向医院索赔，医院却说啊，说老人的离奇死亡导致那层楼呢成了凶宅啊，提出了反诉。独居男子呢在小区养了300多条蟒蛇，让人是毛骨悚然呐。不仅如此呢，还进行买卖交易，结果悲剧了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中山明镜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徐静静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安徽一位80岁老人因为摔伤呢入住某医院啊，住院的第二天便离奇失踪，亲属和医院的人啊到处寻找无果啊，时隔一个月以后呢，老人的遗体在产房楼层的那个闲置房内啊被发现，已经是高度腐烂。事后呢，老人家属起诉医院索赔17万多。而这个时候啊，医院却以老人离奇死亡导致医院5层楼呢变成了不可靠近的凶宅为由，提出了反诉。这个案件啊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山明镜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李律师您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2025年5月4日，80岁的吴保户陈某因走路摔伤，导致闭合性颅脑损伤和肋骨骨折，住进了当地某医院7楼外科病房，由兄长陪护。入院次日凌晨4点，医院工作人员巡查时发现老人不在病房，亲属和院方多方寻找，始终没有消息。整整一个月后，医院5楼一间闲置房间传出异味。报警后，警方破门而入，发现陈某遗体已高度腐烂，最终排除他杀。事后家属起诉医院索赔17万余元。让人意外的是，医院不仅不认责，反而提出反诉，说陈某的死让5楼变成了凶宅，产房被迫搬到6楼，要求家属赔偿20000元清洁搬迁费。
2: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啊，医院对住院的患者应该有安全保障义务，毫无疑问啊，八旬老人住院第二天就失踪失联了，是吧？这个医院显然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吧？在寻找方面似乎也有问题，是不是？就7层是找了，5层最后发现根本就没有找到，是不是要担责任呢？李律师，
3: 他这个案件当中啊，医院显然是负有一个法定的保障义务的，而且他的管理上也存在着多个方面的一个缺位。那比如说像这个闲置区域的管控缺位啊，他5楼的闲置病房也没有上锁，那患者可以随意的进入滞留，形成了一个安全盲区。第二个的话呢，他搜

0: 这个群范围也存在着疏漏，明知道这个患者走失以后呢，院方也没有排查闲置的片剂的这个房边，导致呢错失了一个救援的时机。另外呢，他应急措施也不到位，比如说患者下落不明的时候呢，院方也没有开展整个全院的一个长效的排查，那也没有持续呢对接家属这个人员的这个动态情况，因此呢，即便家属已经办了出院手续，但是呢患者实际滞留在院内的话呢，
1: 医院的这个安全保护的义务依然具有一个持续性，不过因为形式性的出院呢而免除。嗯，即便家属办了出院，也不能免除医院的责任，是不是？不能说好人出院了我不管了，我不找了，这个其实也不对啊。好，那所以呢，这么说吧，如果说这个去搜寻，就是加大这个搜寻范围，老人很可能不会丧生，是不是？如果发现就在七楼以下的五楼嘛。
0: 很遗憾，很可惜啊。好，那所以这个医院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在安保方面啊，有些疏忽啊，有漏洞啊，这个责任担多大？像这样的责任有多大比例？
2: 其实，在民法典当中，它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民法典1198条的话呢，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医疗机构呢，属于一个公共的经营性的场所，
1: 需要对患者履行一个痊愈的无死角的一个人身安全的一个管护的义务。在本案当中，法院的话呢，也是根据双方的过错，因为这是一个混合型的过错的侵权，认定了他一个10%的一个次要责任。10%太少了吧？我们怎么看啊？这个医院是10%，安保不到位，对吧？那另外的90%是谁呢？是老人还是老人家属？怎么来看这个？为什么医院是10%？感觉有点太小啊，这个比例啊。
0: 是吧？我们来看看这一项啊，这个法院呢，它这个判决的内容，它首先第一个是家属承担了一个主要过错责任。那么家属在未早的患者，而且没有核实安全状况的情况下呢，就仓促的办理出院，而中断了院方持续管护的这个义务啊。尤其是在报警之后，也没有跟进排查，也没有配合院方进行搜寻，放任了一个损害后果的一个持续扩大。因此的话呢，法院首先是认定它承担一个主要责任。 那么我们国家的侵权责任，民法典的侵权篇1173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发生或者扩大存在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那么医院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呢，因果大小，包括认定家属过错是主要责任的，医院的管理疏忽是次要责任，酌定认定的这个医院的10%赔偿的话呢，应该也是在合理区间的。
1: 这个主次啊，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当然主和次的划分可能是4、6开、3、7开、2、8开，这个案件是1、9开，这个10%，您稍微再解释一下，这个也算一个法官的自由裁量范围，也属于一个主次的这个范围啊。
0: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正常的主次嘛，一般就是3、7、4、6，对吧？但是2、8、1、9也是属于主次的一种。那么医院酌情认定也是正常的。其实我们近期办理了一个案件，也可以简单的讲一下，也是一个客户在
1: 相当于在饭店里吃饭，然后从楼梯上滚下去，滚下去之后的话呢，就摔伤住院，最后死亡了。那这个案件当中的话呢，也是法院判决了这个商家承担10%的这样的一个过错责任。哦，也是一样的，
0: 差不多啊。
1: 哎，但是有一个细节，你看，就是陈某啊，这个老人没有进行尸检，发现以后，因为已经是高度腐烂，当然也可以做了啊，后来没有做。嗯，没有尸检，没有明确死亡的时间啊、原因啊、死因啊等等。 如果说做了尸检，就这个责任比例会有不同吗？有可能医院责任会更大，还是怎么说？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结果案件的走向不一样吗？做了尸检，
0: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通报信息里面提到了，就是说公安机关给予的认定的话呢，还是一个非他杀嘛。
1: 对，
0: 它属于一个来讲的话，还属于一个意外事件了。因此的话呢，目前呢证据我们也看不到它能够起到反转作用的一些内容。当然说您刚才提到的那些
1: 也可能也是会影响到最终责任的划分的，所以类似案件如果最好还是做一个，是吧？好，我们来看一下经过核算呢，这个老人的死亡以后的损失合计是35万零403，那么医院承担10%嘛，是35043块3毛这么一个情况啊。但是这个时候案件没有完，你看啊，医院主张的说这个老人尸体运走以后啊，对这个房间呢进行了消杀，而且把医院五楼呢就它成了一个凶宅。 是吧？因为本身这个医院五楼它是一个产房了，所以没有办法产房呢，因为环境影响搬到6楼，产生的搬迁费啊、装修费啊等等2万多，所以它。

0: 就反诉，说好，我变成凶宅了，你要赔偿我损失，这个理由能成立吗？不成立吧？
1: 他在这个案件当中，医院首先是被驳回了这个反诉请求的，因为他主要认定他自身存在的一个过错所致，没有权利去转嫁这个经营成本。民法典1165条对于过错侵权，它有四个要件。首先呢，就是财产损害索赔需要满足几种情况：第一，行为人有过错；第二，存在侵权行为；第三，产生实际损失；第四呢，就是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在本院当中呢，本案当中的这个医院啊，消杀、搬迁、改造等等的损失都是认定了他医院自身管理漏洞导致的，而死者的及家属的话呢，没有任何的侵权行为，与院方的损害结果的话呢，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呢，反诉请求是缺乏一个法律基础，最终被驳回。
0: 等于是这个过错、这个损失是医院自己搞的、自己担的、自己造成的，你不能找别人，对吧？但是我们有朋友来留言问了，说好像有类似案件，就比如说凶宅这类的。似乎是可以支持一些什么相应的费用啊、减免啊、怎么样啊、贬值的损失啊？那这个有什么不同呢？咱比较一下，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其实我们在国内也有不少案例啊，这个支持，比如说像这个房屋贬值损失啊等等这块的是有的，但是呢，这些案件它都存在一个外部第三方的一个侵权主体，也就是本案当中的损害根源，原则上来讲还是一个医院自身的管理失职。那么院方作为过错方，他就没有权利将自身经营风险转嫁给这个死者家属，所以呢，他的反诉请求就得不到支持。
0: 因为别的案件里得到支持，是因为有其他第三方的侵权主体有这个，而这个案件的侵权主体就是医院，所以要后果自担啊。原因在这儿。
1: 是的。
0: 那么一审法院判决呢，医院赔偿陈某家属啊，一共是35,040.3元，驳回医院的反诉请求。一审判决以后，医院不服上诉，二审呢，也基本上会维持原判，是不是啊？
1: 这种可能性非常高。
0: 确实也是啊。二审认为啊，一审的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啊，应予维持，所以呢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个事儿对医院有处罚吗？就他的上级主管部门发生这样的事儿，医院显然是有过错，有没有行政处罚罚医院？
1: 行政处罚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的话呢，可能以此事件作为一个警示吧，因为毕竟这个医院在管理上是存在一定的过失的，他至少在这个事件当中，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几种情形，还是应该更加的严谨，更加的去谨慎啊，去做好相应的这个安全防护的工作。
0: 相关的，比如说这个老人的分管的医生啊，怎么样啊，管理的护士啊，或相关有关，比如楼层的管理人员，就这个啊，不会有任何的处罚，也不会是吧？就对相关人员也不会。
1: 我们觉得这个案件当中呢，应该相对来讲，医院虽然有过错，但是责任刚才你也看到了，那就10%还是比较轻的。
0: 不会有。好，来，您谈谈这个案件的反思，就很可惜，很遗憾，是不是？我估计可能老人摔伤了，出不来了，误入了，就这时候呼救可能也没人听到，救也救不了，是吧？那这个时候，你看我们讲讲对老人啊、对家属、对医院提醒是什么啊？
1: 其实医院的话呢，这个安全保障的义务啊，应该是覆盖全区域的，包括像这些闲置用房、监控盲区呢，均不能够豁免，必须要落实一个封闭管理与定时巡查。那家属作为这个遇到了患者走失的情况下呢，也不要仓促的去办理出院，避免的话呢自身承担一个主要的过错责任。其实这一点刚才在判决当中也能体现。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刚才提到，司法层面其实原则上是不认可管理人自身过错引发的这种所谓的凶宅的经营损失的索赔，那么房屋这种贬值费用啊、场地改造这些等等，他只能向外部的第三方的这个侵权方来进行主张，因此的话呢，所谓的民俗风俗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并不是一个理性的索赔请求，可能难以得到支持。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也非常感谢李伟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再会。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民警，来自于如皋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宋万强。
3: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公安局民警宋万强。近日在如皋街头，一场与电诈取现车手的赛跑惊心动魄。车手又称职业取款人，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中 他们通过为诈骗集团线下取现、转移赃款，帮助诈骗团伙切断警方对被骗资金的追查，从中抽取佣金，成为犯罪活动的重要帮凶。6月11日，如皋警方接到线索，一电诈取现车手即将抵达如皋，如皋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立即启动两京拦截快打机制，多部门联动警营携手排查异常取现的人员，发现当日大额取现的王女士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警方兵分两路，一路继续视频追踪研判嫌疑人去向，一路主动出击伺机实施抓捕。当犯罪嫌疑人到达约定地点下车准备取现时，被赶到的民警当场控制，从接警到追捕仅用时23分钟。如皋警方提醒，近期骗子手段翻新，他们不再单纯的要你转账，而是打着线下交易送金的幌子，让你把现金或黄金送到偏僻角落，企图以此逃避侦查。凡是要求上门取现金到偏僻地点送现金的都是诈骗，取现车手不是挣钱捷径。公安机关重拳斩断电诈送金链条，切勿以身试法。
0: 好的，切勿以身试法啊。结束我们的警官说，在这要提醒一下，稍后呢在半点以后啊给您解答法律问题，所以您要咨询您可以这会儿啊拿起手机来发微信了，四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请大家在对话框啊，您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然后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都会最可能最快解答好回到你手机上。好，我们进广告马上就回来。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啊，大家赶快要记好。400-878-8323。好视力呢端午送健康好礼啊，眼贴补助啊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的正气眼贴，全部呢补贴给咱们江苏听众。一年就这一回啊，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江苏朋友，现在只要打400-878-8323。就能抢福利占名额了啊！购买呢直接多体验78元的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见光啊，就流眼泪啊，眼前总是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还干巴巴的呢，刺痛发酸，严重的是模糊胀痛啊，整天呢特别难受。那您就趁啊端午节的好机会，试试好视力的这款经典的正气眼贴。眼贴当中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啊，精华是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以后眼睛啊水润又舒服，感觉呢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端午节送健康啊，送福利，那今天只要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不仅多送78元的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通的啊，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蓝莓叶黄素、豪华收音机，最后呢还有端午专属的限量老花镜，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有了啊！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你有没有想过啊，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这次我们937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淀。我们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白天呢你用专业的日耳镜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那你可以用望远镜呢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会扎进坝上草原啊，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啊。越野车呢将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游客啊到不了的地方。夜晚呢篝火燃起，烤全羊啊飘香四溢，飞翼打铁花呢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呢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那不仅为各位呢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是5算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啊、满族的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通通都安排。937知识背包客啊2026独家策划，7月11号到7月16号，新闻晚高峰的主持人林璇全程带队， 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

0: 每人是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元，两种方式呢，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呢，我们将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2天时间，那孩子们呢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有呢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的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每人是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吧。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全年度最疯狂的购物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10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1900，4007101900，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每一张牛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3倍以上，更是经过近100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1900，蚂蚁是给朋友订购的，说我们家的品质靠谱，就不到外面去对比了，谢谢信任。4007101900，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5: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6: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

0: 领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3: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啊。那律师帮忙团这个点呢，给大家现场啊解答法律问题，您的所有这个法律咨询我们都是有问必答啊，全程免费。线上是这个时段，线下呢任何时候您都可以随时发信息啊来咨询问题，我们尽可能最快解答好回到您手机上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有朋友问了怎么咨询呢，您记好这个方式啊，很简单，只有4个字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这4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秋高气爽当中2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呢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徐静静律师。徐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高老师好。
3: 哎，你好，请说。
5: 徐律师好，我就是在厂里，上班上了6年，然后呢，他辞退我的时候，6年没有给我做职业病体检，我是做职业病那个行业的，知道吧？沉沙的，橡胶厂。
3: 嗯。
5: 然后呢？他辞退我，然后就找他要合同嘛。他本来进厂的时候就给我一个，就订了一个劳动合同，但是他没有给我。然后辞退我的时候呢，我就是维权了嘛，他合同就不敢给我了。然后我就把他收到法院了，我有那工作日记啊、同事证明啊，这些东西都有啊，还有那个工资什么报表什么都有。他然后呢，我又投诉到12345。就是那边在法院嘛，这边也投诉了12345，就是要那个劳动合同嘛。然后那个厂里没办法了呢，他就伪造了一个劳务合同。劳务合同上面呢不是我的签字，但是呢那个字很像我，因为原来有一个劳动合同就在他那边嘛，

0: 他上面还有那个指纹，然后我向法院申请了指纹鉴定和那个笔迹鉴定。我现在说什么呢？我就是害怕那个东南南京东南那个司法鉴定所，如果我没从来就没见过这个合同，更没签过这个合同，如果鉴定是我的，那可怎么办呢？我有什么办法？我请问一下，直接适合主持人。
1: 我先问一个问题啊，您有没有签过空白合同？

0: 鉴定不了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痕迹鉴定的技术还是比较高超的，这也不属于什么高难度的这个鉴定，准确性是非常高的。如果说鉴定出来的结果，当事人对这个结果依然不认可的话，可以当庭申请鉴定人出庭质证，对鉴定方式和这个对比样本要求这个鉴定人做出说明。
1: 质证，然后我可以要求重新鉴定吗？换一家鉴定机构或怎么样，这是可以的吗？如果这样的话，重新鉴定法院是要这个批准的，那这个如果说你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到，就是他这个现在的这个东南亚司法鉴定中心有明显错误，或者说有这个回避的情节，没有回避的话，那除非是程序上的问题，否则法院一般不会批准重新鉴定的。
0: 因为你如果说对于这个鉴定的结论你是有这个相当于是这个反方向的这个证明的话，比如说明显我肉眼能够识别出来的这个指纹就是不一致的，跟对比样本就是不一致的，对吧？那这种情况下，鉴定人出庭质证，他要对这些这个鉴定的结果的有疑义的部分做出合理的说明，那这个就可以帮助法院去确定到这个鉴定结果是否采纳。
1: 就是我的意思啊，如果还是不服，有没有其他的救济渠道？就假设结果是这样，我不想看到的，但我还是不服，有没有其他的途径？
0: 因为上诉也是一样的结果啊，对，那个因为你如果说没有合理的事由去推翻这个鉴定结果的话，法院一般不会准予重新鉴定。那你如果说对于法院不认可重新鉴定的，就是不予批准重新鉴定的这个事项，你如果说有异议的话，你对于法院的程序，对于法院的判决可以采用上诉啊，或者是申请再审这样的合法的这个途径去维权。
1: 好，如果鉴定下来确实是单位造假。
0: 首先不会约束他嘛，这个肯定是无效，对吧？
1: 对，
0: 单位有怎样的处罚？如果这样的话，有没有一些手段？
1: 如果是提交了虚假的证据，那这个是要进行一个司法处罚的，可能是罚款，甚至严重的话，如果干预了法庭的审理，有可能能够构成这个虚假诉讼罪。
0: 虚假诉讼罪，
1: 对
0: 啊，
1: 像这样的一般怎么量刑啊？
0: 这个情况就是一般来讲啊，就是可能不会到达那样的程度。如果庭审提交了虚假证据，那可能会罚款。现在我们看到的法院可能能够最高处到几万元以下的这个罚款。
1: 对，司法的处罚，司法的罚款是罚的比较多的啊，不是像那个治安管理处罚法这相对少一些啊，有区别。
0: 对，
1: 好，
0: 最后还有提醒给他吗？要注意哪一些呀？
1: 因为现在这个 这个听众他劳动合同已经解除了，被违法辞退了。那么，建议他在这个劳动关系上面还是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多的能够主张的补偿。因为你既然不是要求继续履行这个合同，那其实合同的条款对你这个案件是不是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啊？这个我们要是要考虑的。他主要还是要考虑到合同解除以后我法定的补偿有哪些。
0: 如果是
1: 合法解雇其实也有经济补偿金，对吧？如果是违法解雇，那是赔偿金，经济补偿金两倍，
0: 双倍，对啊，两倍啊，都可以来主张。这事儿维权的话也可以仲裁，仲裁不服也可以起诉啊，他已经走起来了嘛啊。好，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啊，我们再抓紧看一下，同时提示一下啊，高爽说法啊，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因为这样小鸟依人的朋友说呢，邻居把自家的这个农村自建房啊
1: 拆迁以后推平了，准备呢改成水稻田，就他这么做有没有改变土地的使用性质，有没有违法？应该是违法了吧？
0: 这个要看，因为他这个土地拆迁以后到底是复耕，还是说只是把这个宅基地收回到村里去使用，有没有改变到土地的性质？这个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1: 他是把自家的农村自建房
0: 拆了以后推平，然后改成这个水稻田，自己这么做的话，这个是不太符合法律规定吧？如果说是他全是他讲的这个拆迁，那如果说只是他自己把这个房屋推掉了，他改变用途，那这个是这个违反规定的。
1: 那有处罚吗？像这样的行为？
0: 农村宅基地。

0: 事情其实比较复杂，就是基本上还都是由村集体去协调。
1: 哦，然后还要比如说恢复原状，给集体造成损失，假设还要怎么样，还要赔偿，这个后果是什么样的啊？
0: 农村采集地的事情呢，基本上还是由村集体去统一去协调这个事情。那如果说确实对村集体的某个人或者对整个集体造成了损害的话，那也是要通过这个法院去判决，确定一个赔偿数额。
1: 好的，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啊，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徐静静律师做客节目。好，徐律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浙江一个独居男子啊，在小区养了300多条的蟒蛇啊，花16万买了4条球蟒，那仅仅每个月这喂养啊，就花掉4000多。男子却说呢，感觉在造物，实在让人是毛骨悚然呐。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要听到的嘉宾是江苏中山明镜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李律师您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2024年3月初，浙江台州一小区居民散步时，发现了一团蠕动的黑色身影，仔细一看是一条蟒蛇，这条蟒蛇不常见，黄褐色，有手臂那么粗。居民向当地派出所反映了相关情况，经查，独居男子郭斌痴迷蛇类，自2014年起非法收购、繁育球蟒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家中3居室除一间有家具外，其余房间均放满塑料盒，共养有309条蟒蛇。他每月饲养费用达4000多元，为维持开销，通过他人网上售卖80余条球蟒。法院查明，郭斌等人非法收购、繁育、出售球蟒435条，缅甸蟒1条，案值3000万元。
1: 好嘞，李律师，这个像他养的什么球蟒啊、白化缅甸蟒啊等等，这是国家的保护动物吧，不可以随意的养殖啊、收购啊，是不是违法这个行为啊？
3: 其实它是这样的，球蟒的话它主要是在这个 CT 附录里边，就是说我们国家呢对司法实践就等同于一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那比如说像那个白化缅甸蟒呢，它就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两者的话呢都是受这个刑法严重严格保护的。尤其是刑法第341条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者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制品的，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5年以上、10年以下，还有一个情节特别严重的，那就是10年以上并处罚金，并且没收款的。
1: 他是因为比如说猎奇啊、爱好啊，对吧，对这种蟒蛇啊、保护动物进行，他没有任何伤害，他养繁育然后去卖，就他这个叫收购然后叫出售的行为，所以也在这个罪里头，是这个意思吧？
3: 只要是收购加收购或者出售、那就构成了这条了，并不是说他这个自己繁育就不算收购，这个也不是这个意思。
1: 我作为宠物养，其实可能也是涉罪了，是吧？就这个意思。
3: 对，它属于一个非法购入嘛。你作为宠物养的话，你也是购买过来的呀。
1: 对，那这个罪名的全称您讲讲，因为很长，这个罪叫什么罪？您提一下啊。
3: 好的。他罪名确实比较
1: 长。叫非法收购什么运输出售国家重点的什么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3: 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

0: 生动，这样一个比较绕口的。
1: 很长啊，那这个是怎么量刑啊？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它其实就是分三档，五年以下，五年到十年，还有个十年以上。
1: 是，所以这个案件的量刑您提一提，因为你看这几个人，首先郭斌，然后还有狄超，还有邓勇，这三个人长期非法收购啊、繁育啊、出售国家的这个野生动物，球蟒是435条啊，435条，缅甸蟒是一条，案值是3000多万，3000万，这个的量刑在哪个幅度？
0: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旧的司法解释里面的话，它是按数量来这个划档的。它比如说像这个国家的一级的这个一级蟒，就是缅甸蟒的标准的话，2条就达到情节严重，4条就情节特别严重了。但是这个案件有个特殊的地方，就是球蟒它其实并没有在这个当旧规的这个目录当中来。因此的话呢，司法主流的做法呢，就是不能把这个球蟒机械的套用这个一级蟒的这个数量档。那按照呢，一般它最终就是按照一个一般情形，也就是5年以下作为基础档，然后的话呢，再按各自的这个层级，比如说这个他提到的郭斌是主犯，邓勇是源头，狄超是从犯，马小梅是显著轻微，再加上他们有坦白啊、配合追缴啊、无致人伤害、伤亡后果、没有野外这个生态的这个破坏，等等这些情形，最终的话呢，他是综合认定，他是在5年以下。
1: 您讲的综合认定是这个主犯是郭斌，他是5年以下，其他几个人也是一样吗？就邓勇啊，
0: 其他几个人会明显轻很多，会轻很多。
1: 哦，但是也是在5年以下，轻很多。
0: 是的，是的，他就是一个5年以下的档。
1: 马某呢？那个女的马小梅也同样是吧？还处罚吗？
0: 也是这样，
1: 处罚也处。
0: 也是会的。
1: 还有一个啊，提一下，小片里没有提到，是一个张某，是一个老板，他是做那个宠物店生意的，他是买了2条这个蟒蛇。这个处罚吗？也是一样的刑事问题是吧？因为买了呀，对吧？
0: 其实刚才就提到了嘛，他如果说按照这个法律规定，他按照旧的解释的话，他是可以入罪的。但是他这个新规的话，他可能就属于就要跳档了，就达不到。
1: 对，我看警方是批评教育就为止了，
0: 他跳档了，因为说到底就是球蟒当时就不在这个目录当中。
1: 好，然后对这个平台有没有一些处罚？如果是网上平台去卖的话，
0: 是有的。那对于这个野生保护动物法的话，第33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不得为非法交易提供展示和撮合服务。比如说他明知暗语受责，他用很隐晦的这个词嘛，对吧？然后仍然放任这种情况的话呢，就要被监管约谈。还有一个的话呢，第55条有一个罚款的规定，是1到10万元或者违法所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应的这个处罚。但是呢，一般来讲的话呢，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但是如果说平台方他是明知道这个是违法犯罪行为，并且故意庇护的，而且还牟利的话，那可能会变成一个共犯的问题。
1: 好，这三个人判了刑以后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啊，马某啊等人啊，他们这个养的蟒蛇应该怎么办呢？像这样的如何处理呢？
0: 一般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个是当地可能考虑野生动物园来收购，把它就回收饲养，还有一种的话呢，可能就要放生，这也是一种情况。但具体怎么做的话呢，我就看当地怎么安排了。
1: 我看这个案件好像最后是就说到这个野生动物园进行收容了，放生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风险啊，所以这样处理。所以这个案件提醒一下，就是他最开始是因为喜欢这个蟒蛇当宠物养，结果呢最后你看犯罪了。这个的提醒是什么？因为很多人也有猎奇心理去养一些怪怪的一些小宠物，这个搞不好真的会违法犯罪，您提示一下。
0: 是的，首先是这样，就是关于这些稀有的这些所谓的野生动物的这个爱好啊，那么饲养的时候呢，你首先是不能触碰这个刑法红线的，因为保护这个野生动物，尤其是的严禁私人饲养、繁育以及交易，那必须具备这个驯养、繁殖、经营、利用的一个双许可，没有证的操作的话呢，是直接构成刑事犯罪的，这是比较风险大的行为。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网络的这种所谓的秘密交易，并不是无规可查的。那尤其是像这种社群的暗语交易啊，私下的这种流转，都是可以通过电子数据啊、物流记录、那社交记录完整的溯源。因此呢，网络它不是一个法外之地。第三点的话呢，就是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是禁止私自放生的，尤其是人工这个养殖的这个蟒蛇，它已经丧失了野外生存的能力。如果说私自放生，可能会导致了生态的破坏。那么最后一点的话呢，也就是宠物的这个，尤其是异宠。那饲养异宠啊，需要提前核验资质，就是老百姓在选择宠物之前的话呢，应该核验它的物种保护名录，然后核验商家的合法资质，

0: 现刚才这些民事或者刑事的风险。
1: 是因为你看他一开始养的蛇已经跑出去了，如果伤了人，所幸是没有伤人嘛，如果伤了人显然是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啊等等啊，这个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对吧？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那像这样的物业不用担责任是吧？小区里养了300多条，多吓人，你看我们把这图发到蓝鲸大家看一看，真的那个蛇又粗又大，很可怕的啊。物业担责任，
0: 物业上来原则上来讲的话，他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监管，但是如果他确实不知道
1: 啊，
0: 那就没有什么责任。但是如果人家已经投诉了，对吧，他明明知道了他还不去处理的话，那物业上多少还是有监管责任
1: 啊，会有些行政处罚，类似于甚至是民事方面的赔偿可能要承担一部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好的，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感谢您李伟律师做客节目。
0: 好，
1: 李律师再见。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我是高爽，明天见。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啊，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啊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啊，赶上一年一次的端午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那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是模糊发雾，看东西啊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呢就怕摔，还动不动啊流眼泪啊，那赶紧准备好手机，凡是10分钟内打400-878-8323购买啊，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额外呢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400-878-8323，400-878-8323。说到好视力的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啊！光是国家专利呢，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障，没话说。而且从成分上来看呢，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密膜华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神技术，加速吸收渗透。贴完你就明显发现眼睛像清水洗过一样啊，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啊，今天还能享受端午节的专属补贴，只要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带走黄金叶黄素、高档防蓝光老花镜啊，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是满满一大箱。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人一到中年，有点不舒服就去医院，不是说我没睡好，就是说我焦虑，连皮肤都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痒的。
4: 哈哈，还真的是，就是我这手吧，一点皮炎多久了，怎么也弄不好。年纪大了，免疫功能自然下降，肝代谢变慢，血管弹性变差，黏膜防御减弱，很多小问题就是让你感觉不利索。
3: 所以啊，我家女儿给我买了丰奶宝，跟我说啊，他们领导和我年纪差不多大，都在吃这个。
4: 丰奶宝是个好东西，我和老伴吃丰奶宝好几年了，不图快，不图立竿见影，就图它天然、安全、温和调理。这几年吃下来，感觉精神稳了，体力足了，睡眠实了，
3: 是不是啊？我女儿给我狠狠地上了一课，说丰奶宝啊，可不是普通小牌子，28年专注巴西绿蜂胶，是国内最早做进口绿蜂胶原液的企业之一。他们只用什么巴西米纳斯州酒神菊绿蜂胶，当地啊说无污染，热带雨林，高海拔，气候湿热，造就了这个蜂胶活性强，成分全，特有那个很珍贵的叫 RTP0C。
5: 你家娃这说的真是头头是道啊，他的工作可是好单位，领导都吃丰奶宝，应该品质很有保障吧。
3: 你听听，这是他给我发来的语音，说的就是丰奶宝怎么好的。
6: 妈，我跟你说，丰奶宝是国家蓝帽子认证，卫生部批准保健食品，无任何添加，纯原液，小分子，高溶解，好吸收，就是蜂胶本身的味道，苦中带香，天然纯正，老年人肠胃弱也完全没问题，你和爸爸尽快吃起来，绝对好。
5: 你这女儿啊，是真关心你两口子的身体。
3: 这孩子啊，确实很孝顺，经常嘘寒问暖的，给我们买现在流行的好东西。这丰奶宝啊，家里买了好多盒呢，我就和他爸坚持吃，还别说，整个人的状态呀，好多了。
4: 对喽，丰奶宝的核心价值是上千种活性物质协同作用，不是单一成分，而是黄酮类、贴息类、酚酸类、RTP0C、矿物质等等天然复合配方。它的两大明确保健功能，调节免疫，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正好

0: 针对中老年人最核心的两大问题，免疫力弱，肝脏代谢压力大，吃蜂奶宝可以帮助平衡免疫系统，增强自身防护力，减轻肝脏负担，促进代谢，养护黏膜，改善体质，都是温和的，循序渐进的，身体能接受的调理。
1: 听起来确实不错，那服用方便吗？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太复杂的坚持不了。
2: 特别简单，每天啊早晚各两粒，温水吞服。孩子他爸以前就容易疲劳，感冒反复，睡眠差，现在呀他精神头明显足了，不容易累，睡眠深了，换季也不容易不舒服，体检那个指标也稳定很多。蜂奶宝啊不是药，就是日常养护，但是这个体感实实在在的。
0: 中老年人养生最怕急，最怕猛，最怕偏方，最靠谱的就是天然、安全、温和、长期、正规大品牌蜂奶宝。28年，几十万用户，资质齐全，原料透明，工艺公开，无添加，纯原液，绿蜂胶特有成分，完全符合我们中老年日常亚健康防护、体质调理、增强免疫、养护肝脏的需求。
1: 听你这么详细一说啊，哎呦，我心里就踏实了。把身体底子养好，免疫力稳，肝脏好，体质强，日子才能过得舒心踏实有质量。我这就去买点蜂奶宝蜂胶液服用起来。
2: 没错，健康啊不是一天两天，是一天天的养护，一天天的坚持，一天天的积累。蜂奶宝就是这样，天然更优质，
3: 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江苏省淮河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
8: 记者连线。
7: 今天2026年江苏省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在南京举行，今年的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落的流散人员救助服务。那么在现场同步启动了2026年度全省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那么连线江苏台记者任飞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任飞你好。
9: 哎，主持人你好。在智慧巡查指挥中心大屏前呢，我也是看到啊，44个重点区域监控情况呢，一旦有流浪乞讨人员出现呢，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组织巡街救助。那么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指导科副科长刘星也是告诉我说，他们最近呢就通过智慧大屏成功救助一位流浪乞讨人员。那么通过这个平台呢，也是发现一个人经常在皮卢斯的门口出现，也是进行了一个临时性的救助，把他劝导到这个救助管理站里面来，然后对他持续的进行一个社工服务以及心理疏导，同时核实他的身份信息，对于户籍地进行对接，也是成功的找到了他的亲属。那么作为南京作为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单位呢，南京救助管理站呢联动了公安、城管、数据局、低保办等相关单位，也是通过科技赋能让救助服务更有温度。民团人员智慧寻亲工作室呢，也是依托科技手段精准溯源，成功助力走失多年的这样一个流散人员顺利和家人团聚。那么我也是 是从线上了解到啊，今年以来全省73家救助管理机构啊，是共救助生活污浊的硫酸人员14441人次。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呢，全省。

1: 本台记者陈林，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官网领导资料一栏，更新信息提醒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助助系统内将启动下机重清凉专项救助行动，包括呢聚焦街头流散人员、加大地面主动巡查、主动救助力度，检查碳化来开展防暑帮扶、食宿救助等这样一些暖心服务。大家请关注时间主持人。好，谢谢任飞的报道。我们继续关注城内新闻。
2: 近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官网领导资料一栏更新信息显示，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何亚琼已经于2026年6月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端午假期将至， 南京乡村处处粽叶飘香，充满了浓郁的民俗味道。昨天南京市文旅局发布了乡村版端午假期游乐指南，其中在这个故城湖水曼城内的夏日之旅热闹开展了。明天呢还将开启给动物包粽子特色工艺研学活动，将端午民俗文化、动物科普还有爱心公益实践和研学深度融合，引导青少年亲近自然， 尊重生命。6月21号到7月30号，2026苏韵相情与您相约南京金牛湖生态旅游季暨南京金牛湖葡萄庄园第14届葡萄文化季活动也甜蜜上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3: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昨天上海自贸离岸债集中意向签约已仪式顺利举办，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建投证券、浦发银行及国泰海通证券分别与相关合作方完成签约。拟发行自贸离岸债的主体包括我国走出去的企业、海外子公司、金融机构、海外分支机构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优 制企业等。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4月，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经发布认证认可领域国家标准113项，覆盖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实验室管理多个关键领域，同时实现了合格评定相关国际标准100%转化，构建起接轨国际、贴合国内实践的合格评定标准技术体系。 当地时间6月17号晚， 结束七国集团峰会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巴黎后，在机场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军将会在海湾地区再驻扎一段时间，对于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要进入60天谈判期以达成最终协议，特朗普对此表示， 60天并非达成最终协议的硬性截止日期。特朗普还说，如果其他国家拥有弹道导弹，那么不让伊朗拥有弹道导弹 有点不公平。关于美伊局势最新的情况，在稍后的军情观察，郝帅会为您解读。 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4: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接下来几天南京不只是苏超的主场，更是梅雨的主场了。预计未来5天南京会迎来明显降水，气温回落，风力也比较大。今天南京白天多云转阴，傍晚到夜间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是大雨。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活动安排，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新闻广播，我是郝帅，稍后继续为您播出军情观察，各位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再见。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能，跟我们来
5: 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 2026独家策划， 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 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

0: 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1: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六天五晚，全部入住五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0: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1: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两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0: 哇，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又来了，而且这次啊是郝帅亲自带队。那么画一个重点啊，8月8号到8月13号六天五晚的独家定制行程，目的地秦皇岛，郝帅呢和您一起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体验一场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可以点击查看我们行程详情来在线报名，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报名。记好了，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我们之前的知识背包客的产品老听友应该有印象了，每次啊都上线没多久立马爆满，所以名额真的都很有限，所以呢抓紧咨询报名，025-6816-8059。郝帅呢为您简单总结一下这一次的行程的亮点，可以说就是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星辰大海还有美丽的草原啊，所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不是一句形容词，而是我们为您亲手设计的独家的路线。怎么讲呢？我们第一脚就踏进河北兴隆的美丽的群山，那儿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我们可以在白天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太阳表面的火焰，那么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带您用望远镜指向银河，去追寻星星的踪迹。在兴隆群山中看了风景，看了星星之后，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这个草原啊，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啊，7000亩地的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80%的绝大多数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我们准备了篝火晚会。啊，还有烤全羊，交香四溢，还有非遗的打铁花表演在星空下绽放。郝帅和您一起来看。那么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一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的环看渤海湾。这是一个六天五晚的从群山到草原到大海的我们的独家定制路线。而且呢，我们优化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行的标准，全程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说的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盛宴、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额外花钱。2种出行价格选择，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也就是含大交通是6580元每人，两个价格方案都非常的具有性价比，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部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就可以在线查看我们的行程详情并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这个夏天跟郝帅一起奔赴山海，名额真的有限，所以抓紧咨询报名。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
4: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新闻广播，
4: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下午4到5点这个时段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

0: 关注好帅说军事，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注的军事热点。
1: 您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您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聚焦中东局势。那么在当地时间6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再次这个话锋一转啊，敲打以色列，敲打内塔尼亚胡。特朗普怎么说的呢？他说，如果没有美国还有他本人的干预啊，那么以色列所谓早就被炸毁了。他还批评以色列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时候时间太长，而且导致了太多无辜的人丧生啊，说你不要为了抓一个人然后你就把整栋楼给炸了。那么最近一段时间，的确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分歧加剧。以色列消息人士之前还爆料了一个细节，说以色列曾要求美国提供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就是说你们谈了什么我得知道啊。但是以色列这个要求遭到了美国的拒绝啊。怎么解读美以关系最近发生的变化，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多次敲打到底管不管用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这个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袁教授，我们先来说这个暴露了美以分歧的一个细节，就是美伊不是签这个备忘录吗？啊，那么以色列说，哎，你们谈了什么？这个到底是签了一个什么备忘录？你先给我看看呗，对吧？然后这个美国都没给看啊，这个事儿您怎么看？这个细节是不是真的？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2: 嗯，好的。关于以色列要求看美伊备忘录啊，然后又被美国拒绝了这个说法呢，目前实际上各方的说法并不一样。我们看到啊，虽然有多家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啊，也说的有鼻子有眼，对吧？说特朗普政府是因为担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备忘录正式公布前呢将内容泄露啊，就以涉及高度机密的国家安全事务为由拒绝了以方的要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部分美国官员却否认了相关报道，还称这个报道不准确啊，并且强调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美国一直和以色列啊这样的地区伙伴保持着密切的协调。所以这件事究竟是不是真的，我觉得还是需要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吧。虽然说事件本身无法证实，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那就是内塔尼亚胡的确对这份美伊备忘录的内容一无所知。那么他就明确向记者表示啊，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仍然不知道这项备忘录里面究竟是什么内容。也就是说，不管以色列有没有向美国提出看这份备忘录的要求，美国都并没有将里面的内容透露给以色列，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其实反映的就是当前美以关系的现状，也就是说啊，美以的所谓亲密盟友关系出现了裂痕，那么反映出了双方在伊朗问题上的战略分歧。那么表面上看呢，美国是对以色列保密啊，主要是可能源于啊对这个谈判啊获得成功的期许度比较高啊，考虑到备忘录包含着敏感的内容，比如说美伊谈判中的秘密沟通渠道，美方不愿意被外界知道他做了哪些实质性的让步啊，或者是伊朗提出了一些比较敏感的条件，那么这些事情一旦泄露，有可能会激怒以色列国内的强硬派，那么或者呢？还会限制伊朗的外交的灵活性啊，会直接导致谈判的破裂啊，所以基于这样的考虑啊，他们做到了保密，没有向以色列泄露其中的内容。那么同时呢，那么这样做呢，还可以使得美国呢，能够更好的掌握啊谈判的主动权和决策的空间。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啊，这还是反映出美国对以色列的深层次的不信任。那么在这场对伊朗的战争中，美国和以色列其实他们在战略优先项上的考虑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他现在的优先目标是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压低全球油价，为他的国内的中期选举服务。而以色列现在首要的目标依然是消除伊朗的核能力，摧毁其代理人武装啊，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

0: 确保自身的在中东的军事优势和国家安全。那么这种根本利益上的错位呢，就使得美国非常担心以色列提前获得一些消息之后呢，会采取一些破坏谈判成功的举动。那么反过来呢，以色列呢则是想尽方法也想提前知道备忘录里的内容。那么这实际上也反映出以色列对美国可能和伊朗私下达成一些损害其利益的协议啊，是深感焦虑的。那么结果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你看美国越保密，以色列越不安，越是可能会自行其事，那么从而导致双方在伊朗问题上的这种矛盾更加尖锐，那么协调起来也更加困难。那么双方的信任呢，其实在这样的来回的这种交往中呢，也一步步的被磨损掉了啊，主持人。
1: 的确，现在客观事实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随着美以备忘录的达成和签署在逐渐的扩大啊，而且逐渐的公开化。公开化到什么地步呢？这个特朗普已经多次在公开场合，不是私下的场合，去敲打以色列，敲打内塔尼亚胡了。前两天这个 G7 啊，就七国集团不是开会吗？特朗普去了，然后G7开会其实跟以色列没关系，但是呢他借着这个G7的这个场合又公开敲打内塔尼亚胡，说没有美国还有这个他本人的这个帮助，以色列早就被敌人炸毁了啊。那么等于说是又敲打了内塔尼亚胡一次。那么您怎么解读特朗普在公开场合的敲打，这种敲打有没有效果呢，袁教授？
0: 那么特朗普在这个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对内塔尼亚胡进行一个公开的敲打，其实也是美以关系出现结构性裂痕的一次公开化表现。你看特朗普的批评其实非常具体啊，他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在美以谈判最后时刻啊对贝鲁特的袭击，并且直言这给美伊重大协议蒙上了阴影。他还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的太久，杀死人太多，甚至建议让叙利亚去对付真主党。那么这实际上表明美国的优先事项就是尽快的和伊朗达成协议，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呢则被视为主要的障碍。那么通过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批评，我们也不难看出美以双方现在在伊朗问题上的战略优先项就出现了明显的分歧。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特朗普还在外交场合上使用了极为罕见的措辞啊，你看他说没有他特朗普就没有以色列，将以色列的生存其实归功到他身上。那么这被以色列批评为将以色列的生存描述为依赖于他啊。那么还有报道称呢，那么他私下里这个通话当中啊，甚至直接爆了粗口啊，指责内塔尼亚胡是疯子啊，完全没有判断力。那么这种公开的羞辱，实际上也是在有意向内塔尼亚胡展示谁才是真正的主导者啊，提醒内塔尼亚胡不要忘记了自己的小弟的身份。那么在伊朗问题上是必须给美国的利益啊，尤其是他特朗普自己的利益要让步的。那么此外呢，我觉得特朗普公开敲打内塔尼亚胡啊，还清晰的表明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不是无条件的。那么当以色列的行动不符合美国当下的利益，对吧？尤其是这个当前这种国内政治利益的时候，那么美国会毫不犹豫的抛开以色列。那么至于说特朗普这番敲打的效果如何，我觉得效果可能会有一些但是可能非常有限啊。如果以色列仍然需要美国的某些这个迫切的支持啊，比如说补充铁穹的拦截弹，那么在安理会动用一些否决权啊，这样的情况下，那么短期之内内塔尼亚胡政府可能会做一些表面功夫啊，比如说同意部分战术上的暂停，那么加速某些关键阶段的谈判啊，给特朗普一个外交台阶啊。但是这件事最终深远的影响在于它标志着美以之间这种信任的严重流失。那么从我们前面复起来将极为困难。那么这种公开且不留情面的施压，我觉得已经为美以两国的关系啊埋下了深刻的不稳定因素，那么也必将对未来中东的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啊，主持人。
1: 好，谢谢袁教授的解读。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以色列对这个美伊协议啊不满，总是想打断啊，那么内塔尼亚胡在公开的表述上还是比较克制的啊，说这个事儿是特朗普主导，特朗普谈成的，我没有参与。但是以色列国内另外一些强硬派的极右翼的这种官员，那说话就更不客气了。像这个以色列的国安部长本格维尔 就公开喊话，要求

0: 求内塔尼亚胡，你硬气起来啊，你要对特朗普说不啊，啊，你要对美伊协议公开说不啊。那么这些以色列国内的这些声音啊，说明了什么？袁教授，您怎么解读？
1: 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他公开呼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那么这个事件啊，实际上是美以关系出现结构性裂痕的又一个明证。
0: 嗯，
1: 本格维尔我们知道他是以色列执政联盟中最激进、最典型的极右翼代表人物。那么他的核心主张就是要通过绝对的力量实现绝对的安全啊，他主张全面吞并约旦河西岸，对被围困地区的加沙进行无上限的军事行动。那么，特朗普要求的快点结束战争啊，而且批评以色列这样做造成伤亡太大，在本格维尔看来，就是要以色列在不彻底消灭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情况下停手。那么这在他的眼中啊，是让以色列接受一场战略上的失败。所以他的这一公开呼吁，反映出了啊，特朗普美国优先于以色列生存在这种战略目标上的撕裂。那么是美国优先孤立主义与以色列弥赛亚式民族主义的一个正面的碰撞。那么特朗普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即使是以色列啊，你作为我美国的啊所谓最亲密的盟友，你也不能花美国的钱拖美国的时间影响我特朗普的选举啊，搞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但是本格维尔的逻辑则是，这是一场关乎犹太人生死存亡的圣战，是不能按照华盛顿的时间表来做的，对吧？我不能说你特朗普逼我就妥协，那是必须是不妥协的。那么这就实际上已经上升到政治理念的冲突了，并不是简单的个人恩怨。所以现在来看，这个本格维尔的这种表态啊，这种呼吁，其实就是表明了美以矛盾其实在这个方面已经是难以调和了。另外，从以色列内部来看，这本质上是来自执政伙伴的一个公开逼供。那么本格维尔他就意在迫使内塔尼亚胡在服从美国和迎合国内强硬派之间，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二选一啊。我们都知道本格维尔他的政党叫犹太力量党，那么是已经成为了维持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的关键力量之一。他这一发声相当于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你向特朗普的压力屈服，以妥协的方式结束战争，是吧，我们就退出执政联盟，那么现政府随时可能因为他们的退出而走向垮台。那么所以本格维尔的表态就把内塔尼亚胡推向了一个很紧迫的窘迫的这个境地，对吧？那么如果说他对特朗普说是啊，可以这个向特朗普妥协，极右翼政府这个就面临垮台，那么内塔尼亚胡个人啊，我们之前也讲过，他会面临提前大选和司法追责。但是如果本格维尔这个的话他听进去了，对特朗普说不，那么可能会彻底和美国这一届的特朗普政府撕破脸。那么美国会在弹药补给、什么联合国否决权啊，还有对抗国际刑事法庭等关键问题上，这个撤回对以色列的支持。那么以色列在这些问题上就面临失败。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内塔尼亚胡很可能试图在两者之间走钢丝，他可能会用最小限度的一些战术性的让步来应付美国，同时呢，用强硬的作战承诺来安抚啊，以本格维尔为代表的国内的强硬派。
0: 是的，他必须在这个中间，两边他都不敢得罪啊，对吧？好，袁教授，马上啊，这个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探讨，美伊备忘录签署之后，接下来要落实，包括要谈最终的这个协议，还有哪些困难啊？袁教授，我们一会儿继续来聊。
2: 全年度最疯狂的购物时间来了，今年的618大促最值得购买的就是牛皮凉席，卖了十多年从未拿新款做谷底价，今年首次1.5米的只要1299，1.8米的只要1599，要知道两床还不到3000块啊。400710-1900，400710-1900，马上下单还有惊喜，今年订购两床100%的蚕丝下被直接送了，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1299也好，1599也好，都是与商超标价上万元的品质比肩五星级酒店的天然头层水牛皮凉席，每一张牛

皮都是纹理清晰，毛孔细腻，透气性是普通凉席的三倍以上，更是经过近百道的环保鞣制工艺，不含甲醛，没有任何的刺鼻异味，老人孩子孕妇都能安心用。就算我们平时做活动也要2980，但618是什么日子？是全国剁手党集体狂欢的日子。为了回馈广大听众，今年来狠的，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1599，买两床还送蚕丝下被，不是夹杂了化纤的被子，是100%的蚕丝被。4007101900，二胎妈妈陈女士说，家里两个孩子爱出汗，往年夏天床单是一天一换，用上牛皮席后吸汗速干，直呼是真香。今年啊，她是特意。

0: 介绍过啊，他们右翼是实际上是反对这个协议达成的。那么他们的破坏作用其实是不可小视的阻碍力量。那么他们不仅会直接动员啊美国国内的支持以色列的力量啊，这个迫使呢美国的政治人物啊就不敢去和以色列伊朗达成这个协议。那么而且呢他们还会推动对伊朗的设施还有关键性的军事人物进行暗杀、网络攻击、定点清除啊这种斩首行动，那么引发伊朗的强烈报复，从而彻底摧毁美伊对话的信任基础啊，这种可能是也是存在的。那么此外，我们看到伊朗的中东代理人武装也有可能对这个协议啊产生影响。你看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或者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他们可能会因为对这个协议的不满啊，发动对美军的攻击，那么从而葬送啊双方的外交努力。
1: 嗯
0: 啊，实际上最重要的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谈判他们这个协议当中有些这个最难啃的硬骨头
1: 还没开始谈，其实
0: 对
1: 吧？
0: 这个可能会这些硬骨头最后如果啃不下来也有可能造成这个协议的破裂，对吧？你看刚才你也说了，这个备忘录其实将这些难啃的硬骨头都推到了未来60天的谈判当中。
1: 嗯，
0: 你要在60天内解决包括核问题、制裁、经济重建这些复杂的议题，而且还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其实不仅仅是时间上极度紧迫，而且核心的矛盾其实是难以协调的。那么一旦其中有一个问题谈不下来那么停火是否能够延续这个协议是否能达成，其实是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啊，主持人。
1: 对，这个我们也反复强调，谅解备忘录不是完整协议，也不是最终的协议，它相当于是一个纲领啊，或者说是一个协议的框架，对吧？
0: 对。
1: 那么列出来这个框架之后，来，咱们接下来60天慢慢谈，好好谈啊，谈出一个最终的协议。但是，正如袁教授您刚才分析的，这60天一本身能不能谈出来不好说啊。有的时候像这种核问题的协议，像之前呢，可能都拉锯好几年。那怎么可能你现在2个月就谈清楚呢，对不对？另外就是外部的干扰因素，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力量，美国国内的这个反对特朗普的力量，包括以色列本身，以色列全国上下现在都这个想要搅局的这个理念是共识啊，对吧？所以就是这个能够破坏美伊谈判的因素和力量还真的挺多的。那么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啊也是有点两手准备的意思，他强调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接下来60天谈啊，争取谈一个最终协议出来，但是但凡谈的不妥，他觉得不满意，他就要再次，他原话说，在伊朗头顶继续扔炸弹啊，就是继续轰炸伊朗，对吧？那么这个警告怎么解读？袁教授，您觉得已经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美伊重新开战这个风险还存在吗？有多大呢？
0: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判断是呢，那特朗普主动选择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比较低
1: 啊。
0: 那么但是在谈判陷入僵局或者被一些突发事件这个刺激的情况下呢，进行一些有限军事打击啊，那么的风险呢，我觉得还是存在的，而且还风险很大。那么首先我们来说，就为什么全面开战的可能性比较低呢？你首先从特朗普的主观意愿上看呢，他并不想要一场耗费巨资、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
1: 嗯，
0: 那么他想要的可能是一个，能彰显他强人形象、快速见效的一个，
1: 一个成绩。
0: 对，所以他才会批评啊，以色列，你说你这个时间太长了，对吧？你打这么长时间，你也不能解决啊。所以他本身他这个说法就说明呢，他是反感这种无休止的军事纠缠的。那么一场对伊朗的全面战争，它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其实都远超伊拉克战争。那这和他讲的美国优先啊，收缩力量，聚焦国内和大国竞争这些核心逻辑都是完全相悖的啊。所以我觉得他从主观意愿上他并不想大打。那么其次从美国国内的实际环境来看呢，也并不支持特朗普大打一场对伊战争。美国国会内部对未经授权发动战争的质疑声一直没有断过。那么特朗普想要获得国会对全面战争的授权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全面战争将带来巨额的军费开支，还会推高油价，冲击美国经济。那么在这个马上就要面临中期选举的这个情况下，那么特朗普出于支持率的考虑，也不会啊这个发动对伊朗的全面战争。那么此外呢，就是美国此次对伊军事行动啊，

0: 们看到没有得到主要盟友的支持。如果贸然开战打全面战争，美国实际上是难以单独承受战争带来的代价。所以说特朗普在签署备忘录前后反复发出谈不拢就要炸这样的威胁啊，其实是一种极限施压的谈判战略。
1: 嗯
0: 啊，那么是通过
1: 还是吓唬伊朗，对吧？
0: 对，就是我通过展示，你不听话，我就继续打你，对吧？
1: 嗯，
0: 就其实他其实试图在这个接下来这个60天谈判期内，迫使伊朗在核问题、导弹计划这些核心问题上做出让步，对吧？这样他就可以向国内炫耀，你看我通过极限施压避免了战争，拿到了协议，
1: 嗯，
0: 而不是说我特朗普发动了一场战争，
1: 而且展示了他个人的这种能力。你看我这个压这个逼着伊朗签协议的。
0: 这样才能为他国内提升支持率，为赢得中期选举服务嘛，对吧？就目前来看，中期选举来说，对他来说是一个大事。
1: 嗯，
0: 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和平就此到来，双方其实都不愿意全面开战啊，要不然不会有这个谅解备忘录，但是都想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来增加自己谈判的筹码。那么美国在这段时间内很可能还会维持啊这种定点打击的这种模式来持续的削弱伊朗的雷达、通信等军事能力。那么伊朗也有可能会通过代理人或者袭击商船的方式呢来进行报复。我觉得这种低烈度冲突的这个局面啊可能还会维持一段时间啊，特别是以色列可能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这种对谈判造成重大影响的这个局面啊是不可低估的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中东的局势可能会处于一种不战不和、边打边谈的一个僵持状态之中啊，而不是大打特打、这个打全面战争的这种状态啊。主持人，
1: 嗯，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稍事休息，我们继续来关注日本方面的动作。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日本方向。为了发展进攻性武力，日本近年来啊持续在太空、网络空间这些重要的新的领域投入重注。那么根据日本经济新闻6月14号最新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将在2026财年改编啊，也要改名啊，正式的改为叫航空宇宙自卫队。好家伙，这名字口气不小啊啊，这个宇宙自卫队都出来了。那么我们看到媒体也报道梳理了，这是1954年日本陆上自卫队、日本海上自卫队和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更名。有分析说呀，日本航空自卫队改名宇宙自卫队的背后是日本进一步发展进攻力量以及推进太空军事化的野心。怎么解读日本的野心？日本有这个野心，但是问题他有这个能力吗？你叫宇宙自卫队，你在宇宙中有这个作战力量吗？对不对啊？这个话题我们要去分析啊。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继续跟我们来聊。那么袁教授，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日本航空自卫队改名航空宇宙自卫队目的考虑究竟有哪些？
0: 好的，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绝不是名称上的简单变化，而是带有强烈的日本新军国主义色彩的一个军事试探。我觉得具体而言呢，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那么首先呢，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将太空正式列为自卫队的作战领域。那么日本计划更名后的名称叫航空宇宙自卫队，比原来的航空自卫队里面多了宇宙两个字。那么这标志着什么呢？它其实标志着日本将太空正式提升为与这个普通的天空一样的啊重要的作战领域。那么是在向国内外宣布，日本自卫队的范畴已经从传统的领空防御扩展到太空这一新的安全疆域。那么太空防御将成为日本自卫队的重要职责之一，而且呢将宇宙明文写到日本自卫队的名称之中啊。那么显然也是为其在太空领域进行军事活动提供法理依据。那么其次呢，就是它的核心目的是进一步挣脱战后体制的束缚，那么推行实施扩军的政策。那么当前日本新军国主义猖獗的重要标志就是日本试图重走扩军备战的老路和邪路。 那么此前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安保三文件、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一系列动作，都是日本步步冲破和平宪法束缚、新军国主义日益抬头的重要举措。那么这一次更是将自卫队更名为这个航空宇宙自卫队，那么这是二战之后日本首次更改自卫队军种名称，让一支仅限于本土防卫作战的所谓自卫队，它的军事活动领域拓展到太空，那么显然是日本进一步挣脱战后体制束缚的一个重要标志。
1: 嗯，
0: 自卫队的自卫之名啊，进一步徒有其名啊，那么它都可以在太空进行军事活动了。
1: 嗯，还叫什么自卫啊？
0: 对，还有什么能限制住日本军事力量走向海外的步伐呢？
1: 嗯，
0: 所以我们这样看来啊，这件事啊，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警惕的危险信号。
1: 嗯，
0: 那么此外呢，这也是日本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充当美国亚太打手的配套项目。我们看到，美国2019年就成立了太空军，并且在驻日美军的横田基地设立了指挥部。那么日本将自己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可以说是与之对标啊，就能够极大的降低和美军协同的门槛，那么更好的融入美日联合的太空监视导弹预警体系。那么可以说啊，在这方面，这个针对中国的能力也是，这个会有所增强的。所以我们总的来看呢，这次改名啊，日本自卫队这个改名是日本加速太空军事化、谋求正常军事大国地位的一个重要举措。那么它打着所谓防御朝鲜导弹威胁、保护本国卫星免受攻击的这种所谓的防御性的口号，实际上是摆脱专守防卫的框架，与美国联手构建太空攻防体系，那么争夺太空军事主导权的一个这个重要举措，那么传递了日本新军国主义正在逐步崛起的危险信号。主持人。
1: 嗯，那么袁教授，我同意您的观点，就是这个改名的背后一定是有很大的野心，而不是只是一个名称的改变。而且刚才我们也谈到，你都谈到太空，谈到宇宙了，你还跟自卫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你自卫到太空了，你说得通吗？对不对？你不应该专守本土防卫吗？对吧？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啊，袁教授，我看到很多军迷也在讨论，你敢叫宇宙自卫队，不代表你有宇宙或者说太空这种空间的作战能力，对吧？那么袁教授，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日本现在在太空、在宇宙这些新的作战领域、新的空间，它的技术水平，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能力，它有没有啊？它怎么样啊？
0: 那么从现在公开的信息来看呢，日本在太空军事领域的技术水平啊，应该说是进步迅速，而且体系初具规模。
1: 嗯，
0: 但是呢，在核心领域啊，它仍然处于一个追赶者的地位。那么至于说他叫宇宙自卫队能不能配得上这样的称号，我觉得呢，他这个更名呢，实际上是主要还是表现了他对未来宏大战略目标的一个这个预言，对吧？那么从现状来看呢，日本太空军事领域的确有多项的这个实质性的进展，而且初步构建了一些这个太空作战能力。你比如说，它已经建成了低轨侦察卫星星座啊，就是日本版的星链。那么这是日本太空军事能力的一个当前一个核心的部分啊，由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混编组成，已于今年的4月份正式启用。那么它能够对亚太地区实现全天候高频次的监视，那么初步形成了太空侦察、精确制导、远程打击的天基作战链路。那么而且日本还正在建设太空态势感知网络，那么这是太空攻防的一个基础性的设施。那么日本已经部署了地面雷达和卫星干扰监测设备，那么并且计划今年还要发射专用的太空态势感知卫星，那么将监视能力从地面扩展到太空。而为了支持日本的太空计划，我们看到日本政府加大了相关力量建设和预算的投入力度。那么日本的太空作战部队将从2020年约20人左右的宇宙作战队，那么扩建到今年大概是880人的宇宙作战集团。那么同时呢，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飙升到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啊，这个这个太空方面的这个预算啊，增长了超过10倍。那么但是日本的太空军事能力呢，实际上和中美俄 这个第一梯队的国家。

0: 实还是有明显的差距的。
1: 嗯，
0: 一是啊，进攻性的太空控制能力缺失啊，没有公开的反卫星武器。那么日本从公开的消息来看，并没有部署或测试任何直接升空的反卫星导弹啊、定向能武器或共轨这个是这个杀手卫星啊。那么这方面实际上和中美俄在太空军事能力上是差距最大的方面。那么第二呢，就是他还受到了这个政治和法律的束缚啊，毕竟和平宪法还在，专守防卫还没有完全废除。那么这就使得他发展进攻型太空武器在政治上表现得非常敏感。那么目前他所有的动作啊，还是限定在所谓防御性太空态势感知这个框架之内，所以他的这个进攻型太空进攻型武器啊，那么发展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慢的。那么这就造成了第三个缺点，就是太空体系相对单一，不够完备啊，那么缺乏专用的军用通信卫星群啊，这个目前大部分军事卫星啊仍然依赖民用或商用卫星的线路啊。那么虽然也发射了是 X 波段的通信卫星，但是啊没有形成高度抗干扰生存力很强的战略级别的军用通信卫星星座。那么另外呢还缺少弹道导弹的天基预警系统啊，这也是它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那么总之呢，就是日本它虽然有一些优势，但是缺点啊这个不足也很明显啊，也很明显啊。当然它既然已经这个改名了，
1: 提出这个目标了，
0: 改名了，表明它的野心并不是局限于现在这个水平，他肯定还会加大投入，不断的去发展他的这个太空作战能力。
1: 嗯，
0: 主持人，
1: 是的，既然改名叫宇宙自卫队了，对吧？他的这个触角啊，肯定会往宇宙、往太空领域去伸，所以接下来他的这个动作，我们也需要关注和保持警惕。那么袁教授，最后您帮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日本在太空、在宇宙方向去发展自己的这个军力，那么对于地区局势有哪些负面影响，我们要警惕呢？
0: 那么日本发展太空军力啊，对地区局势的负面影响应该是多方面而且深远的。那么我觉得值得警惕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它打破了战略平衡，催生了地区军备竞赛。那么日本将太空军事化，它直接的后果就是动摇了亚太地区长期以来的战略稳定。因为日本你发展了这个军事能力，那么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军事力量的对比，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此举必将刺激周边国家不得不加强自身的反制能力，那么被迫加速发展包括太空军事能力、反卫星技术和卫星防护手段，那么以防战略失衡。那么这将导致地区陷入一场耗资巨大而且高度敏感的这个太空军备竞赛。那么第二呢，将激化地区矛盾，升级冲突的风险。你看日本的太空军事化其实并非孤立的事件，它和当前日本国内新军国主义势力有所抬头是密切联系的，因此这样的做法将直接导致它和中俄等周边国家的这种信任危机，那么增加地区摩擦的风险。那么特别是各方在太空这一新战场部署军事资产，也容易产生误判啊、意外的碰撞，那么冲突的概率将显著上升。那么第三呢，还会破坏全球太空治理的努力，使得规则更加难以建立。那么日本其实也是航空大国，那么它公开转向太空军事化，那么就削弱了国际社会推动禁止太空武器、防止外太空军备竞赛这些这个的世界规则制定的这个啊这个难度。
1: 嗯，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日本所谓宇宙自卫队接下来的动向啊，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在下期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

0: 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4: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7: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6: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7: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6: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7: 我反对，这个钱收了依据不足。
6: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8: 来，各位，5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这个时间5点开始，我为您直播到6点半啊，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天气不好，南京呢雾蒙蒙的，中午还飘了点小雨，我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怎么样。咱们现在面向全国直播啊，所以又逢端午的假期的前一天，其实今天下午啊，我看到至少市内特别出城的道路啊就不是很好走了。啊，所以今天应该在路上听节目的听众的比例可能更高一些，是不是啊？天气又雾蒙蒙的，车又多，来到我这个时间听到这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啊，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打起精神来，好不好啊？来，把精神头给我打起来。合法规范的文明驾驶啊，好了，先说跟大家出行有关的几件事吧。第一个，端午假期高速公路免费通行吗？不免费啊。还有人问，都免费这么多年了，搞懂啊。一年至少现阶段4个假期，清明、五一、十一、春节，一年是这4个时段是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所以端午节高速公路不免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油价今天晚上下调，油价今天晚上下调，所以没加油的你可以再等等啊。这个时间点赶的呢有点尴尬，为什么？如果这个假期出门的朋友，可能今天急吼吼的已经去把油给加上了啊，那么还没加。

那你就等等看啊，如果你假期不是今天出发，你就等等看啊。今天晚上油价下调幅度还可以啊，92号每升降4毛1，95号4毛4降4毛4，98号降4毛4，0号柴油降4毛2，所以幅度不小，好不好啊？92号降完之后就回到七字头了，7块9毛1了，现在是8块3毛2啊，回到七字头了。所以我们没加油的朋友互相转告吧，没加油的朋友互相转告啊，今天晚上先不去加油啊，来，周五了啊，不是周五，假期的前一天了，对不对？我们有一个习惯，一直保持着假期前一天节目呢，希望更轻松一些吧，啊，希望大家在路上听着不累，啊，来一首歌，你们肯定听过，回来我再来说下件事啊。

0: 好了，回来说的就是这事儿啊。警方打掉了一个披着高价回收的外衣的一个诈骗团伙，被害的群众已经上千人了。所以你手里如果有二手的手机或者其他数码产品，你打算卖掉的话，你先听一听今天的这个报道，好不好？
1: 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市民李先生求助。李先生称自己遭遇了诈骗，涉事方是鄄城本地的一家工作室。
2: 当时这个李先生是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
1: 原来李先生平日里比较关注二手数码产品信息，前两天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
3: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1: 随后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鄄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后，李先生便按照客服指示将手机邮寄给了对方。
3: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

0: 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就是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1: 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就变出了故障，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0: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但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1: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
2: 要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4: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吴长宪学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神学业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5: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
7: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8: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9: 我是小东的山西听众乔传耀。小东有话说是一档富有正能量、帮助老百姓解决难题的节目，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在山西太原收听小东有话说。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5: 来，各位5点半了啊，回来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直播，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有事打这个电话啊，02584652577。有一个听众朋友给我发条信息说，谢谢小东老师请喝酒，谢谢我请喝酒啊，我看一下啊、哦，他抽到免单了。昨天所有给爸爸买酒的，我说我有10个免单名额啊。来，我看他免的是什么？399一箱大乔免单，299一箱小乔免单。就他昨天买了2箱酒，都给他免单了。他给我上传的是一个商家退款的截图，不错啊。我看一下聊天记录啊，他是这么说的：他是在昨天的7点59分给我发信息，他说相信小东老师给老丈人买的口粮酒，自己的父亲刚走，心里有的时候有说不出的痛，只想把这份父爱传递给老丈人。哎呀，那我抽到你免单就对了，现在免单。

0: 那都是我们有一个抽奖系统嘛，啊，都是抽奖系统来抽的，但是能抽到你我很开心，啊，你这两箱酒一分钱不用花，然后又是送给老丈人的，点赞啊，点赞，抽到你我觉得特别对，特别对啊，我很开心，不用谢我啊，我真的就当我请你喝酒了，很开心啊。好了，来，小东华说，我们来接电话，淮安的蒋女士，你好。
1: 哎，小东老师您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就是5月27号发生的事情，就是在学校上体育课发生的事情。
0: 谁在学校上体育课？
1: 我儿子，就是3年级的。
0: 3年级啊，好。
1: 嗯，然后27号发生的事情呢，昨天老师给我打电话了，因为我不知道之前，昨天他通知我去学校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0: 嗯。
1: 然后他给我看了视频。
0: 嗯。
1: 就是说让我们家，就是说。因为是
0: 不，你跟我说发生什么事儿、
1: 啊？
0: 先不说让你家干嘛？
1: 对，就是给我看了视频、
0: 嗯，
1: 就是说小孩在上跑操的时候，因为是分批跑操，
0: 嗯、
1: 跑操完了过后，老师让他们在一旁休息，然后下一轮继续跑。
0: 嗯、
1: 我儿子呢，就是在那边休息，然后推着一个同学推到了一个第一个跑道上面。然后他退了两步
0: 就
1: 走了。就
0: 是你儿子，那你儿子推那个是男孩女孩？
1: 男孩。
0: 你儿子推另外一个小男孩，把他往跑道上推呗。
1: 他们当时都在跑道附近。
0: 对呀、啊，你直接回答我问题，你在我这回避没有任何用，知不知道？我也不是判官，就是你儿子是不是把另外一个小男孩往跑道的上面去推，是不是这样？
1: 是的。
0: 啊，那就你就直接回答是的不就完了吗？就你儿子把人家一个小男孩往跑道上去推，然后呢？
1: 然后推到第一个跑道上面，然后他就走了。这个时间间隔很短，然后另一个男生紧接着把这一个小男生又往跑道上中间推，
0: 嗯，
1: 推了呢，然后进行一个跑操的，人家是正常跑操的同学，
0: 嗯，
1: 然后跟人家相撞了。
0: 哎呦，那谁受伤了？还是俩人都受伤了？
1: 这个两人都没有受伤，是人家正常跑操的人受伤了。
0: 对呀、啊，就是你儿子把一个男孩往跑道上推，你儿子推了一把，然后又过来一个另一个第三个小男孩，也把这个小男孩也往跑道上又推了一把。这个时候，跑道上正常跑步的一个小孩过来就撞到了这个被推上跑道的男孩了，结果那个正常跑步的那个孩子就摔伤了，是这个过程吗？
1: 对，是的。
0: 对吧？就我理解的没错啊。好，那孩子伤的重不重？
1: 老师说不重，就是有稍微轻微的，有点说那个骨头有点损伤，然后打了石膏，然后
0: 那都打石膏了，那是骨裂了还是骨折了呀？
1: 应该是轻微的骨裂。然后我今天去学校的时候说石膏已经拿掉了。
0: 啊、嗯，那现在学校找你们是人家家长要求赔钱还是什么？
1: 嗯，就是说，是我们家，是第一个给他掏。就是推到第一个跑道上面的、
0: 嗯、
1: 然后他们家才进行第二次推、
0: 嗯、
1: 造成了这个受伤嘛，才造成人家受伤。
0: 对，我现在问现在是什么学校找你是什么意思？是人家受伤那孩子家长要找你们赔钱还是干嘛？
1: 嗯，就是学校直接找我，就是说承担责任。
0: 承担责任是要赔钱呢还是什么？
1: 对
0: 那要赔多少钱呢？
1: 这个我问他了，今天为了那个真实性嘛，我去问他了，他直接就是不吭声。我说那你学校认为就
0: 是
1: 说、
0: 哎、你咱俩说话你得听，你得听我问什么啊？
1: 好
0: 不好啊？
1: 好，
0: 就是现在让你们赔钱，那么要赔多少钱呢？是谁哪几方来赔呀、
1: 啊、就是我们两个推人的孩子赔。
0: 啊，你们两个推人的孩子赔，那要赔多少钱呢？
1: 这个学校没有说，我问他了，他没有说，没有告诉我。
0: 那没告诉你学校，那找你是什么意思？就一个告诉你一下这事儿，对吧？发生了，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你儿子是第一个推的，然后还有个第二个推人的，一共俩，你们两个家庭，对吧？那么这两个家庭的责任是什么意思呢？怎么分呢？一人一半还是怎么说？
1: 嗯，他没有说，就是
0: 他也没有说。啊，
1: 对，
0: 那让你们自己找人家受伤的孩子家长协商吗？还是什么意思？
1: 啊，对，让我们就是过完节过后，让我们三家就是说进行商量，就进行协调。
0: 好，那我听明白了。那你怎么来看这个事儿？因为我没看到那个视频，你不是看到事发的监控了吗？对不对？
1: 对。
0: 啊，那么。

0: 那你作为第一个去推那个男孩的孩子的家长啊，你认为你儿子有没有责任？你实事求是，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1: 嗯，他就是还是有责任的。
0: 啊、
1: 嗯。啊，对，但是他的责任肯定是次要责任，不是主要责任吧？
0: 嗯。那你找我，你我哪里能帮到你？你直接提问。
1: 我想老师，就我们、因为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0: 嗯。
1: 但是我们想问一下老师，我们应该就是承担什么样责任？然后应该就是说陪他有哪些内容这样子的？
0: 啊、嗯，然后我再多问个问题啊，就是说从监控里看，好的，没有被规范的这个管理是哪种情况？
1: 应该就是乱七八糟的这种。应该是分散开的。
0: 啊、嗯、那你现场有老师来管理孩子们吗？
1: 有老师。
0: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这个细节直接关系到学校有没有责任。因为是在体育课上，虽然孩子推人是瞬时发生的啊，但是这个毕竟是体育课，不是课间，所以对于这个学校的孩子的组织，这是应该。

0: 但是这些事儿呢都要看，我先明确一点啊，你那个判断是对的，你儿子肯定有责任。
1: 对。
0: 对不对？就这个判，虽然你儿子不是把那个小男孩直接推到跑道上被人就撞了人家正常跑步的小同学，但是你儿子这个行为已经把他往跑道上推了，结果第二个孩子上来又推一把，对不对？所以你们推人这两个孩子都有责任。现在要看是什么呢？现在要看的就是责任比例和学校是否有责，我没法帮你判断，我没法给您一个准确答案，但是我可以告诉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就是说首先俩孩子的责任大小和学校有没有责任都要看具体细节。哎，就是我只能确定的告诉你，你儿子通过您的描述，你儿子肯定有责任。但是呢看细节就看什么呢？就看什么呢？比如说你儿子推了多远呢？推完之后这个被推的小男孩已经被推到什么位置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再看第二个来的小男孩又把他推了多远，最终造成了他的这个撞到了正常跑步的孩子，让人家受伤了吗？其实要看的是这些细节。这个呢你很难说咱们国家哪个法律法规里边有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没有。只不过基于您描述的过程，你儿子肯定是有责任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同时我们要看发生在体育课上边的这个情况。那么正常来讲，我理解是这样的啊，首先不是学校的责任，咱们也不能说因为孩子在学校出事就赖学校，这不行。但同时换个角度说，这个毕竟不是课间，我们节目也处理过那种下课铃响了，孩子们跑到操场上去玩受伤了，那你不能够怪学校啊。那小男孩蹦蹦哒哒的，对不对？打闹然后受伤了，那瞬时发生的，老师也看不住啊。所以你那种情况你要说你去找学校责任，那就有点过分了。但是毕竟你儿子当时他们这个事儿发生在体育课上，那么我理解虽然是户外的，虽然是体育课，但是不同批的孩子，有的孩子在休息，有的孩子还在跑道上正常的跑，那么老师就从学校的管理是不是有责任维护好整个的体育课的这个课堂，就变成操场了嘛，对不对？那么老师你有没有责任维护好分批进行训练的这些孩子在体育课堂上的秩序，以保证不会有正在训练的孩子受伤？我认为这个学校不能说，当然这要看细节啊。那么学校不能说简单的，哎，你们三方家长协商吧，我学校没责任。我觉得不对。如果说老师把课堂秩序维护得特别好，所有训练完的孩子规规矩矩的在某个区域，并且老师也已经进行了维护和颁布了和这个做了监督，说了课堂纪律，但是你们家孩子和另外一个小孩，哎呀，小男孩对不对？三年级十多岁，特别调皮，课堂纪律本来其他孩子都很好，你儿子突然跳起来推了小男孩，另一个小男孩也突然跳起来，瞬时发生了，老师防不胜防，那老师没责任，那就是你们两个孩子的责任。但是如果是另一种情况，我们从监控里看，你的课堂纪律就是涣散的，你的训练完的这批孩子和正在训练的这批孩子，老师你就没有一个维护的意识，也没有一个隔断他们之间的啊，以保护正在训练孩子的这个课堂管理的纪律，我们从视频里看不到。相反我们从视频里能看到的，老师根本就没有管理的这个意识，所有的孩子都是四散的，然后都是那个涣散的，以造成什么呢？训练完的孩子和正在训练的孩子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区隔。假设是这样，那我认为学校一定程度上也有责任，那我认为责任方就不是你们两个孩子，而是三方包括学校。
1: 好的。
0: 所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可以交给您，但是具体去判定的时候学校有没有责任和你们两家谁责任大小，那不是有监控吗？那我们确实得看细节。我猜是学校找你了，你有点懵，本来你不知道这事儿，你现在看了监控了，知道这个事情了啊，但是你对于我怎么来去判定这个责任你心里也有点懵，但是你一个判断是准的，咱们没有说把咱们自己儿子的这个责任撇干净，对不对？那么你首先告诉我，你说你们家孩子就是有责任的，我觉得这点是挺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也不是说非要讹你学校，那么我们就要看一看了。如果你现在想不起来了，你有权利在节后上班上学了，你继续 去学校，你可以连找那个第二个推的。

0: 那个家长，你们继续去，你说你说校长还是老师，你把你当天的那个操场的体育课堂的管理，你那个监控你再调出来给我们看，你们可以重新再去看一遍，然后你们再商量，甚至你们可以跟学校探讨，就是从学校的角度或者校长角度，你来看看，你觉得就是监控里所显示的课堂纪律，你觉得维护的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到位？因为你上次去看的时候，你一定没有带着这个角度去看问题嘛。
1: 对，因为昨天我也去了，没看清楚。我今天
0: 因为你是突然被找去的，而且你完全不是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嘛。
1: 对，是的。
0: 是不是？所以就是我没办法跟您判断说你们责任比例怎么分，学校有没有责任，我也没看着嘛。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可以沿着这个，而且我说的这个角度跟思路并不存在什么呢？不是说那咱们非得讹学校一把，对不对啊？不是学校的责任，我们非咱们不干那个事儿，对吧？咱们不干那个事儿。但是维护基本的，哪怕体育课的课堂纪律，这是学校的责任。我认为体育课啊，跟其他课不同啊。咱们跑马拉松的时候，为什么交警得把路封上？为什么？那是因为马拉松的运动员在高速奔跑的时候，如果路上有行人的话，不是说影响他的成绩，不是，最重要的有可能发生意外，而且这个意外，比如说一个在奔跑当中的马拉松的运动员，他本身的身体惯性，他的体力消耗达到了一定程度了，突然窜出一个人，他避让不及，首先摔倒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是第一。第二，撞到对方运动员自己跟那个行人受伤的概率非常大，且有可能造成很严重的伤情。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办马拉松交警要封路，不仅仅考虑的是所谓的成绩，知不知道？那么体育课，我也认为课堂的老师作为专业的老师，他也应该有这个概念，就是我们首先要保护的是谁？保护的是正在跑道上奔跑的那些孩子，他们的奔跑行为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甚至风险。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基本认知，那就是在这个事情没做好嘛。那没做好，我们就看是你们实在是人家课堂纪律明明很好，就你们家孩子调皮，还是说你本身你们课堂纪律这批孩子撤到什么地方，怎么不影响那个正在锻炼的孩子，你本身你的管理就是不恰当的，我们要看是哪种情况。
1: 好的，
0: 我说明白了吧？
1: 哦，好的。
0: 哎，大概我是这么判断这个事儿的，供您参考。
1: 嗯。
0: 啊，然后呢，咱们在后方这几方跟学校和另一个孩子的家长，咱们商量好了，然后咱们去找那个人家受伤的小孩家长。受伤小孩是最无辜的，你们在这个事情上是没有任何话可说，你就该赔人家钱，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只不过就是我倒是认为你和另一个推那个小男孩的那个家长，你们应该跟学校把这个责任你们先说清楚，然后你们再去一起找那个受伤孩子的那个家长，咱们该赔钱赔钱，没什么可说的。你刚才说，那你我要赔什么钱？那就看孩子伤到什么程度啊，轻和重不是你说，也不是学校说，你得看人家孩子的检查结果和人家的父母怎么说，是不是？不是咱们孩子伤，所以呢，一个简单的骨裂，可能在咱们外人看来，哎呀，不就骨裂吗？又没有断条腿。可是放到自己孩子身上，你试试看呢？你一个是心疼，另外一个裂在哪里，会不会影响孩子接下来的这个上课呀，甚至锻炼呢？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发育啊？那人家家长的担心肯定也比咱们多嘛，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从这个角度，孩子的实际花销是要赔的。这个实际花销就包含什么呢？大头一定是医药费啊，就检查呀、治疗这些费用啊。另外一个，孩子的父母是否存在误工啊？就是说，为了带孩子检查，甚至有没有住院，我不知道。那么孩子父母可能请假了，那么一请假，可能就单位参照的话，比如说咱们节目里处理交通事故比较多，这个孩子的营养费一天2到50块钱，这是最基本的标准，是不是也可以协商这些钱？都应该赔。如果当然，如果因为孩子受伤治疗还产生了这个家庭其他的损失和支出，也在你们赔偿的范围内。
1: 哦，好的。
0: 哎，是这样的啊。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嘞。我觉得积极协商呗，积极协商，咱们也不推脱责任。你上来就说你们家孩子有责任，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态度。首先，咱们没有推脱责任。啊，我觉得这挺好的。第二，接下来各方谁责任大小，学校有没有责任，我们也实事求是呗，大家讨论呗，这个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那你。

0: 说我孩子推他一把，推了一个跑道的距离，另一个小男孩上来又推一把，又推了一个跑道距离，距离相等，那你说这责任怎么分？这等同于各50%责任吗？不是的，我觉得大家那尽量协商呗，而且有监控才是最好的，我们看监控情况呗。啊，举个例子，你儿子如果就是把孩子从非跑道区域推到跑道那么一点点啊，距离最终他撞到那个奔跑的孩子还有很长的距离，可是第二个孩子上来把那个小男孩往前推了很长的距离，以至于他到了跑道中心被撞。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确实得掰扯一下，我们得讨论一下责任的大小嘛。啊，但是总的来说，这些事情希望在成年人的之间来解决，不要关系到孩子。回家也没有必要跟孩子说今天妈妈怎么跟另外一个同学的妈妈吵架了，这些事情通通不要说，但是要给孩子做好安全教育。这种情况显然是有风险的，不管是作为推人方还是被推方，孩子以后都应该有意识的杜绝这样的事情的发生，保护好自己，也不要去伤害无辜的同学啊。
1: 好的，谢谢小东老师。
0: 不谢啊，压力别太大，事儿也不大。如果说对方像你说学校说伤的也不严重，那么可能要求赔的钱也不多，但是咱们作为有责任的一方，基本的态度要给，不要你惹得人家本来孩子受伤了还要给你们惹一肚子气。
1: 对不对、啊、对，是的，
0: 哎，
1: 是的，
0: 哎，好了，就这么说啊。
1: 好的，谢谢小东老师。
0: 好嘞，再见。
1: 好嘞，拜拜。
0: 对嘛，深秋说的对，说提醒这位家长，首先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其次也不要吓到自己孩子。对，这就是我最后那番话。我说你们成年人之间，你们怎么去那个商讨的这个事情，可以回家不跟孩子说，啊，给孩子做好这个什么教育，安全教育就可以了，啊。特别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拉着你们家儿子到学校跟校长吵架，跟那个另外一个同学的家长吵架，我们的家长千万别干这种事儿。啊，千万别干这种事儿！咱们叫监护人，啊，你这个监护人，你得有监护人的这个样啊，不是吗？啊，所以咱们家长千万别干这种事儿啊！来，小邓有话说，我说一下，有没有人去年在我们直播里买过塔山牛皮凉席的？你这个塔山牛皮凉席比在市场上很多渠道你买的牛皮凉席都要贵，你花了这个比市场上的一些牛皮凉席高的价格。啊，你买了一个塔山的牛皮凉席，你睡下来怎么样？有没有人给我反馈呀？啊，有人给我反馈的，你发微信给我来，然后你留电话，我只要接了你电话，我送奖品啊。当然你要实事求是，我不是拿奖品勾引你，你就实事求是。但是我占用你的时间啊，你愿意给大家反馈，不是给我反馈，是要给咱们其他更多的听众朋友听一下啊。如果有人愿意干这个事儿，你发微信给我。然后留个电话，你说小东，我这个塔山的牛皮凉席，我去年买的，我睡了一个夏天，我的感受是什么样啊？最好是什么呢？你以前睡过其他的牛皮凉席，然后在我们直播间你又买了塔山的牛皮凉席，去年我们去重庆直播的嘛，去他们工厂直播的，然后你有对比是最好的，你就告诉大家，马上入伏了啊，湿度也大啊，黄梅天啊，然后入伏的天气也热。有牛皮凉席和没有牛皮凉席什么区别？睡牛皮凉席塔山的，咱们直播间买的和你以前渠道买的什么区别？欢迎你给我反馈，好不好？来啊，如果反馈的朋友，你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啊，把你微信打开，我教你。微信打开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其中有一栏对话框叫做公众号，你点进去，在里边有个放大镜啊，或者上面有搜索栏，你就在里边搜我名字啊，小东这俩字儿，日字旁那个小，日字旁那个小啊，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了，你就点私信两个字儿，你就给小东发信息，你说小东，我买的塔山牛皮凉席买的是哪一款？啊，我睡下来怎么样？我家人睡下来怎么样？啊，大家什么感受？你们的反馈很重要，这是咱们直播间特别好的一个传统做法啊，就是我们让使用过的消费者出来现身说法，他们的真实感受是最具参考价值的。你们记得啊，大家记得，厂家自吹自擂，你听一部分，啊，信一部分就行了，有的时候不能全信。知不知道？好，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团队给大家选品，我们看各种资质啊，行业标准制定单位，你得给我证明，对不对？你这个是那个重庆库区的那个水牛皮，你得给我证明啊。然后你这个产品是合格产品，你得给我证明。我们主要审核的是这个。但是大家在日复一日的个人使用当中，这个东西 啊，是大品牌，小东他们团队看到了检测的各种，看到他们各种资质标准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最终还要落实到从消费者使用感受上，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这个更重要啊！你光是名牌，我消费者用的不好，那名牌等于零，没什么用，是不是这样啊？我们买大牌是相信你的品质，但是你的品质最终你要导出的结果是我们老百姓用的觉得，嗯，我这钱花的值了，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你的存在才有价值，你这个商品的存在，对不对？所以啊，所有使用过的人给我反馈啊，然后说给谁听？说给我们在听节目的全国的听众听。大家可能天要热了啊，大家可能从来没用过牛皮凉席，或者用过以前用的那个不怎么好，你的反馈就是在告诉他们这牛皮凉席怎么样啊。好了，进广告，我稍后来说。
2: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3: 中国电信，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纵享端午，去玩湿地，四红洪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进入晨辉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六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5: 618大促，赶紧买牛皮凉席，热销十多年，今年是新低，1米5的1299，1米8的才1599，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家的精选，也可以看图下单。有了牛皮席，孩子酣睡不闹觉，爱人不会辗转反侧睡不着，老人也不会觉得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关节不好。1299-1599，送席子到家再签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买。精神，
6: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7: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6: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7: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0: 你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呢？这次江苏新闻广播知识背包客想带你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不是一首诗，是我们为你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一场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的第一脚呢，会踏进河北兴隆的群山，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一次眨眼就能够捕捉4000颗星星的光。白天你将用专业的日耳镜亲眼看见太阳表面的火焰，当夜幕降临，你可以用望远镜指向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从兴隆出来，我们一头扎进坝上草原，那里有一片7000亩的私家牧场对我们开放，越野车厢带你一次穿越5种地貌，这是 80% 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夜幕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非遗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奔向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跟着老船厂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线路，我们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5钻住宿，烤全羊，草原6大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7月11号到7月16号，新闻晚高峰主持人林璇全程带队；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每人5380元，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秦皇岛站解散；含南京往返高铁，每人6580元，两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报名。这次行程我们还特意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的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有故宫深度研学，国家级博物馆，还有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晨带队，8天7晚，每人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咨询报名。
8: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9: 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7: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北京时间18点整，
8: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好了，回来啊，6点钟咱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你看你们有人说小东，大乔已经收到，我爸刚开喝了点，说很好。你们速度这么快啊，今天已经，我昨天在直播，你们今天就喝上了，喝到的给我反馈啊。因为大乔这次，你们记得啊，以后只要见到大乔能多买就多买。今天那个酒厂那个客服跟我说小东，已经有人后悔了，就是喝到之后说就买了一箱后悔了。我说后悔也没了，大乔昨天在我们直播间首发啊，一箱都没剩，全被大家抢光了。所以以后如果你再看到大乔，你现在去网上搜，其实你在网上买899一箱，咱们直播间399差多少啊，一箱酒差500块钱。关键是你拿口粮酒的价格买走的是商务用酒。所以昨天所有没买到大乔的掐自己大腿。啊，所有没买到大乔的掐大腿吧。然后我说一下啊，去买蓝月亮洗衣液正在直播。啊，我告诉你们啊，你知道洗衣液大家你买什么，其实你买哪个品牌洗衣液，你们家衣服都能洗得挺干净，对不对？啊，我说的对不对？你不用考虑牌子，你买哪个洗衣液，你们家衣服都能洗得差不多。啊，你买哪个牌子的洗洁精，你们家晚上那个油也都能给洗掉。而且总的来说，洗洁精、洗衣液价格也都不贵，也都不是家里的大宗消费，是不是这样？啊，那你说小东，我们为什么要挑这个一些像蓝月亮这样大品牌买？我告诉你为什么，就是我们日复一日的使用它，洗衣服接触皮肤，洗那个餐具吃到肚子里，其实真正的差别，你要挑不同品牌，你挑的是什么呢？哪一个相对更安全更健康一些，你挑的是这个。不是说他去不去油，他能不能把衣服洗干净啊？你在超市里你能买到的他都能把衣服洗干净，就是说咱们拿他洗餐具，咱们拿他洗衣服，接触皮肤吃到肚子啊。暖心说去年在小东直播间买的很好，买的是那个牛皮凉席吗？暖心你留个电话给我啊，暖心你留个电话给我，买牛皮凉席的啊，所有要买牛皮凉席的听众，你一定要关注我们下周的江苏新闻广播的，我们叫夏季安睡节，不仅有牛皮凉席，牛皮凉是铺在身底下的，还有什么夏天用的蚕丝被啊，我们选的太湖雪，我们选的是太湖雪啊，大家一定注意了，你看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叫夏季安睡节，给大家选的是什么牌子，塔山牛皮凉席。在中国你只要买牛皮凉席你绕不过塔山，重庆非遗老字号，在重庆 90% 以上家庭用的都是塔山，然后它是目前咱们中国有200皮凉席行业标准第一起草单位都是塔山，它还是行业裁判级企业，还有它不是在重庆吗，它选用的就是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3.5毫米厚的这个，而且这个厚度你怎么睡不缩水，他们有叫专属原产地认证， 你其他的

咱们很多的这个听众，你看一下你们家里首先是不是皮还是人造革，你先区分清楚。你记得啊，买牛皮凉席，你们听我的，不要贪便宜。好的牛皮凉席不就是不会便宜的，你那几百块钱的大概率是人造革，是皮也不可能是水牛皮，是不是？牛皮都两说，牛皮也有好，就是从做凉席的角度也有好坏。水牛皮长期生活在三峡库区啊，天然的那种毛孔就多，排湿排燥热的能力就强，就比我们耕地的那个牛皮要好。同时塔山大企业又有他们自己研制的叫散热工艺，所以睡下来凉而不冰。另外就是它有个抑菌抗螨的工艺，老人孕妇婴幼儿敏感肌都能够贴身睡啊，告别了夏天夜里床垫黏腻吹空调腰酸背冷的受凉的这个困扰。这是铺的啊，同一场直播里边还有盖的是什么蚕丝，太湖雪绝对是老大哥，这是咱们江苏特别了不起的企业，而且注意了，也是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你看这两家都是国家标准起草单位，太湖雪有七项国家标准，主导七项国家标准，而且太湖雪是国内蚕丝被专营上市第一家企业。这次我们给大家选的那个蚕丝被是夏天能盖子母被，同时秋冬天也能盖啊，是苏州丝绸博物馆的联名款，100%的双工剪的蚕丝，而且是长丝。你拿回去马上入伏了啊，黄梅天你就睡那个薄的子母被，睡那个子被啊就可以了，恒温透气，没有静电，抑菌防螨，而且是 A 类母婴级的安全啊。那么另外就是它不是那个这个叫什么薄款，虽然是薄款，但是啊蚕丝它是那个叫手工井字拉网，这个特点啊就是透气，但是没有大的孔洞，所以你哪怕电风扇和空调它也不钻风。到秋冬天了，子母被两床锁到一起，秋冬天就可以用了。就是这样啊，全网低价，全网低价。所以快去预约下周三的直播。特别对于你们家没有牛皮凉席，从来没有用过，你们家从来没有用过蚕丝被的家庭啊，咱们别花冤枉钱。什么叫冤枉钱呢？小东，我也没用过啊，蚕丝被和那个牛皮凉席我也没用过，但是我看到大品牌呢卖的好像都有点贵，我就花个200块钱、300块钱去买个蚕丝被，我先盖一盖试试，看我能不能适应。别干这种事儿，我告诉你，你那200、300就是白花的，你买的不可能是蚕丝被。啊，包括你那个500、600，你买的不可能是一床好的蚕丝被，要么就是那个叫什么坐蚕丝，不是桑蚕。啊，我们通常说的蚕丝被一定指的是桑蚕丝。不是那个拿什么化学品给你漂白的坐蚕丝。所以你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你只要保证一点，我买了塔山啊，你去网上都能搜到，你去天猫淘宝京东抖音视频号，塔山和这个叫什么太湖雪都有官方旗舰店啊，都是头部的行，你看咱们国家的标准都是他们行业标准，都是他们制定的吗？不是吗？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要保证我在小东直播间买到的，一个是大品牌真东西，另外一个我没有比其他地方买贵了，售后又有保障，你图的是这个啊。你说小东，哎呀，那这个真正的水牛皮我还是有点压力，那咱们就不买不丢人。我真正担心的不是你不买，我真正担心的你是听小东节目知道，哦，原来牛皮凉席挺好的，结果你自己跑去被人家骗了，买个人造革回来啊，买个不知道什么动物皮回来，我真正担心的是这件事儿。知不知道咱们暂时觉得有点贵啊，这个买起来有负担，那咱们就不买，这事儿一点不丢人。但是咱们有这个条件，但是以前呢不了解，对不对？天气真的热了，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哎呀，睡觉也不敢开空调，弄得挺难受的，那么怎么办啊？给让他们这个夏天睡个好觉，买一床好的牛皮凉席，给他们盖一个轻薄透气同时又不钻风的蚕丝被，这不就是生活品质的提升吗？那你说老百姓的生活品质怎么提升？吃点好的你能吃多少？特别上点岁数了，对不对？再好的东西胃口也不行，牙口也不行了，那咱们日子好了，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怎么体现呢？那这不就是生活水平体现的一个让咱们觉睡的好一点吗？用的东西，你看这两个东西。

0: 西都是纯天然的，这两个东西都是纯天然的啊。塔山的那个牛皮凉席，你把它翻到背面，是毛毛的那种皮质，你都看不到网。你们有多少人家睡的牛皮凉席，你把那个牛皮凉席翻到背面，有一张网啊。用过牛皮凉席的，看你们家牛皮凉席是不是翻到背面，要么就是胶，要么就是网。我告诉你，带网的就带胶，带胶有没有污染，你就要打个问号了。塔山的牛皮凉席就是一整张皮，用它平均啊两米，就是一米八的床，就是我们双人床嘛，对不对？一米八的床，平均它用1.5张水牛皮，平均用1.5张水牛皮，啊。所以你就拿我的标准回家检查一下，你们家自己正睡的是人造革还是说带胶的不知道什么皮啊。凡是你如果买那个在中国买牛皮凉席的话，塔山这个牌子是一定绕不过去的。猫猫给我发信息说，去年买了两床塔山，还介绍给我同事买，说前段时间呢买了，就是他说没等到我们直播嘛，前段时间买了，结果比我们直播间贵太多了。你看啊，一定要关注，我们是在下周四啊，下周四的直播，6月25号早上7点，下周四6月25号早上7点，官方补贴将加上大牌的品牌的大促，全网低价啊。这个夏天让家里老婆孩子啊老人啊睡个安稳觉，也给自己放松一下啊。来，去预约下周四的直播啊，就是那个苏州丝绸博物馆联名款和牛皮凉席，其中有一款就是我用的那款，你可以这么理解，小东同款，数量是有限的，因为牛皮这个东西，它不能够无限的生产，所以它有不同的嘛，便稍微便宜点，稍微贵点，特别贵的它都有啊。我们给大家选的是中档产品，这么说吧，中档偏下，啊，就是产品本身呢基本上是中档产品，但是呢。价格是中低价格，是这么定位的啊。来，当然他们家有很贵，他们家有1万-2万一床的牛皮凉席啊，我觉得不值得啊。我觉得稍微的我们花一点点钱能够买到一床好的就行了啊。但是保证呢没有胶，没有污染，然后呢是真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保证这一点啊。怎么来预约，怎么来预约下周四的直播，我来告诉你，我慢慢的说。来，打开微信啊，你打开微信之后有很多对话框不是吗，你看那个对话框有一栏叫做公众号，你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你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春眠不觉晓的晓，东西南北的东，找到叫小东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你加关注，关注之后点私信两个字，点上私信之后你就发看直播三个字，别给视频号发，给公众号发啊，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收到一张牛皮凉席直播的海报啊，然后长按识别就扫那个二维码就能跳进直播间。这样的话你就能啊就能够预约上下周四的直播，下周四早晨7点一开播你会收到提醒，赶紧进直播间。如果你在视频号上你就别发关键词，直接在视频号，打开我的视频号也叫小东啊，打开视频号，我的头像下边就是有牛皮凉席的直播的预约，直接点预约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不好？各位，端午节快乐，节后直播我们再见。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夏邑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3: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6: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3: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
7: 我是林璇，
8: 我是刘洋。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9: 我国首次开展输电权交易，进一步畅通全国电力大循环，电力体制改革迈入深水区。
10: 今天晚上12点起，油价下调，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将分别下调515和49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少花20元。
9: 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端午假期的车票已经累计发售超过4000万张。
10: 今天 AI 加人力资源服务全球创新创意大赛新闻发布会在南京召开，大赛面向全球所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AI 科技团队、高校院所、行业从业者开放，即日起开通线上报名。
9: 江苏各地陆续官宣进入梅雨季，入梅之后闷热高湿，霉菌滋生，湿气入侵，皮肤病、肠胃不适、关节痛高发，稍后专家将会带来梅雨季专属健康指南。
10: 今天我们的绿茵夜话的互动话题是要和各位聊一聊今天的几场比赛。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冷门迭出，继西班牙被佛得角逼平之后，又一个夺冠热门葡萄牙队被世界杯新军刚果金1-1逼平。 C 罗全场发挥不佳，中场时脸上写满无奈，你觉得 C 罗是不是毕竟廉颇老矣，葡萄牙队还能不能剑指冠军？
9: 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我们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帖中参与互动，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找到大蓝鲸 Live 入口留言分享， 此外，如果您想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
10: 时间是晚上的6:30。

0: 12分，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点半到8点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1: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0: 天气方面，首先为您发布一个重要的气象报告。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01分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南京中北部、南通中北部、淮安、盐城、扬州、泰州、宿迁中南部地区将出现6小时50毫米及以。
1: 今天夜里到19号呢，我省是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并且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的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沿淮地区大到暴雨，其他地区中到大雨。凌晨的最低温度，苏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沿江苏南和本省西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是在23度左右。后天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南京。南京呢，今天夜里到明天也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明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而后天上午阴有阵雨并渐止，下午到夜里阴转多云，后天的温度是22到30度。

0: 听。
1: 六月一号，云霄直流书店全市场化交易正式启动，这是我国首次开展书店全交易，被业界称为电力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标志。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了相关的情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书店权就是在特定时段、特定方向、特定容量范围内使用书店通道输送电力的权利。随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日趋完善，跨省跨区电力交易输送规模不断提升，书店权日益成为稀缺资源。探索开展书店权市场化交易，就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
3: 通道选择，提升电网的整体效能。
2: 李超表示，云霄直流位处福建广东两省交界，是连接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的关键通道，不仅直接关系福建广东两省的互补互济，还可以为周边其他省份提供输电服务，具备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客观条件和现实需求，具有比较强的示范性和可操作性。6月11号到12号，北京、广州两个电力交易中心联合组织了首笔输电权交易，预成交安徽送广东电量2116万千瓦时，其中包括绿电1607万千瓦时。本次交易共有113家经营主体参与申报。
3: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做好对云霄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跟踪指导，及时评估和梳理有关经验和效果，适时地向其他的跨省跨区通道推广，促进全国富裕电力跨区域流动，激活输电通道的资产效能。
1: 近期有国际机构发布报告称，中国企业在一些关键领域全球市场份额增长主要是得益于政府补贴。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在发布会上回应，把中国的产业竞争力简单归因于补贴，不仅过于片面，而且完全错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中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提升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产业竞争力来自超大规模市场的高强度淬炼，来自完整产业体系的高效协同，来自教育、科技、人才的长期积累。
3: 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备的制造体系。近年来，义乌请量产成为了社交媒体的热词，让天马行空的想法在短时间内就变成产品，正是中国完整产业体系提供的强大适配能力、快速响应能力和稳定的交付能力。扎根中国的企业，在这样一个什么都能造、造什么都

0: 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在商品消费领域，意见提出扩大智能终端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转变，布局人形机器人消费新赛道，加速机器人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搭建商品首发平台促进新产品触达，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生态，并将 AI 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在服务消费领域，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也提出了多项务实举措，比如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信息化管理、智能安防等技术系统，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境外人员酒店入住服务便利性。
1: 服务消费是我国消费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但优质供给不足仍是主要短板，人工智能的引入有望突破服务消费受制于人力成本高、标准化程度低的瓶颈。五大场景的广泛覆盖表明 AI 正从消费零售加速向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领域渗透。
0: 在商业创新领域，聚焦零售、电商和物流三个关键环节，意见提出将技术创新嵌入既有商业体系改造升级，进一步发挥电商在人工智能应用中的场景优势，将智能商业建设与城市更新和乡村流通体系完善相结合，进一步提升流通组织效率和消费履约能力。在推广和环境保障方面，意见提出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 AI 体验中心，并且要求与数码产品购新、以旧换新等现有政策衔接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消费领域普及应用。
1: 意见以多部门协同构建了人工智能加消费的政策框架，从长远看有利于打通技术创新与消费升级的政策通道，推动消费的增长逻辑从依赖外部刺激转向依赖技术赋能，对构建以内需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深远战略价值。
2: 我们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开始我国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低空暖湿气流也随之北上，强降雨的重心将从华南逐渐向江南、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但广西等地仍会有暴雨或大暴雨。
3: 我们可以看到南方地区主要是受到副热带高压边缘这个低空西南气流的这么一个影响，所以这些地方的话水汽条件比较充沛，会形成这种从这个广西的北部一直到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这个强降雨天气。而北方地区呢，主要是受到这个高空冷涡的这么一个影响，这个高空冷涡的话会携带冷空气南下，造成东北和华北地区会造成这种多雷阵雨天气。端午节期间呢，主要强降雨位置呢，主要是位于从这个云南、广西的北部到这个江汉、江淮以及江南东北部这一线。这个时间呢正是端午节期间这个龙舟竞渡和交通出行比较多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要特别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这种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以及这个城市内涝等自然灾害，相关的做好这种出行的安排和这个旅游管理工作。
0: 未来三天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阵雨天气，内蒙古中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和中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夜间。端午节将至，户外出行、龙舟竞渡等活动增多，公众需注意交通出行及旅游安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5: 再来关注省内新闻。就在今天上午， AI 加人力资源服务全球创新创意大赛新闻发布会在南京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这次大赛是面向全球所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AI 科技团队、高校院所、从业行业的从业者开放参赛，海内外项目统一赛道，同等评审，同等落地扶持，即日起开通线上报名通道。具体我们来听一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6: 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 AI 是驱动产业变革关键技术，二者融合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当前全国人力行业普遍存在供需匹配低效、公共服务智能化不足、跨区域引才协同成本高、制造业用工数字化解决方案短缺等共性难题， 本次大赛面向全球征集创新创意。

0: 集中挖掘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大数据分析等 AI 技术在人力资源场景的全新应用思路，跳出传统招聘、HR 管理单一赛道，覆盖公共人社服务、跨境人才服务、技能数字培训、劳务协作、产业园运营、人才政策智能匹配等全领域。省人社厅党组书记、厅长朱从明介绍，
1: 本次大赛核心定位突出创新创意，区别于传统创业赛事，不为商业盈利，不强制成熟落地项目，重点挖掘前沿创意方案、技术原型、场景创新思路，聚焦 AI 技术破解人社人力资源服务现实痛点，打通创意挖掘、专家打磨、园区落地、基金赋能全链条转化通道。
0: 记者注意到，本届大赛的最大特色是配套全链条落地扶持，真正实现以赛促落地、以创新产业。朱从明介绍，在园区落地载体支持方面，所有获奖项目优质入围团队可优先入驻全省任意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享受3年场地租金减免、工商注册一站式代办、行业资源对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优先合作资格。省外海外人力资源机构通过大赛落户江苏，同步匹配驻外引才工作站，协同推广资源。
1: 产业基金定向先投，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投资基金联合合作分投机构，对具备产业化潜力的获奖 AI 人力资源创新项目提供股权跟投、配套扣创贴息、研发补贴，缓解助创创意团队资金压力。政策配套叠加支持，落地团队符合条件可符合江苏人才引进补贴、扣创企业税收的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创意成果转化应用到公共人社服务场景的纳入数字化服务采购备选库。
2: 您有没有见过机器人踢球呢？在今天举行的南京市中小学人工智能加教育路演推进会上，记者了解到，南京市中小学 A 超即将启动，通过区级市级联赛，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力，打造出一个个风格迥异的机器人足球队。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3: 在南京市电话教育馆七大 AI 加场景意思展出，最吸引人的当属 A 超发布。 A 超的全称是南京市中小学巨声智能机器人足球联赛。记者在现场看到，展厅中摆着缩小版半场足球场，比赛双方各派出5位机器人带球、过人、射门，机器人的动作一起合成。南京大学附属丁家桥小学信息科技老师刘玉涛说，
4: A 超除了就是苏 A 以外，还有讲的人工智能的概念。那我们的孩子小学生可以干什么事情？其实他完全可以做机器的个性化的装饰。你比如说，我儿子就说了，哦，我找那个找豆包很帅嘛，把照片放上去，让它生成一个动态的东西，然后你再进行设计、再打印嘛。那其实对于我们小学生而言，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他的一种个性的展示。
3: 各式手搓机器人现场对决，有的像扫地机器人，有的像坦克。刘玉涛说，小学比赛强调个性装饰，中学更强调编程设计。
4: 现在我们初定啊，各上下半场各5分钟，中场休息2分钟。今年的最难的点踢足球嘛，对不对？其实我们在规则设置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希望能模仿真的像运动员那样的踢球、盘球上面的这种盘球的装置。它是什么？它是用个兜，兜入球，带着球跑，那对方就没有办法进行对抗、拼抢了。所以我们今年的赛制，球的直径，比如说以小学组为例，球直径是52，那我们讲了就是，包裹球队不能超过它的半径，也就是说，所以对于结构设计而言，如何能快速稳定的盘球，其实是这个项目的亮点。
3: 南京市电话教育馆副馆长林荣说，与传统比赛相比， A 超是向全社会开放的，它不再是封闭环境下一群学生之间的竞技，通过联赛持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比赛经验，打破以往比赛一锤子买卖，真正达成以赛促创、以赛育人的目标。
5: 我们在世界上的很多大赛当中都发现，中国选手有2个很致命的弱点，第一个是他们的真正的创新创造的能力比较薄弱，第二个是他们的大赛经验非常的缺乏。我们的这个联赛的体制就可以帮助学生弥补这个短板。第二个，比赛的开放性，不但在校园内的时候会邀请家长一起来参观，而且我们会把比赛放到市民广场上面再进行网络直播，而且我们的比赛都是有现场解说，能让不了解这个比赛的人能够非常清楚的一下子就能了解这个比赛，爱上这个比赛。
3: A 超比赛将

0: 于六月开始推广，并逐步开展区级比赛。九月到十二月是世纪联赛。在筹备阶段，多家机器人公司为 A 超设计了众多的原型机。暑假市电教馆还将组织选手到机器人实验室开展游学，并指导同学设计制作足球机器人。
1: 今天备受期待的姑苏荷花市集在苏州的白塔公园正式开市了。该市集，
2: 孩子如果超过十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两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3: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0: 江苏新闻广播。
1: 北京时间19:05，欢迎各位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系列报道，地名的荣光。
2: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3: 登临海拔1600多米的薛家寨革命旧址，沿苍茫山道涉级而上，险峻陡峭的山路，巍峨壁立的山崖，让史册中尘封的峥嵘岁月挣脱文字变得可触可感。这里是薛家寨，三面临空，天险天成，位于陕西赵金镇，曾是红军坚守御敌的总指挥部与核心阵地。赵金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核心腹地，是西北大地的革命摇篮。时间拉回到1933年，刘芷丹、习仲勋等率中国工农红军扎根薛家寨，于逆境绝境之中点燃西北革命的烽火，再次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核心据点，设军医院、被俘厂、修械所等后勤机构，并修筑防御工事。薛家寨的每一寸岩石都浸透着英雄血泪。1933年9月，国民党军围攻薛家寨，红军凭借地势天险与自制武器浴血抵抗6昼夜，终因叛徒出卖失守。1934年秋，红军和游击队主力返回赵金，全面恢复并巩固了赵金革命根据地，直到新中国诞生。赵金精神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坚定理想信念，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扎根群众的工作作风，是共产党人初心使命和优秀品格的真切体现。刘芷丹搞兵运几经挫折，甚至身陷囹圄，但是他意志弥坚，越挫越勇。谢子长入党宣誓时激动地说，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习仲勋在狱中入党，认定共产党好，反正要跟着共产党干到底。正是凭着对党坚如磐石的忠诚，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念，他们创建出西北的第一块山区根据地，坚持顽强斗争，最终迎来新的胜利曙光。青山无言，精神恒存，这片热土孕育的赵金精神，历经百年风雨淬炼，依旧光耀山河，催人奋进。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好，我们继续新闻江苏。随

0: 这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各行各业，江苏企业也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这场变革。从高铁建设运营到机场客运服务， AI 技术深度融入交通出行的每一个环节，优化旅客体验，让出行更高效更安全。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报道。
1: 在江苏省铁路集团的数字化运营平台上，一张巨大的电子屏正实时跳动着全省铁路的运行数据。大屏整合了列车运行、旅客到发人数、旅客主要来源流向等多维数据，直观呈现铁路开行与客流分布全貌。这背后是集团自主搭建的铁路客流大模型系统，它融入了环境、经济、事件等多模态数据，实现了对短期、中期、长期客流的精准预测。从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到精准调配票额，数字化正让铁路运营从凭经验走向靠数据。智慧站房建设同样让旅客体验悄然升级。江阴站智慧站房三维可视化管控平台通过智能传感器实时感知候车环境，可实现暖通、照明等设备的自动调控，减少单位能耗约 5% 至 8%。 覆盖全站的视频实景监控 AI 智能分析系统则让安全保障有了智慧眼。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江阴站党支部书记姚刚：
2: 基本上能够解决我们目前在旅客服务过程当中，你比如讲旅客遗失物品的查找，还有我们现场如果有旅客晕倒疾病的一些及时发现和处置，比如讲正常坐在座位上的旅客他突然晕倒了躺下来了，那么他会快速的识别通知我们工作人员。
3: 你好，请问有人可以帮您？
4: 我的行李中有一只烤鸭，我需要把旅客运吗？
3: 你好，烤鸭属于液态或半固态食品，根据规定建议办理托运，您可通过平安检查分享程序快速确认具体携带要求。
1: 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出发层， AI 数字人智能问询系统正为南来北往的旅客提供及时服务。依托机场本地大模型平台和专属服务知识库，这位数字员工能在3秒内响应旅客问题，应答准确率高达 95%。 更贴心的是，他还能听懂方言和外语。东部机场集团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航站区管理部旅客服务中心副科长韦梦宇：
5: 主要是关于航站楼的设施设备，一些航班指引、航班动态的查询，还有退改签。然后目前我们这个支持60余种的方言和外语功能，我们后续还会有一些移动式可以在航站楼里面全覆盖的这个区域巡航，去解决旅客的问题。
1: 及远程控制、智能检测、安全冗余于一体的登机桥集中控制系统，同样大大提升了旅客体验。以往旅客登机桥需操作人员现场值守操作，存在等待时间长、人员来回奔波等痛点，如今操作人员在控制室便可远程切换控制任意一台登机桥系统，同时具备航空器入位报警、舱门检测、一键自动靠接等功能，大大提升了安全性。目前这一系统已在南京、淮安、盐城三座机场稳定运行，使登机桥作业效率提升了 1.5 倍。东部机场集团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信息技术部高级工程师李小丽：
6: 整个旅客滞留时间呢减少了5分钟，然后到今年5月份咱们T1就全部覆盖了。
7: 这两天呢，江苏各地也是官宣将会陆续进入到梅雨期。入梅之后，阴雨连绵，闷热高湿，霉菌滋生，湿气入侵，有皮肤病啊、肠胃不适啊、关节痛、情绪低落也会接踵而至。专家也为您送上了专属入梅的健康指南，让您安稳度过湿闷梅雨季。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8: 进入梅雨季后，连绵阴雨、高温高湿成了常态。梅雨季早晚雨天室外的湿度都很高，居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关闭门窗、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或者是使用除湿机，减少潮气侵入人体是关键。南京市中医院老年科主任中医师高照：
9: 大家可以将室内温度控制在50%到60%，衣柜抽屉放置除湿袋，衣物被褥充分烘干再收纳，杜绝霉菌滋生。湿气重容易头昏嗜睡，中午可以休息20分钟，缓解头重疲惫感。大汗之后也不要冲冷水澡，因为寒湿会顺着毛孔侵入关节，诱发酸痛。雨天要注意关节保暖，少穿露膝短袖，减少湿邪影响。
8: 梅雨季到来，不少市民会出现浑身发沉、胃口变差、皮肤瘙痒。

0: 等不适症状，饮食调理不妨遵循健脾祛湿、清淡忌凉的原则。高照，
1: 湿热天气脾胃运化弱，建议多吃薏米、赤小豆、山药、冬瓜、白扁豆等健脾利水食材，日常煮红豆薏米水、冬瓜茯苓汤，温和祛湿，不伤脾胃。适量吃生姜、紫苏、陈皮，辛香行脾，改善腹胀没胃口。太多的冷寒凉品会损伤脾胃阳气，甜食、油炸、重油重辣的菜肴也会加重体内湿热。隔夜饭菜、存放过久蔬果、梅雨高温极易滋生细菌，尽量现做现吃。
0: 高照提醒，梅雨季节皮肤病、呼吸道疾病和胃肠疾病这三类高发疾病也要格外警惕。
1: 一是皮肤真菌病，潮湿环境易诱发湿疹、脚气，出汗要及时擦干，淋雨后立刻更换干爽衣物，保持皮肤干爽。二是呼吸道过敏，霉菌螨虫飘散，哮喘鼻炎患者少去潮湿密闭空间，家中定期清洁除尘，常备过敏药物。三是蚊虫与肠胃疾病，要注意消灭蚊虫滋生地，外出涂抹驱蚊液，霉变食物直接丢弃，避免腹痛腹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3: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4: 时间是晚上的7点16分，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说一说此时此刻的路况。明天呢就是端午小长假了，此刻江苏全省各地包括南京的路况到底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索浩洋。浩洋你好。
5: 主持人好。
4: 给我说一说目前你所了解到的全省的各地路况如何。
5: 那么现在全省各地的一个路况呢是很多这个高速呢它是由于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然后普遍是出现了这个限速的一个措施啊，就是因为路面湿滑，限速80公里每小时，基本这个是覆盖了整个苏南地区以及苏中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路网啊。淮徐高速的徐州段是徐州机场遂宁北遂宁西的双向入口是禁止危化丙属车驶入高速公路。徐闽高速的徐州段由于重大节假日双沟东双向入口也是禁止危化丙属车驶入高速公路。那么回到南京呢，从今天下午的17点左右啊，目前大部分的过江通道的流量压力都比较大，同时城区的快速内环出城方向压力比较大，绕城高速等路段是出现了车多缓行。那么再盘点一下预计这个端午假期有哪些路段节点容易出现这个缓行路段。首先是南京的 G205 江北快速路的普斯立交段、方京路北段、马吉段， G205 山深线南京往安徽方向下 S002 匝道G312 沪货线九江河段、仙林高铁段、仙鹤山隧道、G36 宁洛高速南京绕城段比如说是在这个徐庄互通和皇马湿地公园周边， G40 沪陕高速苏皖省界段G42南京绕城高速铁星桥段、马群互通、石阳路段、高桥门段往五桥匝道段，以及 G4211 宁波高速的 K24 加450富贵山南侧段。那么对此呢，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是提前做好了准备。我从这个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江北信息大队了解到呢，大队是结合了辖区路网的实际，判断了这个雍庄枢纽、江北大道快速路这些出城核心路段的车流激增态势，然后及时呢 部署了一些直径警力，现场指挥疏导过往车流，快速分流过境车辆，及时疏导缓行车流，引导有序通行，最大限度提升这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效率，缓解出城通道压力。好的。
4: 好的，谢谢浩洋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也提醒各位呢，省气象台在5:01的时候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也提醒各位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6: 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了，端午假期的车票累计发售了超过4000万张。接下来我们来听央视记者曹丹的连线报道。
7: 那根据我们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来看啊，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呢，今天就正式启动了，时间是从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呢预计发送旅客是8300万人次，其中6月19号为客流的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约为1900万人次。那今年的端午假期铁路客流呢还是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较大、旅游客流增长明显等等这样的一些特点。那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售
4: 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可以趁着端午节活动的好机会来试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会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也会轻松一些。好视力在端午节送健康送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不仅呢多送78元眼贴，如果您赶在前10分钟打通呢更幸运，每人可以再加送蓝莓叶黄素、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端午节专属的限量老花镜，限时10分钟，手慢无。4008788323 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三伏天马上就要到了，可能最遭罪的是晚上睡觉，因为不开空调可能热得睡不着，但是开了空调有些人会担心着凉。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没有空调的时候古人是怎样解暑安睡的呢？古代的达官贵人把夏季安睡的秘密写进历史，那就是牛皮凉席加蚕丝被，因为它自然降温安睡整夜。这两个品类呢又都是比较大的雷区，因为品牌呢是良莠不齐的。在6月25号星期四早上的7点钟，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夏季安睡节直播溯源，只选真正的行业龙头企业。曾经两度主牵头起草皮凉席行业标准的塔山牛皮凉席，以及北交所丝绸上市第一股太湖雪。您现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优惠的名额。塔山牛皮凉席呢是重庆非遗老字号，目前中国的两版皮凉席行业标准的第一起草单位呢都是塔山，行业裁判级的企业。我们的产品呢是选用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3.5毫米的厚度，不缩水，专属的原产地认证，天然牛皮毛孔搭配自研的散热工艺，凉而不冰，快速驱散燥热，超静抗菌抑螨工艺，像老人啊、孕妈妈呀、婴幼儿敏感肌呢都能够贴身安睡，告别夏夜的床垫黏腻、吹空调腰酸受凉的困扰。
4: 是的，在蚕丝被方面，我们向各位介绍一下。说到太湖雪这个品牌，也是真正的老大哥，蚕丝国标起草单位，主导7项国家标准，国内蚕丝被专营上市企业。它的有一款产品叫做福禄葫芦桑蚕丝子母被，也是苏州丝绸博物馆的联名款，100%双工剪桑蚕长丝，天然恒温透气 ，A 类母婴级安全。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时间是6月25号周四早上7点，官方补贴加品牌大促，全网低价，只在江苏新闻广播夏季安睡节。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

0: 我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几点即用，免下载。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纵享端午去玩湿地，四红洪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竞渡，晨昏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六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2026世界杯战火重燃，
5: 2026新的传奇正在书写，
4: 聊最燃的比赛，
5: 挖最深的故事，
4: 战术复盘，趣味知识，
5: 足球的纯粹我们带你感受，
4: 用专业的视角解码战术，
5: 用球迷的心跳感受激情。
4: 新闻晚高峰2026世界杯特别节目，绿茵夜话，让足球点亮你的夜晚。

0: 好的，北京时间19:30，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绿茵夜话。今天比赛呢，可以说也是算是冷门爆出嘛？
0: 啊，对，
1: 很多喜欢 C 罗的球迷或者非球迷啊，都觉得有一点点不开心。
0: 我觉得，
1: 因为夺冠热门葡萄牙是被1-1逼平了。
0: 对，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冷门比上次西班牙那个冷门还要大
1: 啊，
0: 因为西班牙呢，他0-0嘛，但是葡萄牙今天还被人进了个球。
1: 是的，更惨一点是吗？
0: 对，对于刚果来讲的话，那绝对是个梦幻开局，人家第一次打进世界杯决赛圈，而且就进了球，而且是在葡萄牙身上进了个球，
1: 而且
0: 把人家给逼平了。
1: 就是球迷的。或者说非球迷的嘴巴都很毒啊，就说你看，说诸神黄昏，只有 C 罗真的做到了。然后说在现场的围观比赛的现场的球迷就对着 C 罗喊梅西，哇，你这个太伤人了。
0: 就感觉其他几个人呢，不是黄昏返老还童了，然后就 C 罗一个人待在黄昏。然后我今天老是在想啊，就是如果是中国队打进了世界杯决赛，然后逼平了葡萄牙，我们会兴奋成什么样？
1: 那不得嗨3天3夜吗？
0: 但是后来想想是啊，这个有点过于梦幻了啊。好的，那其实呢，今天的这个比赛呢，其他的几场比赛也都很精彩的，比如说英格兰跟克罗地亚，哎呀，那个全场进了6个球，看球的人是有眼福的啊。
1: 对，英格兰还有一个最帅的球员
0: 啊，
1: 叫什么来着？赖斯是吗？
0: 对，赖斯长得挺帅的啊。但是呢，其实呢，今天可能有一些英格兰的球迷对于英格兰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因为他们在场上呢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啊。虽然说最后呢是2球这个获胜了，加纳对巴拿马的那个比赛呢，也是在最后。后时刻加纳绝杀了巴拿马，其实那个比赛其实也挺好看。另外呢，哥伦比亚是3-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呢还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哥伦比亚的确还是很强的，
1: 很强是吧，
0: 实力大概在他的世界排名应该在十几名吧，10到15名之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好，那就今天的这主要，当然我们最最关注的当然还是葡萄牙和英格兰的这两场比赛了啊。主要就这两场比赛吧，因为我们时间也有限啊。

0: 在气候上他们在欧洲是相对偏南的一个位置，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确实要相比于英格兰也好，相比于德国，他们的这个要奔波的里程数都是要更少的。
1: 嗯，
0: 那所有的球队里面赛程最好的奔波最少的是比利时，但今年比利时确实整体实力不足以支撑他们，但是比利时我觉得可能闯进八强是比较容易的，如果这个赛程都闯不进八强，
1: 那就只能怪自己了。对啊，所以说啊，这个你想啊，每家末听起来这三国家靠在一块儿，但是我大概打个比方，就是从有的比赛在俄罗斯打，有的比赛在南京打，有的比赛你要跑到那个马来西亚去打，
2: 广州去
1: 啊，可能到不了，对，太累了，大概到广州。对，其实这个跨度还是很大的，虽然说啊你坐飞机几个小时，但是你这个一届比这个世界杯的 比赛当中，你这样子飞机跑来跑去，车子在跑来跑去，其实不仅仅是对球员的这个舟车劳顿，对状态的这种稳定性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啊。当然了，这个国际足联有他的考虑嘛，我记得过去孙青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说过，说别太在意国际足联就是一个想挣钱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当然了，今这届的这个比赛呢，目前从第一轮来看呢，很多的比赛其实很好看，因为冷门有很多啊。 如果说每一个强队都四平八稳的，当然这个队伍的球迷们他们会很开心，但是对于很多的我不很任何一支队伍的人来讲的话，今年的这个比赛肯定是好看的。弱队能够战可能还没有战胜强队，但是把强队逼平的这个情况今年已经比比皆是了啊，已经很弱的队伍，你比如说刚果，比如说这个昨天逼平西班牙前面的这个包括这个什么佛得角啊等等，这以前没有听说过的这样的一些球队，他们居然能够把世界顶级强队 至少逼平他们啊，这是非常的不容易的。我们接下来必须要说一说 C 罗了。刚才前面我们说了诸神黄昏，怎么就 C 罗一个人待在黄昏里呢？
2: 就他一个人听话了。这样，你怎么看？我觉得首先其实
0: C 罗跟梅西毕竟类型呢还不一样。C 罗其实巅峰的时候当然技术是很顶级的，但是相比于梅西我觉得还是有差距，他的身体条件肯定是更出众的嘛。对。 所以其实在巅峰的时候两个人可以去竞争金球，可以去竞争欧冠的金靴，在各种领域去成为我们足球世界的双骄。但是首先 C 罗确实比梅西还要大两倍，但是两个人现在目前的踢法，梅西我们都说按梅西你跑动距离也就6800米，然后 C 罗这场比赛跑动是8000多，好像说好像这个 C 罗看起来比梅西还是要更勤勉一点，但是在场上对于球队来说我觉得 梅西能够帮助球队，但 C 罗只要现在出场，以他在球队的整个这种精神支柱一样的作用，我觉得是一个负的，甚至说是伤害球队的。就是说，如果 C 罗不上，大家可能会更好。
1: 但是我相信，对他的球迷可能不答应。很多人我相信是持这样的，我多多少少也是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啊。虽然说这个我相对来讲的话， 对C 罗跟梅西，我倒并不是完全偏向于哪一方。但是呢，这个就梅西在阿根廷队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和 C 罗在葡萄牙队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来讲的话，你说让 C 罗打满全场的话，总觉得有什么地方可能会反而会失去点什么，就是哎。 就是他可能会因为要让 C 罗上场，因为要满足 C 罗的接球的等等这样的一些需求，那么在其他的一些战术的一些设计上面就要偏向于他。但问题是 41岁的 C 罗他其实他不是30来岁的时候那种巅峰状态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总觉得他们会失去点什么。那其实这场比赛呢， C 罗拿球啊等等这些，我基本上也不太能看到他。他今天不管是接球也好啊，进攻也好啊，似乎也没有怎么看到他。是 C 罗自己的问题，还是说今天葡萄牙队整体都有一定的问题啊？因为首先你
0: C 罗的历史地位，在葡萄牙的这种对吧？地位，你他上场了，你的球员就会不自觉的想着我是不是要优先去找 C 罗？但是其实 C 罗在巅峰期的时候， 我们说金边罗的时候，这个他是打左路的，然后在皇马的时候是由本泽马去出任九号位，那 C 罗更多的是出任左边锋或者是以这个二前锋，他能够获得很好的机会，因为有本泽马帮他扛住防守球员，帮他去背身去做球。你现在让 C 罗去打九号位，我觉得巅峰的时候他也没有太强的背身拿球的能力。然后在2022年重回曼联之后的比赛，我也看了很。

0: 多，但是四年前的事情，当时他在曼联去出任九号位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任何背身拿球的能力了。
1: 嗯，
0: 就是你的中场球员找到背身的 C 罗，那基本这个球就丢了。
1: 嗯，
0: 我说的很直白。
1: 嗯、
0: 对。然后呢，现在又老了4岁。
1: 嗯，
0: 这个事我大家也看到了，而且说为什么他的触球只有25次？这场对阵刚果金，因为你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一个越位的位置，队友怎么找你呢？
1: 嗯，
0: 那你一个前锋，你处在这样一个位置，那整个中场的球的轮转。能够有25次传球，是因为最后比赛的下半场他回到中场去做了一些接球
1: 啊，
0: 就是这个回到中场的接球，之前看他在沙特的比赛也是一样的，很多哎，这对说的就要更难听了，就是有一种表演性质的哦，我回来组织了，我受不了你们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看看他们中场是些什么人啊？
1: 嗯，
0: 毕费维蒂尼亚，毕费是今年的英超助攻王，打破了英超历史的助攻记录。
1: 嗯，
0: 维蒂尼亚是当今是连。巴黎欧冠两连冠的中场的绝对核心，
1: 嗯嗯嗯，
0: 然后维尼亚身边的内维斯就是今天进球的这个，
1: 嗯，
0: 是一个我们刚刚说的扫荡型的这样的一个球，这个六号位，
1: 嗯，
0: 然后呢右路还有像碧玺这样在过去在曼城很多年不断的证明自己的球员，
1: 对，
0: 这些人不会传球吗？这说出来没有人信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队友当然他们自己心态可能也没有摆正好，
1: 嗯嗯嗯，
0: 那。C 罗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更大，
1: 嗯，所以说呢，这个你看啊，今天我看了这个有些统计数据，葡萄牙跟西班牙这两场比赛，其实他们的数据很像，控球率都是大概75%，75%，你想想，就几乎球都在这个己方脚下啊。但是呢，今天这场比赛啊，其实我今天起来了以上午呢，我看了半场，看了半场呢，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很闷。就是没有什么像样的进攻，然后后来呢，我又看了一下这个数据，葡萄牙队射门只有一次射正，4次射偏，然后刚果反而有2次射正，3次射偏，也就是射正跟加射偏两边是一样的、啊，但是问题是葡萄牙占据了75%的控球权，
2: 意思是就是球大部分时间都
1: 是
2: 在
1: 葡萄牙
2: 的
1: 脚下，
2: 脚下
1: 啊，但是呢，他们没有形成。比较多的这种有效的进攻啊，进攻的次数是不少，但是有效的进攻并不多，射在门框范围之内只有一次，当然除了那个进球，当然后面还有一个下半场好像还有一个进球是越位被吹掉的，但除此之外只有一个射门射正的，然后我几乎看不到 C 罗的存在，我只看到有一个七号，但是呢也看他总是接不到球啊等等，这就是王文欢刚才所讲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林晨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背身接球是个什么概念。
2: 嗯，
1: 你前锋在前面要进攻，但是我的队友是在后面传球给我的。
2: 嗯，
1: 那么在这个很多情况之下，我要转过身来背对着对方的球门，面对着我的队友，然后我要来接这个球。
2: 嗯，
1: 但是当我接到这个球的时候，后卫就上来就顶住我了。但这个时候你能不能
2: 想
1: 带着球转过身来，然后在后卫的这个防守之下，然后再想到突破或者再去射门等等，这是一个前锋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素养，就是背身接球的能力，转身的能力啊。如果一个转身能力特别强的前锋的话，一定会是一个优秀的前锋。但是问题是 ，C 罗他可能现在在这方面能力相对会有一定的问题，
2: 会弱一些是吗？
1: 所以或者说接不到球，或者接到了球会丢球等等啊，这样子。所以说呢，其实我赞同王文欢的这个观点，就是。葡萄牙队接下来可能要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很显然至少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啊 ,C 罗完全没有表现出自己该有的竞技的状态。那么不管是他自己本身确实状态不行还是说他仅仅是这场发挥的不好等等啊这些。但是问题是目前这第一场这个问题就暴露的非常明显。因为这个 C 罗的这个个人的这个问题导致了这个今天整个进攻线上面的场面就不太好看。所以最终呢被对手逼平其实也不冤枉我觉得啊。那么接下来呢可能对于葡萄牙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怎么办那你能不让 C 罗上场吗那么 C 罗上场以后呢是不是如果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接下来下一场比赛可不是刚果下一场比赛是哥伦比亚。
0: 是的。
2: 啊、嗯、就是今天打败那个乌兹别克斯坦的。
1: 对对对对哥伦比亚可不是刚果。
2: 很厉害嗯。
1: 哥伦比亚还是很难缠的啊。那王文华你觉得如果下一场打哥伦比亚的话还是这种状态葡萄牙队会怎么样呢
0: 我觉得，如果我是葡萄牙主教练马德内、那我肯定就是要么让 C 罗上前60分钟，
1: 嗯，
0: 要么上后30分钟，就是你让他在场上，
1: 嗯，

0: 更多的是一个冲点、冲抢的作用。
1: 嗯，
0: 你不能够指望他现在有任何的支点作用。就我其实 C 罗的背身的问题不是说转不过来身，而是说他在背身的那一下，只要对方会不会给到对抗，他可能就球已经就丢掉了。
1: 丢球，
0: 对，然后呢，像梅西，大家说在好像在场上散步一样，然后又戴帽了。但是梅西是凭借他自己顶级的这种意识、技术，
1: 对，
0: 和传球，能够串联起球队，然后同时也能给自己创造机会。然后对于目前 C 罗，我觉得最正确的用法就是限制出场时间，然后要在他身边搭配一个有一定的拿球能力的人。因为我了解，因为现在葡萄牙的这个中场必费是要踢到十号位，但是说实话，必费也不以拿球能力见长的，他是有非常有想象力、创造力的传球。所以他俩这个搭配组合，我觉得并不够好。
1: 是的，其实呢，我觉得C 罗一定是有他的舒适区的。虽然说是41岁了，你像梅西，他39岁，他也不是，体力上面肯定也不可能完全跟得上，但是阿根廷队对于梅西的这个作用点上用得非常好啊。我觉得把 C 罗的这个点根据他现在的情况把它用好了，然后搭配周围的这个球员，才能够真正发挥出葡萄牙队的整体的实力。我觉得这个是最最重要的，毕竟最终要赢球的是这支球队啊。
2: 对，是的，就是我作为一个非球迷，看完那场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的比赛，我最大的感受是，我觉得阿根廷整个球队特别团结，让我觉得他们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人在踢球。
1: 对。虽然说进球都是梅西的，但是他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所得到的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最终把球喂给梅西以后，梅西一击绝杀啊！好的啊，我们今天时间也比较有限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明天的比赛是0点、3点、6点和9点啊，这捷克对南非、瑞士对波黑、加拿大对卡塔尔，明天上午9点钟墨西哥对韩国，我会看，
2: 你会看，
1: 我肯定会看，
0: 这场比赛肯定很精彩，
1: 对，肯定好看，肯定好看。
2: 那你们要不要预测一下比分？
1: 我
2: 花花你先说。
0: 我感觉韩国1-0小胜吧。
2: 哇，
1: 我也认为韩国有可能会取胜，但是双方都会进球。我认为韩国会取胜，但是双方都会进球。
2: 哇，太给我们亚洲球队长脸了。
1: 好，明天这个看到最后结果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再对一下啊。
2: 好的。
0: 好的，
1: 感谢
2: 欢
1: 欢。
2: 好，
1: 再见。
2: 再见了，欢欢。
0: 再见。
2: 好，时间是晚上的7:52，新闻晚高峰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前面呢是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加，要抓紧时间，活动结束了立刻恢复148块钱的原价。如果您需要补钙，可以打电话了解一下，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中老年人呢，因为缺钙，总感觉会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会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建议您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要50-60，好一点呢可能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618秒杀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砍掉110块钱。秒杀电话您记好，400-100-7897，400-100-7897。提醒大家，活动今天18号全部结束，仅剩今天最后一天，不要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要提前补，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可以打电话体验一下，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好，我们再来和大家继续介绍一下我们937的知识背包课啊。今年的这个暑假呢，我们继续会带大家出去啊。那么这一次呢，是我的搭档啊，我们新闻晚高峰主持人林璇，他在7月11号到7月16号啊，这个周期，是林璇带队。另外呢，我们还有8月8号到8月13号啊，这7月、8月的中旬各有一个队伍啊。8月份呢是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的带队。

0: 对啊。
1: 是的，我们特别提醒各位，今年这个知识背包客呢，我们是独家定制的一个路线，优化了行程，所以为各位节省了一些宝贵的时间，行程整体是6天5晚，
0: 对，
1: 同时还升级了吃住的标准，全程是5次晚住宿，那吃肯定是我们会安排上烤全羊、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宴，还有同德烤鸭，通通都有。
0: 对，提醒大家报名的方式，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记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当中有知识背包客，另外记好电话号码02568168059，02568168059，打这个电话你就可以咨询报名啊。
1: 是的，今年的知识背包客还是保持我们往年的风格，依旧为您提供2种出行选择。第一种呢是不含大交通，每人是5380块钱，您可以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最后我们在秦皇岛站解散。如果含南京往返的高铁，每人是6580，2种方式大家自由选择。
0: 对，我们提醒大家
2: 找他，我心里都很着急，到后来找不到了，到了10点多，一村民说报警吧，
3: 想报警啊，个小哥唔见咗，唔识讲话嘅。
4: 接到110指令以后，怀集县公安局施洞派出所所长穆文杰立刻带领值班民警赶赴现场。由于事发地地处深山，独门独户，周边以及家中没有安装监控设备，并且山林的面积达到7000多亩，植被非常茂密，搜寻工作也面临着巨大挑战。莫文杰，
2: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第一方面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找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群众进行一个走访。在调查过程中，我就发现他这走失小孩，他的家是在山里面的独门独户，他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他那个植被是很茂密的，
4: 没有公共视频，没有目击者，再加上雷雨天气频频发生，寻找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就犹如大海捞针。指挥部通过走访研判推测，孩子可能并没有下山，而是误入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随即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然而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搜寻工作困难重重，
2: 调派过来的那个月成像这个无人机都穿透不了那个密林，也是没有信号而返航。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没有信号，第二个是道路山路崎岖复杂，植被茂密，还有我们还要克服雷阵雨，所以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去搜索。
4: 为了尽快摸清孩子在野外的处境，民警逐家走访。
5: 六七百名的群众，镇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信念，尽最大的全力，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的。
6: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4: 感谢耿湾社区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彻夜未眠投入搜救。你们的专业、责任和对生命的珍惜，让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候看到了希望。近日，一封来自台湾游客家属的感谢信送到了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耿湾社区。那么，这封感谢信的背后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故事。
7: 事发当晚，70多岁的王阿姨从马山鹿鸣谷上山后却迷失了方向，随着手机信号变弱，老人与队伍彻底失联，随行人员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无锡滨湖警方接到求助后立即启动应急搜救机制，晚上10点，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搜救行动就此展开。无锡市滨湖公安分局马山派出所民警肖雄，
8: 走失的旅客王阿姨呢，然后呢是经过了这条鹿鸣谷往北线往山上去的，然后当时就是能看到，所以我们当时也就是以这个鹿鸣谷北线为侧呢，然后进行一个搜救。
7: 公安部门连夜统筹，迅速调度热成像警用无人机、警犬、警力等，与社区力量组成联合搜救队，展开地毯式搜寻。指挥员根据社区向导反馈的地形信息，将警力精准部署至各条重点线路上，确保搜救不留死角。肖雄，
8: 两组人员进行搜索，然后每组人员如果遇到岔路口的时候，然后有2名人员，然后进行岔路口进去，然后同时因为当时我们还有这个巡特警大队的力量，所以我们是以巡特警大队的力量为主要的为小组长，然后进行一个这个搜索。

0: 无人机穿透夜色，锁定可疑热源。警犬循着气味搜索每一个角落。漆黑的夜里，搜救队员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鹿鸣谷地形复杂，两侧就是深沟、暗沟，夜间能见度极低。如果游客稍有不慎，很容易坠入其中，导致危险。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耿湾社区工作站站长秦成，
1: 那个路的话都很难走，而且有些地方的话，就是人不经常走的话，它那个树叶很滑。你走不一不小心的话，就可以摔下去。
2: 就是搜救的一个插口一个队，
3: 一个插口一个队。我刚刚讲，
2: 然后每个人的队，最终下山
3: 都不是
2: 目的都不一样。
3: 对，都不是原路返回，
2: 都不是原路的，非常难找。我们都已经走穿了。
0: 搜救队员们一边小心翼翼的攀爬，一边不停的呼喊老人的名字。凌晨4点多，好消息终于传来，搜救队在一处隐蔽的山坡上找到了迷路的老人。无锡市滨湖公安分局马山派出所民警肖雄，
4: 然后最后也是在西北侧，然后应该是离路边200米的位置，然后通过我们的警航发现了疑似的乐园，然后我们寻救组那个搜索力量到现场之后，发现了一个这个疑似，应该就是我们当时的王阿姨啊，缩卷在这个一个树边上，
5: 能不能找到路？能不能找到路？找得到路吧，我们那个两个手电到，哦，我看到你们了，看到你们了，好，慢一点，慢一点。
0: 带队民警第一时间检查老人的身体状况，为老人披上了保暖衣物，小心翼翼地护送他下山。原来王阿姨当天晚饭后出门散步消失，走进了不熟悉的鹿鸣谷，想原路返回时已找不到路。旅行团的成员们对无锡救援力量的高效率竖起了大拇指。而从晚上10点到凌晨4点，6个小时的彻夜搜寻，警民联手用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承诺。
6: 下面同样是一个暖心的故事。前不久，在湖北武汉市的城市街头，一名女孩在玩耍的时候突然晕倒在地。出租车司机王涛在向交警报备以后，拉着女孩一家人争分夺秒，以最快的速度将女孩送到了医院。
7: 6月5号下午5点左右，出租车司机王涛刚刚拉上两名乘客，在一个路口转弯时，突然车外有人拉开了车门，急切地寻求帮助。
8: 孩子，我那个拉不起来，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9: 那两个小孩子也蛮好，你师傅，你先送他们走吧，我们俩再重新打个车。我说好，这样我就赶紧让他们上车。我说赶紧上车，这是毕竟人命关天嘛。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女童一家上车后，王涛立即打电话向交警报备。
8: 我拉这个小孩子现在在那个沿江大道上，急着去重庆医院，需要闯红灯。
4: 啊，你把双闪打着，记得啊，我看双闪，我给你拦车啊。
8: 打着双闪呢。
7: 此时正值晚高峰，即便有交警部门的协助，但路况依然很堵。女童家属心急如焚，而王涛也开始着急地朝着车窗外面大喊：“
8: 小文，小文，快救命！救命的，让一让，救命！哎，算了算了，我把车丢在这里，来，把小孩子给我。”
7: 将车靠边停下后，王涛抱起孩子就向前跑去。
9: 正好一个提电动车的，我给拦下来了。啊，电动车老哥也是蛮好，一句话都没说。我说我这个小孩子啊，需要去那个同济，现在赶着去急诊。他说那你上车，直接坐那个电动车送到医院。
7: 在将女童送到医院后，王涛才返回停车的地方将车开走。因送医及时，女童在经过抢救后顺利脱离了危险。家长说，孩子当天上午就因为高烧吃过药，没想到下午突然出现晕厥，他们专门制作锦旗送给了王涛表示感谢。而对于在送医过程中出现的闯红灯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交警部门表示根据规定不会对紧急情况下救人的司机王涛进行处罚。
1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在救助危难或者是紧急避险当中存在的交通违法，自核实之日3日内予以消除。因此，王师傅在救助该名女童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交通违法，我们将不予处罚。
6: 就在近日，一名5岁的孩子在游玩的时候和家人走散，他独自骑着自行车逆行上了高速。幸亏路过此地的热心市民孙先生果断地停下车子，一路狂奔追上了逆行的孩子，和赶来的民警一道护住孩子。
0: 事发当天下午17时，沪宁高速南京连接线上发生惊险一幕，无人机监控画面。

0: 面里，一名幼童骑着自行车摇摇晃晃地沿着高速公路逆向行进，而在他身旁就是呼啸而过的滚滚车流。所幸在空中巡逻的南京交警精灵飞鹰无人机利用后台异常事件检测大模型发现了这起险情，迅速调集高速一大队警力赶往现场处置。在民警赶往现场的同时，恰好驾车路过此地的热心市民孙浩也注意到了这名孩子，眼看马上就到了隧道路段的入口，如果不及时护住孩子，后果将不堪设想。参与救助的热心市民孙浩
1: 当时已经接近隧道了，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一定不能让小孩进入隧道，因为隧道里面没有应急车道，只有两股那个机动车行驶道，所以呢我觉得非常危险。
0: 于是记者从监控画面中看到感人一幕，孙浩停好车辆，用尽全身力气不顾危险向孩子的方向冲了过去，终于抢在孩子进入隧道之前将孩子拦停。孙浩，
1: 我已经真的是非常努力的就是在奔跑，一定要把小孩拦下来。当追到小孩之后呢，小孩的防范意识特别强，就是他问我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说叔叔是好人，然后呢我赶紧打电话，我说我打电话报警让警察叔叔来帮你带回家。
0: 此时民警也驾驶警车赶来，以最短时间冲到二人身旁进行安全防护。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一大队民警陈尚希，
2: 因为我们的警力就是在他的相反方向，所以说当孙先生把幼童护住的时候，我们警车正好到他的对面，为了就近快速的救助这个幼童，我们两名警力就从护栏边上翻了越过去，然后把他们就是护在了应急车道边上。
0: 而在这场救援发生的同时，不少路过的热心市民也不约而同地拨通了报警电话，告知路上的险情。陈尚希，
2: 从我们无人机预警到这个幼童上高速，到我们民警赶到他的身边进行处置，在这个短短的十分钟之内，我们一共接到了十几起就是过路司机报警反馈这个小孩在路上逆行的这个情况。
0: 原来孩子当天是和家人到体育公园游玩，玩着玩着就和家人走散了，在民警和孙浩的帮助下，小朋友很快被家人接走。而南京市见义为基金会和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也来到了孙浩的工作单位，为其送上了见义勇为专项奖励。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4: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5: 一个声音，
4: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6: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7: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纵享端午，趣玩。

0: 湿地四红红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进入晨辉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六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1: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一张身份证轻松兼职却成为不法分子的帮凶一次带实名看似无关紧要却给自己带来未知风险
4: 身份证拿着就放到这儿然后举着拍照
3: 账号被公然倒卖虚拟手机号沦为诈骗工具
5: 互联网平台账号也是从几块钱到几十甚至上百一个
3: 带实名的风险即将播出
2: 在山东省青岛市某大学校园里学子们步履匆匆穿梭在教学楼与图书馆之间为了更好地适应从校园到职场的过渡很多学生早早地开始寻求实习和工作的机会大四的学生秦凯就是其中一位秦凯
4: 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平常也是勤工俭学周六周日休息的时候也经常出去打零工
2: 2024年4月的一天秦凯忽然接到一个电话他原以为获得了心仪工作单位的面试的机会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一通来自公安局的电话电话那头的警察说他涉嫌参与了一起诈骗案秦海
4: 因为经常也会接到一些类似诈骗电话这种当时也没有意识到
2: 刚开始秦海还以为自己接到了诈骗电话他就迅速地把电话给挂断了他丝毫没有在意可是没有多久学校相关部门找到了他并告知他当地的警察正在找他要等兼职人员需要到展会讲座商场等现场充当观众或者顾客做鼓掌排队等动作烘托气氛另外一种是现场充场兼职人员需要下载指定的 APP 用个人信息完成注册帮着平台快速提升新用户的数量和注册数据办案民警
5: 这就通俗讲打个比方啊就咱在就是线下的时候经常看见超市门口有那种推广的我们以前叫地推就是你办信用卡也好会员也好他会给你一点小礼品让你注册一个新用户就是充场面
2: 按照秦凯的说法按照他的理解通常注册成为一些平台的新会员商家赢得了人气他们可能也会获得一些优惠政策和返利这样的操作在生活中非常常见所以他当时也并没有多想只是想着和朋友一起去凑凑热闹顺便再挣点零花钱秦海
4: 去了之后发现有我们好多同学都在那儿得有十几个人先说你们放心这里营业执照你们也可以拍照
2: 秦海兼职的这家公司就在学校附近的一所公寓里公司老板称这是一家正规的自媒体公司经营短视频内容创作平台广告投放等秦海回忆最开始和他想象的一样工作人员只是指导他们下载一些游戏软件并注册成为会员秦海
4: 这个老板推给我们一个游戏链接 输上手机号之后，行车验证。

0: 码把验证码填上提交。
1: 秦凯回忆，最开始他和一些年轻人都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他们轻轻松松就搞定了分配的任务。可是接下来的新任务和他预期的有点不一样了。
0: 这个老板就给我们一串手机号，大约得有三四百个手机号，然后我们十几个人分开做，身份证拿着就放到这儿，然后举着拍照。
1: 工作人员给每个人分配了几十个虚拟的电话号码清单，并要求他们按照步骤填写自己的真实信息进行关联。因为涉及很多的私人信息，又搞不懂这些号码的用途，秦凯感觉到有些顾虑，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但是很快他就被老板说服了。
0: 会说这些虚拟号就是物联卡使用，双十一啦，我们好一块儿用这些手机号去抢一些东西，对你们不会造成什么危害。
1: 注册完了一大串的手机号码，秦凯的工作仍然没有结束，他又被分配了几个短视频平台账号的注册任务。虽然有些不情愿，不过他还是照做了。
0: 注册完虚拟手机号之后，还需要我们人脸识别。
1: 从早上10点多到下午的5点多，秦凯一共注册了6个游戏账号、2个交友软件账号、4个短视频账号，注册成为了一个公众号的用户，实名关联了30多个虚拟手机号码。这整整忙活了一天，他拿到了150元的日结工资。虽然心里总是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儿，不过秦凯觉得，这些账号都是自己亲手注册的，信息都掌控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他也没有当回事。秦凯
0: 平常不打游戏，注册完了这个游戏账号，对我生活有什么影响？
1: 直到几个月以后，秦凯突然接到警

0: 平台一样，很多年轻人被一些低门槛的高薪兼职所吸引，帮人进行代实名业务。这看似没什么风险，却不知自己的信息正在被悄悄地售卖。经过调查，警方了解到，秦海曾经兼职的那家工作室长期承接各种网络账号的代实名业务，实际通过偷换概念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经过一段时间的布控，时机成熟，警方对这间工作室相关工作人员展开了收网行动，这所谓代实名业务的重重套路也就被逐渐的揭开。
1: 零门槛高报酬，他们轻信兼职广告，沦为黑产链条的工具人。
2: 然后我当时就寻思，当天就能拿到这个钱。
1: 代实名的风险正在播出。
0: 2024年4月，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网警大队的民警按照线索来到秦海所兼职的那间工作室，此时房间里正围坐着几个摆弄着手机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都没有意识到，和秦海一样，他们口中的兼职实际上把自己给出卖了。
3: 你儿子在哪？二十一万。
0: 正在回答民警提问的一个女孩就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3: 你们过来干什么？
4: 兼职了。
5: 在兼职。
3: 没事。
6: 发给你的
3: 身份证吗？
0: 民警提取了现场手机和电脑中的大量数据，随后将这些年轻人带走了。根据了解，工作室的老板名叫毛鑫，今年27岁，上学期间他学的是和媒体相关的专业，毕业之后在朋友的带领下他做起了自媒体。到案以后，毛鑫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承认所谓的充场工作其实都是设计好的一些套路。毛鑫：
7: 大部分都是学生，就是说快干完拿钱就走。
0: 根据毛鑫交代，他们口中的充场只是吸引兼职人员上钩的一个借口，实际目的是收集兼职人员实名注册的软件账号和手机号码，将其卖掉，然后再赚取高额利润。毛鑫：
7: 就是上家发活的时候，手机号是连带着的。
8: 你们单独全部有这个操控权？
7: 对的，对的。
0: 毛鑫告诉民警，这项工作需要大量的人来提供个人信息。现如今，大家对个人隐私越来越看重，很少有人能够主动的配合。他们这才想到了兼职的由头，在他们所发布的招聘广告中，将需要帮着虚拟账号进行实名注册、上传身份信息这样的内容只字不提，他们只是标榜更有诱惑力的日结高薪无风险。同时，为了吸引更多人前来应聘，他们还专门将工作室设置在一些高校附近，吸引学生前来应聘。这不，某高校的学生小朱和小刘，他们就是看了广告以后来到了这间工作室的。小朱：
9: 他也没具体说是干什么，就让我把身份证带着。我想，我之前去面试过其他的兼职，也是要带身份证的，所以我没想太多。
0: 小刘：
10: 推出推广宣传一下，就是让我们动动手指就可以了，一天150块钱。
0: 小刘提到，刚开始和广告中承诺的差不多，毛鑫只是安排他们做一些软件的拉新业务。
10: 他就说咱这个工作兼职就是给各大平台做推广宣传，刷刷流量。
0: 小刘回忆，当完成拉新业务以后，老板就甩给他一个清单，清单上列出几十个虚拟的手机号码，每个手机号码都来自不同的运营公司，老板要求他给每个号码进行实名认证。
10: 给我一些虚拟手机号的有人脸识别，上传身份证信息的，他们会拿着手机帮我们操作。
0: 除了虚拟手机号码，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小刘又被要求注册各种短视频账号、微信公众号、线上店铺等任务。小刘的心里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儿，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10: 取到我的人脸了，然后还有拍我的身份证，我的这些信息，这不都到网络上去了吗？会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
0: 和之前情

0: 听到的说辞一样。当小刘提出质疑的时候，毛鑫和工作人员早就准备好了各种应对的话术。
1: 他又说平常你也不用哈，也对你造不成什么影响，就充充流量，然后后期它就自动消除了。
0: 小刘虽然怀疑对方可能会利用自己的个人信息做些什么事，可是为了那些蝇头小利，他还是坚持完成了任务。
1: 中间有想放弃过，然后但是已经干了半天了，现在走了白干了。然后我当时就寻思，那当天就能拿到这个钱。
0: 毛鑫交代，只要来到工作室的人，很少有人选择中途离开。然而这个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猫腻，毛鑫他的心里非常清楚。
2: 利用学生的信息卖出去，这个是有法律风险的。他卖出去假货之后，店铺在那个学生名下，这样的话学生就是受害者了。
0: 在警方所查获的数据中，记录了注册各类账号和虚拟手机号码的佣金，少则几元，多则上百元。涉案的这些账号几乎囊括了大家所熟悉的各大社交平台和软件。办案民警
3: 视频号的 APP 账号的注册，再往下还有一些交友软件的视频号注册，像虚拟手机号码要在几块钱到十几二十块钱不等，互联网平台账号也是从几块钱到几十甚至上百一个。对你来这一天的时候，我会把你身上所有的价值都给你榨干了。
0: 同时警方还发现，毛鑫所标注的女性社交软件的售卖价格远远要高于男性，因为这些账号被售卖以后，可以被包装成女主播等角色来获取更大利益。办案民警，
4: 这个女主播本人都是通过网上截取的各种片段组合而成，进而让她的观众误以为那么确实是真人，从而进行一系列的诈骗活动。
0: 很多兼职人员接下来的生活看似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们认为整个注册过程都是由自己亲自操作，他们还是拥有登录或者注销的权限。可是经过调查，在兼职人员注册的那一刻，这些账号已经变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
3: 像有一些平台账号，我用的是上家提供的空白手机号，你用他的号码来进行实名认证，到最后这个账号是掌握的。交友软件一般都用于了色情引流和色情诈骗，还有一些互联网视频的这账号，很多的时候用到网络垂直这个点击点赞啊，包括一些公众号通过 AI 工具自动生成文章。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时候在平台上看见有些文章，这些文章一看到最后的时候就很假，没有营养，就是这些自媒体工作室发到网上的。
0: 案件收网以后，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的民警对涉案的一些学生进行了批评教育，并继续深挖彻查上下游犯罪链条，共研判出各类工作室犯罪团伙线索145条，涉及全国85个地市，各地警方密切配合，查获各类互联网账号7万多个，涉案总金额共计4300多万元。目前该案相关多名犯罪嫌疑人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经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3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3: 每一个公民，他的公民个人信息是不允许去借用、冒用，或者是买卖出售的。公安机关呢也会对此类违法犯罪呢进行严厉打击。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5: 每天都有故事发生，有些已经淡忘，有些刻骨铭心。精彩故事记录人生百态，新闻故事用心说你喜欢的故事。
6: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

0: 新闻广播。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4: 北京时间21:00。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省内新闻，今天

0: 今年江苏省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的活动在南京举行，现场同步启动2026年度全省夏季送清粮专项救助行动。现场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新改造的救助楼正式揭牌启用，智慧巡查指挥中心园艺疗愈室的使用标志着南京市救助管理站基础设施服务功能和保障能力实现提档升级。在智慧巡查指挥中心大屏前，记者看到44个重点区域监控情况，一旦有流浪乞讨人员出现，工作人员就能够第一时间组织巡街救助。今天2026苏州荷花展在苏州拙政园正式启幕，现场汇集来自全国10余个省份历史名园的1500盆精品缸荷、500盆特色荷品及热带睡莲，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国内国际新闻，据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公众号消息，今天安徽省进入梅雨期，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安徽省南部有持续强降雨过程。安徽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6点对合肥、淮南、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今天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启动，自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办公厅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国际方面，今天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布鲁塞尔接受采访时说，美国此前宣布降低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一决定已经生效。此外，他表示，如果战争爆发，美国也将竭尽全力支持北约盟国。美军欧洲司令部6月3号在其官网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当地时间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的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22具遗体，从乌方收到33具遗体。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
1: 江河穿行，水路与陆路在这里纵横交织，造就了此地避而不涩的独特格局。早在史前时期，就有江汉先民溯江西上，关中族群越岭南下，在此孕育出大西、宝墩等史前文化。随后三星堆、金沙见证的古蜀神权文明，展现出巴蜀与中原、荆楚乃至域外文化的跨区域互动。早期入蜀者们穿山越水，将先进的技术与多元文化带入巴蜀，突破地理桎梏，拥抱多元文明的基因，自此深深融入巴蜀的文明血脉，点亮了西南大地最初的文明星火。高超，
2: 这展览主要分3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一个文明汇流，主要聚焦的就是先秦的时期。先秦的时期就是一些新石器的时期，当时比如说从长江下游、长江中下游一些人群，然后聚居到甘肃，在四川盆地，然后开始发展，以及它的一些比如说新石器时期的大西文化，以及四川盆地特别是成都平原演化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宝墩古镇式的一个文明的一个演进。第一个展会的前面两个主要就是一个聚焦巴蜀一个重要的新石器文化，也就是大西文化，然后大西文化也就是一个距今约

6000到5300年，它是以红桃为主，但是它里面也会有彩桃。这种桶形瓶，桶形瓶就是一个大兴文化的一个典型的器物。随着时间的发展，它开始到宝墩文化时期。宝墩文化算是一个它的一个本土的一个成都平原自己成长起来一个文化。它在成都平原那边发现了一个宝墩古城遗址，它的面积达276万平方米，它的年代是距今约4500年到4200年。是目前发现的具有内外双层城墙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之一，它其实仅次于我们太湖平原这一块良渚的古城的遗址。宝墩古城特别流行于大翻折的这种孙形器平底尊，它的早期是不见那种圈底足以及三足器，但是到了晚期的以后，这种大翻檐的平底尊开始少了，它就渐渐开始出现那一种三足形器以及那种小圈足的器，开始融合到跟那个三星堆文化里面有一相当于一个一脉相承的关系。四川盆地我们一直认为，因为它是一个江南嘛，很多人都是觉得它应该跟我们这种江南文化应该差不多，都是吃水稻这种。但是其实四川盆地它是一个稻粟双作混作的一个农业的发展那个类型。比如说金沙十二桥文化遗址的时候，它其实就有那种稻粟混作，粟当然是北方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然后南方文化主要就是一个稻作，它属于相当于一个结合，在稻粟在四川盆地都会有这种分布。这个展柜我们主要就是表现一下，就是到古蜀文明的时期，就是金沙文化的时期。金沙文化是一个当时在蜀地非常重要的文化时期，它其实玉器以及金器见长。它特别是出现了这种玉章，跟北方中原文化的玉章有一点区别，就是它的社会往下弯曲，就是压，就是这种相当于压字形会越来越往内凹。北方的特别是中原的社，它有可能是仅仅一点玉章，最后就变成了就是相当于后面的护带，就是上朝的时候人拿的那种护带护板。金沙还有一种比较特色，就是这种高岭玉璧，就是有岭玉璧，它不仅有玉，还有这种铜玉璧。就是有岭玉璧在北方特别是中原也会有，但是在金沙这种出现了大规模的就使用这种，而且它的磨制会更加的光滑。还有这个就是玉琮，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江南良渚文化的一个典型的玉器。特别到这个时候，然后从玉琮由外面然后传入到蜀地的时候，然后它就会相当于矮化，它的一个纹饰也会简略了。这种矮的素面纹玉琮，相当于就是一个礼器，仅仅是一个礼器了，而且不会在上面过多的进行修饰了。跟我们江南这边是不一样的，包括玉琮，特别是西周文化里面，它会也会有这种玉琮。在蜀地发现这种玉琮，它肯定是吸收外来文化，然后自己融合。汉中地区有一个著名的城阳青铜器群，它这个城阳地区沿着汉水跟徐水发现了很多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时代基本上都是晚商到早周的时期，所以很多学者认为有可能因为周灭商以后，然后学人权商朝的移民啊，或者什么，就是往蜀地这条路上开始走，只是碰巧到这一块了，然后开始停下来。这一块出现了很多青铜器，但是这些青铜器全部不是经过考古发掘的，都是当地偶然发现的，比如说挖菜窖啊，或者是开水渠啊这些东西。它的青铜器其实跟北方有区别，但是也有很多共似的样子，比如说像这只鬼，它典型的就是一个商代的一个相当于鬼的形制。还有一个就是蜀文化，因为我们在这个成固的青铜器里面，成固青铜器发现很多蜀文化的独有的因素，比如说在那一块有个虎纹铜钺，虎纹铜钺，虎其实就是一个八五文化的一个相当于对图腾崇拜的一样。你在巴蜀文化里面可以大规模大量的发现这种蜀文化的一个因素在里面。还有这种凤柱铜甲，出土的也很少，目前我所查到的资料也就是2到3件，它的数量很少。这一批青铜器的地位其实是蛮高的。其实成固的青铜器在很早很早的古籍里面就有，起码在宋代的一些金石大家里面的古籍已经出现了一些记录，而且现在他们经过零零散散出土的也就是6-700件，
其实历史长河里面的数量只会比这个大得多。还有这一个就是蜀地一个上乳的习俗，而且它出的东西你看其实都很精美，而且每一个上面都有虎斑纹，而且上面还有那种巴蜀图符，人家统计了一下，基本上有两种组合，一种是两个。

0: 见，一种就是五个意见。很多也组合中有五个意见，比如说这种铜戈啊，还有一些铜镜啊、工具都是五个意见。因为蜀地崇拜五，
1: 这个掌柜主要就是反映
0: 它蜀跟楚的关系，因为楚嘛主要是长江中下游，楚跟蜀关系其实是非常密切的。还有这种铜谋，铜谋是巴蜀文化的一个典型的文物，但是铜谋后面就是因为秦国并了巴蜀以后，然后把这个铜谋又变成秦文化，秦文化后来又被汉文化，汉文化又把这个铜谋开始发扬光大，从秦国开始发扬，带到全国，到处都有这种铜谋的形，但是它最早就是一个巴蜀文化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器物。还有一个就是蜀地跟西南夷一个关系也非常密切，包括滇文化里面为什么两种动物比较喜欢，一种就是牛，还有一个就是虎，虎代表它一个相当于权力威严，牛代表自己有钱，它的很多里面包括房屋模型啊，包括一些器物的上面全部都有这种牛的，包括它的一些铸币器上也有大规模的牛的化身，因为滇文化呢把牛跟自己的财富相当于对应。
2: 秦汉一统，巴蜀正式纳入华夏版图，昔日西南边郡逐步成长为华夏文明的核心腹地，入蜀的意义也悄然蜕变，成为王朝经略、文脉传播与民族交融的生动载体。期间虽历经蜀汉、成汉、前后蜀等数次短暂割据，巴蜀地方政权却始终成
0: 魏王到了包斜那个底下那个山涧里看到了个水滚大上来，就是觉得就是跟雪一样，然后就起名叫滚雪，本来是三点水的滚，他说这么多水了还缺水吗，然后就叫滚雪，去掉了三点水。
3: 这边就是那个前后出师表，
0: 但是没有摆完，后面是后出师表，这是武侯祠博物馆的，这个原石是南阳武侯祠博物馆，他们是80年然后到南阳武侯祠博物馆拓的。这前后出师表传说是岳飞所写的，岳飞当时路过南阳，然后感怀于诸葛亮跟他其实相同的遭遇，就相当于短时间克服不了中原，然后就是一晚上花了一晚上时间然后写了。所以你能看出早期，你看刚刚下笔的时候字还很工整，后面就是心情激动，写写就心情激动了。
1: 这边就是反映四川巴蜀，
0: 因为它是地形太封闭了，所以它经常会成为一个割据的地方。所以在你看短短263年到魏灭蜀581年，随581年随孟西都经历了10个政权，然后这是一个陈汉，就是会觉得它跟三千真其实很像。很像，但是其实他是陈汉的一个聪人的，相当于陈汉政权，但是陈汉就是当时西南一个少数民族，就是叫聪人，他们的说有可能就是跟他们的宗教信仰以及或者是直接就是他们的人员的一个形象，然后塑成这样。
1: 这一块就是石门颂，
0: 中国在1936年编辑出版的辞海，那个中国工具书辞海里面的辞海两个字就是从这个石门颂里面截取的，大家可以找一找。然后这是一些宋代的三彩，三彩就是比较典型的，跟都是从唐三彩一脉相传过来的，然后唐三彩、宋三彩还有辽三彩，他们主要就是一些造型啊以及胎质啊釉色都上面有区别。这个是琼瑶三彩陶罐，琼瑶它的重要之处，它开创了中国三彩的先河，就是为什么会有唐三彩，就是最早就是在四川琼瑶开始烧制成功的，而且琼瑶它出产了一个这种独特的省油灯，就是现在经常说的你不是一个省油灯，就是从这边来的。
2: 第三部分山河新生家国同心，主要介绍明清以来巴蜀在国家一体化的进程中完成了文明形态的进一步转型，大规模移民入蜀既推动了地域社会的重构，也进一步夯实了这片土地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文明底色。到了近现代山河动荡之时，巴蜀挺身而出，以战略后方的担当扛起了文脉守护与工业奠基的重任，地域命运自此与国家前途紧紧相连，入蜀是相逢，出川是奔赴，每一次启程都是一次向前而行的精神跋涉。最后我们来听苏州吴文化博物馆馆长陈增禄的介绍。
4: 通过四川这样的一个非常大家耳熟能详也是很关注的这样一个区域，那么去从一个小地方去讲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叫入蜀，那么讲的也是历史上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入蜀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然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李白杜甫，那么也有我们早期的这样的一些文明，那么还

0: 有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很重要的这样一些地理的坐标，比如说蜀道。所以这次在我们的展览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汉中我们中国书法史上最伟大的这个石门十三品，那么也能看到我们四川历史上面跟我们这个历史文化有关系的各种门类的这样的一些文物。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展览，能够让大家对于四川这样的一个大家印象当中应该是最休闲和闲适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但是实际上从我们的历史的这样一个解读当中，又是我们民族根和魂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如何能够成为四川，如何一个四川和我们这个中国我们的民族精神之所在能够系在一起，我们希望从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展览里面，那么对我们蜀地能够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这样的一个解读。观众对于博物馆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了，就是我们原来满足于把文物一放，那么但是现在呢，我们更关心就是怎么去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说老实话，四川的故事实际上讲的挺多的，但是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梳理。实际上所谓的入蜀也有出川，入蜀出川是一个道理，那它是天府之国，它在整个的一个环境地理上面是有它的一个特色的。但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入蜀和出川显然不是简单意义上面的一个物理层面的一个入蜀和出川，它更多的是心灵层面的。所以这个跟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本身对于我们的这个文化的一个认知，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文明的一个认知，文明的这个认同，又有很多的这个关系和关联在这个其中。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当中还是一个一个小部分，其实切得很碎，我们希望每一个部分都能有它自己独立成章独立成篇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在这个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个一个小故事串联起来以后，实际上让我们对四川能够有一个更为完整和全息的这样的一个了解。那么尤其我们这次不仅仅是古代，其实还有当代，所以在我们这个展览的最后的一个部分讲的就是一不怕不苦二不怕死。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我们讲小三线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实际上跟苏州跟我们江南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关联。当时我们全国都在支援，当然有大时代的这样一个背景，但是我们觉得这个精神是很重要的。就这种精神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也是诠释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现在讲能够复兴，我们能够迎来伟大复兴，这个当中不怕死不怕苦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是一以贯之的。我跟我们很多同行也讲，四川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就看着就是感觉应该很舒服很舒适，但是四川又是我们中国的精神里面的一个脊梁，是最硬的。这是十三品也是就这样一条隧道，石门隧道，其实你在东汉的时候要开凿这样一条隧道，跟我们现在有盾构机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有地方官员也有文人对这条隧道的这样的一个解读，实际上也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精神当中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点。所以它不是我们现在讲一不怕苦而不怕死，古代有很多的基因还是文化的基因还是在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当中用故事串我们这个背后的这样的一些精神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把我们的这个展览能够做得更好。
1: 山河辽阔，文脉不息，从神秘璀璨的古蜀文明到绵延不绝的蜀道诗韵，从人口迁徙的文明交融到家国同心的岁月传承。6月16号至10月18号期间，入蜀历史上的凉州与益州展览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一楼第二特展厅精彩呈现。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2: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3: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 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

0: 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原料组成，它的功能主治是。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健康广播，这里是调频 100.5 中波846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说一下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连线的嘉宾呢是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黄玉珍主任中医师。我们将会来共同关注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结直肠息肉的中西医协和诊疗，协同诊疗。那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大蓝鲸来和专家取得交流哈。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首页中间位置就可以看到 Live 互动这样的一个板块。点击进去在名医坐堂节目当中来留言。当然各位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02584454238，通过对话的方式和专家直接交流。要重视了哈。其实我们刚才宣传带里面也讲到，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情况容易养出息肉，或者说我们的哪些不好的习惯可能会让我们更容易有这个结直肠的息肉呢？
5: 好的。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这个提高，我们现代的一些生活方式确实呢是养息肉的一个土壤，也就是我们讲临床的专业术语叫危险因素，并呢简单呢我来介绍一下有哪些危险因素可以就是促进我们这个息肉的一个生长。首先啊，就是一个高脂低纤维的饮食，我们国家指南也发布了，就是说红肉啊加工肉它摄入过多，膳食纤维摄入不足，这样呢就会增加这个息肉的一个发生的情况，另外还有我们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久坐少动，每周呢就基本上不怎么运动，我们的胃肠蠕动其实是减慢的，有一些毒素啊滞留时间就会比较长，慢慢的也就会对改变它的一些土壤，另外呢就是要关注一类人群，就是肥胖和腹型肥胖的这一类的人群，那我们 BMI 呢如果大于28，或者说男性腰围大于90厘米，女性腰围大于85厘米，这样的话呢也对这个息肉是有一个促进生长的一个影响，另外还有一些吸烟啊，过量的饮酒啊，这些呢不良的习惯都会直接损伤到我们的一些DNA 啊，有一些致癌的这个化学物质，另外就是还有我们有一些病人他有慢性的基础疾病，长期会应用抗生素啊，当然年轻人也有一些坏习惯，比如说年轻人会熬夜，承受的压力工作压力比较大，等等，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肠道菌群失调，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会促进我们息肉的一个生长。
4: 就您刚才讲到的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惯哈，有一些可能是我们的饮食习惯、运动的习惯，还有一些就是你的那个作息习惯，那其实我想这些和肥胖也是直接相关的，而肥胖其实也会造成这个结直肠息肉的可能多发哈。刚才有一点黄博士您在说的时候，我有一点我就觉得您说年轻人熬夜，现在我觉得除了年轻人熬夜，因为我们那个健康广播我相信也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在听啊，我觉得老年朋友熬夜现在可能也挺厉害的。我自己家里面的这个长辈啊，包括身边的同事朋友，我们了解也会发现，现在喜欢夜里刷手机的老年朋友也不少，就是咱们都得注意，要调整这个。

0: 生活习惯哈，
1: 对，
0: 然后您刚才其实讲到了一些危险的因素，那么除了这些危险因素我们要注意之外，其实我们也常常会听说，就是这种危险的人群，或者说更高发的人群，是不是您也可以帮我们来这个稍微的这个介绍一下，哪一些人群可能要特别注意？
1: 好的。那么结直肠息肉的这个高发人群呢有哪些？根据我们现有的一些证据呢，我们以下人群就需要特别的警惕了。首先是年龄大于等于40岁。这个发病的风险呢就开始显著的上升了。所以后面呢我们可能也会介绍我们有一些筛查的时间点。所以年龄这一块比较重要。第二个就是一级亲属有结直肠癌或者息肉病史的，您比如说这个父母啊、子女啊、兄弟姐妹啊，能查出来说有息肉了，或者说有这些癌的病史，那它的风险肯定是显著增加的。还有一些比如说个人他有肠癌息肉史的，以前既往查过呢，然后或者还有一些慢性肠道炎症的病人，咱比如说常见的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这些炎性的疾病呢，它会导致我们肠道一个慢慢的一些损伤，也可能就是说会诱发这个息肉的风险。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像我们有遗传性的这种综合征的病人，您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临床最常见的叫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这个其实搁以前呢，我们其实筛查的手段没有现在这么好，大家对它认识也不够。但是反过来现在医疗技术啊都提高了，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而且我们有意识的去考虑病人，哇，整个肠道全都是的这个弥漫性的这种息肉，我们也会建议病人去做个基因检测呀，去明确诊断。所以针对这种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的病人呢，我们要重点的去关注，要求呢就是全家都要来查的，主要是这种一级亲属的关系的。那最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些生活方式高危的，像长期的吸烟、肥胖，刚刚讲的，还有糖尿病的病人，这些人群都是好发的人群。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呢，我刚刚讲了这么多，但是有一小部分人，尤其是大概20%左右吧，他的这种息肉是没有任何危险因素的。你看我挺好的，我生活作息也很好，我吃的也不错，我也很注意，我也没有家族史，但是呢仍然有一小部分这样的一个息肉患者，他是没有这些因素的。所以普通人呢我们也要按时的进行筛查。情况是这样子。
0: 就是我想您讲的这些因素肯定也是经过多少例案例总结发现的。那么其中有一些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高发的因素原因的，是能我觉得就是可能咱能把它说清楚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息肉，但是有一些呢它可能都不属于这些情况，它也有息肉了。
1: 是的。
0: 所以就是这也提醒我们普通人其实也都要注意哈。想问一下黄主任，就是像这个，因为很多的问题我们会发现会觉得它是有信号的，就哪疼哪痒它就有信号，我们就知道要去检查一下，要注意一下。可是又有一些病症呢它其实没有明显的信号。那你想你像这个结直肠息肉它会不会有早期的一些信号呢？那如果说我没有身体的不适，那我这个是不是您刚才提到一个年龄啊，我们什么时候去做一个检查？还是说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可能知道他有息肉了，可是我也没有不舒服，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要不要去管他？就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是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结直肠息肉呢它这个疾病在临床确实很常见，但是它的临床症状对于病人个人来讲它有一些信号，但是呢又不是说很普遍似的，所以接下来呢我就简单的围绕这个息肉再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绝大多数的早期息肉，尤其是小于1公分的这种小息肉，基本上的症状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么只有少数较大的息肉，或者说这个息肉呀它的部位在直肠以下段的这种息肉，可能会出现非常非常明显的症状。您比如说哈，像病人出现了这个便血，不管是 大便发黑了，还是就出现了肉眼可看的这个大便带血，这种是一个症状。

0: 另外就是排便的习惯改变。那有的人呢，他本来是大便挺好的，后面出现了便秘呀、腹泻呀，或者甚者是便秘腹泻交替的，大便。还有呢，就是出现这种肛门坠胀感以及厚重这种感觉，这也是一个症状。另外呢，还有一些病人会出现，腹部的隐痛啊，粘液便啊，大便里面有粘液啊，这些症状呢，都可以作为一个信号。但是您说，如果它作为息肉的早期信号，那可能就不太合适了，因为确实绝大多数的早期息肉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呢，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呢，息肉早期没有症状，不代表它就是安全的。那我们超过80%。那这种进展期限流都是在没有症状中体检发现的，所以呢，如果说等到我们病人出现了消瘦啊、贫血啊、肠梗阻这些报警症状的时候，我们往往去查肠镜就会比较晚了啊，比如说已经发现，可能就已经转变成癌了，它的生存率呢就大大下降。所以呢，针对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特殊性，我们指南，就是国家的国内外发布的。这种专业的指南都强烈的推荐，即使没有症状，40岁以后也应该接受一次结肠镜的一个筛查。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您刚才讲的就是，就是如果说这个息肉它比较小，小于1厘米的话，它可能大多数时候它是没有信号的。然后您刚才讲说，它比较大的情况下，或者说它位置不大好的情况下，它可能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便血，然后还有便秘，可能有一些是腹泻、腹痛啊。那这些，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您刚才讲的就是出现这些症状，可能也意味着它不是很早期。
0: 哎，是的，是的，
1: 哦，
0: 情
1: 就
0: 况
1: 是
0: 对，是
1: 你等
0: 的。
1: 到有这种感觉出来的时候，它可能反正不是最早的那个时候了。
0: 对对对，是的，是
1: 所以
0: 的，
1: 其实还是要早一点发现。
0: 是的，
1: 通过做肠镜哈，可能
0: 对，
1: 就是我们发现息肉，或者说想要知道我的这个肠道是否健康，是不是大多数情况都是做这个肠镜呢？
0: 哎，对，是的，所以说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有没有息肉呢？它的金标准就是做一个肠镜，然后必要时我们会给他做一个病理活检。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办法，比如说针对一些特别地区的或者没有条件的这样的人群，他怎么能去筛查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查叫粪便隐血试验，这个呢，我们所有做过体检的人应该都了解。我们到医院体检，常规的血尿粪啊，都开出来。那很多很多的患者或人群呢，他没有这意识，他觉得哎呀，留个大便挺麻烦的啊。有的时候可能当天体检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有便意，哎，可能就后期就不做了，就退掉了。就这个是非常不建议的，因为我们粪便隐血试验呢，它也有一定的敏感度，比如说在这个70%到80%，它也能筛查一部分。这种早期的或者是出血型的这种息肉，它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检查。那我们消化科是非常，重视这个粪便隐血试验的。我们就建议，常规体检的病人还是要把这个项目给做下去。另外呢，我们现在，新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挖掘。我们实验室啊，就各方面的研究员都在去做，有没有一些，无创新的。哎，对大家呢，就是我不想做肠
1: 比
0: 镜，
1: 较
0: 肠镜
1: 友
0: 可能，
1: 好
0: 哎，对，就觉得我是不是能去通过一些完全无创的来依赖它去检测息肉呢？只能说它能够，做一个提示。您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多靶点粪便 DNA 检测，这个是相当于一个试剂盒一样，针对大便的，它有一定的一个提示，但是呢，也不是金标准。另外，我们还有一些。仿真的结肠 CT 呀、它虽然是无创的，但是对一些非常扁平的息肉，它的敏感度是非常低的。而且啊，咱刚讲的这三种方法，什么粪便隐血啊，这个多靶点的 DNA 的试剂盒呀，包括 CT，它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不管它用什么方法，我们发现了，它最终还是要通过结肠镜来确诊并且切除，它也没办法去活检，是这样一个情
1: 就是
0: 况。
1: 有可能，如果真的有息肉的话，你还是得通过肠镜去把这个息肉给割掉。就是你
0: 对
1: 这
0: 对对，
1: 道，就是你的最后你想省的这个麻烦没省掉。
0: 对对，是的，反而还要多花很多钱，然后还要，哎，是这样。但是有一些没有条件做肠镜。

0: 那其实大便粪便隐血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它比较便宜，也比较方便，对，这个是可以去筛查的。是，那其实这就说到了这个肠息肉的这个治疗了哈。那黄主任，就是因为我们身边其实这个有息肉，我觉得也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了。那我们会发现身边也会有同事啊朋友啊，有时候哎就听说有息肉，那他去住院检查，然后他就有的情况下他直接给他切掉了。那这个
1: 治疗是不是现在主要的一个治疗的手段呢？它可能也会有相应的标准，比如说到多大，可以这样直接切掉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好的好的。那我们针对结直肠息肉，现在最主要的一个治疗就是内镜下切除了。当然也有少部分会有外科这个手术干预的。我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具体呢，比如说最常见的，我们病人呢在门诊。 我在门诊开单子做一个肠镜的检查，那我们一般会告知病人，如果发现小息肉，那又量不是很多，就数量不是很多，我们在门诊可能通过活检钳或者通过冷圈套器就能一次性帮您处理掉，就检查的同时就能处理掉。那我们所谓的小息肉一般是多小呢？一般我们认为是小于5毫米。
0: 所以说就是3-4毫米的，2-3公分的，2-3厘米，2-3毫米的，
1: 这种小小的，我们一般活检钳是可以加掉的。这种出血呢，它的风险是极低的，在门诊我们就可以处理掉。那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中等息肉，我们称它为中等息肉，如这个6毫米到20毫米的这样的一些息肉。
0: 我们一般呢，你看很多医院就是说，咱建议病人啊还要在住院，住下来以后，去做。很多病人他其实不太理解，就是说我已经做了肠镜，你发现息肉，你咋不给我搞掉呢？对吧？那我们这里呢，涉及到他的手术方式是不一样的。刚刚讲的小于5毫米的息肉，它内镜有活检钳，有冷圈套器，它的出血风险是很低。那么针对中等的6到20毫米的这种息肉， 它我们一般会选择叫内镜下黏膜切除术，可能我们行内会称它为
1: EMR，这种呢就是我们需要用一些技术去把它就是边缘啊都给它切整切除完整的，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它的出血风险相对于门诊来讲就是比较高了，所以建议病人会住院。另外还有一些大息肉，比如说大于 20毫米的，或者特殊类型的这种息肉，我们还有一个方式叫内镜下黏膜剥离术，我们行话叫 ESD，或者呢还有分刺的一个 EMR，但这一类型的手术呢，我们一般都是由高年资的主任医师或者经验非常丰富的医生去操作的。那我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有的一些病人可能还要外科干预，那就是说我们已经发现，很明显的这个病人是由息肉慢慢长得很大了，而且他已经我们叫恶性息肉已经发生了癌变，那么我们会根据他癌变的这些情况进行评估，那可能还需要外科进行一些手术啊，然后长段切除的这些治疗。目前呢，针对息肉的主要就是首次发现息肉以后主要治疗是这样子。
0: 黄主任非常感谢您，您非常清楚地给我们介绍了就是不同大小的性质的息肉一般会对应的有什么样的治疗的这个手段哈。那其实我特别想说，当然我们其实今天跟黄主任连线，包括之前其实我觉得这个结直肠的这个相关的知识我们其实也做过很多期的节目了。那我个人有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包括今天您也讲到的，就是它从息肉变成 这个恶性的肿瘤其实它会有5到10年的时间，这个发展的时间其实还是挺长的。但是我们也常常会看到一些让人觉得非常惋惜的这个新闻，就是有一些人他因为腹痛难忍啊，去医院然后查出来是恶性肿瘤，然后那个肿瘤很大啊等等这样的新闻我们会看到。我自己在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特别遗憾，特别的心痛。我想黄主任你们可能也会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你在前面有那么长的时间，它只是一个息肉的时候，包括它可能是一个偏大的息肉，其实都会有办法的。 但是全部都忽略了， 比较严重的状况再去医院。所以您今天讲了之后真的是有感而发，就是我们真的要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啊，就是

0: 不要让自己哎从小小的息肉拖成了一个大的问题哈。
1: 是的。
0: 那好，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关于这个息肉的这个问题哈。那黄准还想问您啊，刚才其实您讲到了这个关于息肉的这个检查啊，金标准是做肠镜嘛。那其实就是在做肠镜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可能喝那个泻药是大家觉得比较辛苦的一个阶段哈。就是巧了，就是我们前几天还有听众也讲到去做这个肠镜之前喝水啊等等啊，确实是挺辛苦的。那想问您一下，如果术前的这个准备啊没有准备好，它对于检查结果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这个肠道准备不充分是我们检查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首要原因。
0: 会造成失败。
1: 对，会直接影响我们病变的一个检出率。那具体呢，比如说我们那个发现大便呢就是附在肠壁上，有一些粪渣，这样子的话就影响我们的这个视野，所以可以就是会导致一个漏诊，是这样子。另外呢，对我们的医生的操作呢也是有一些影响。您比如说进进困难，比如说这个操作呢这个风险增加，容易呢就是滑进，容易穿孔，又看不清嘛，它容易就是被迫终止检查。另外呢，如果说这个大便有粪渣残留没有洗干净的话，我们也会延长我们的检查时间，我们需要反复的去冲洗。一般来讲我们就是发现病人确实没准备很干净，但是呢也是还能再看的，我们也是会辅助帮助病人内镜下，我们会给他用一些液体去冲一冲，但是呢这样的话就增加了检查的时间，另外还有带来的就是麻醉的风险。因为我们一般现在病人都是愿意做这种无痛的这种肠镜，它的时间越长，麻醉的风险肯定是越高的。
0: 是的，
1: 所以呢，还有最后对病人个人来讲，也不是很友好，就是咱有一个内镜下的一个评分标准，就是咱们病人啊，这个洗肠干不干净，我们有标准的，叫波士顿的一个肠道准备评分，那如果咱们评分小于6分了，我们通常还会建议短期内还要过来再复查，重新做。所以这个就比较痛苦了。
0: 对，
1: 是的，
0: 所以那就务必得成功，不要再来第二次。然后就像您说的，有一些可能他虽然说在医生的后续的帮助之下他能够勉强把这个检查做了，但是他其实还存在一些风险嘛。所以就是那我想问您一下黄主任，就是我们这个术前准备有没有做好，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知道呢？就是我们跟患者的这种沟通，还是说对他的某一种观察和评估能够知道呢？
1: 是这样子，一般我们跟病人预约那个肠镜的时候，都会详细的告知，你比如说我们前三天，就是马上做肠镜的前三天，最好呢是低渣饮食，不要吃带有颜色的东西，有的人会在怕自己低血糖，就特别紧张，早上一下午要做，怕吃点巧克力，好了，然后做到肠镜进去以后看都是黑的，我们还以为出血了呢，所以这样的笑话也有过。所以咱们呢严格要遵循医嘱，每一家医院和单位呢他都会跟病人详细的交代我们做这个肠道准备呀，要做哪些准备，比如说饮食的准备，另外喝洗肠液我们要按照要求去喝，那现在有一些指南都推荐，比如说用什么样的药，怎么去清洁它，可能清洁度更高，都有这样的一些要求，
0: 就一定要按照这个医生的这个嘱咐去完成，就是不要觉得哎呀我只是怎么样一下可能影响不大，他既然这么要求大家一定是有原因的啊。那您其实刚才也讲到了这个清肠的药哈，就是我们会感觉它不太好喝，那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让大家这个清肠的准备不那么辛苦呢，能稍微的好受一些呢？
1: 是的，这个一直都是我们护理非常追求的这一点，所以我们有一些我也查了很多文献，就我们有一些循证证据，说有一些辅助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就更好的完成这个肠道准备，您比如说有的人提出来就说我们可以用吸管慢慢喝，越过舌根部的那个味蕾
0: 直接给他，对，就不要通过，我不要有感知。
1: 是的，是的，当然很多来了就是挺胖的，尤其是肚子挺大的，这一类人群他真的容易长肌肉，那我们。

0: 呢，就是说要控制体重，另外呢，尽量做一些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像快走啊、游泳啊，尽量坚持。我们运动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坚持，可以降低我们腺瘤的一些风险。另外还有一些吸烟、饮酒，刚刚提到的这些呢，尽量就是减少或避免。最后呢，就是说我们还要定期的筛查，就40岁以后呢，我们主动的去做一个结肠镜。我们知道一次高质量的阴性的肠镜可以提供5年到10年的一个保护。但我虽然没有症状，但我查一次，我其实挺放心的。3年5年嘛，我就觉得还挺踏实的。哎，是这样子。
1: 是，就是主要，
0: 但我们其实我们是中西结合方面的嘛。刚刚跟大家解释的呢，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国家西医的这个指南推荐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措施，
1: 比如
0: 我
1: 说
0: 一起
1: 中
0: 跟
1: 医
0: 大
1: 药
0: 家介
1: 方
0: 绍。
1: 面，
0: 哎，中医药方面，对，因为呢，这个我们中医啊强调治胃病，这个大家可能都了解啊，通过养生保健，来调整我们的体质，来减少息肉代偿的一个土壤。这个话呢，其实我经常跟我的病人去交代，我就说啊，你舌苔给我看一下，搭个脉，我一看，哦，你胖也是有原因的，有的人还有一些基础病，高血脂啊，高血糖，他其实不是说一个病，中医看病呢，他是看一个整体，我们这个病人他的一个体质情况，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经常讲，痰啊、湿啊，湿气重的人，脾虚的、痰湿重的人，他就容易长这些疙疙瘩瘩的。他不只是说肠道里面会长，有可能甲状腺啊、乳腺啊，他也会有一些结节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中医呢，好就好在它可以整体的一个思维，然后辨证论治，一个人一个方来调整他的体质，针对我们常见的这种息肉的脾虚湿毒症，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进行干预。当然，这个呢，也不是说只是我们课题组，我们消化科，我们十一的消化科在做这个事儿，我们全国的这种非常优秀的中医大师啊，中医的专家都在去做这方面的研究。据我们所知啊，就是有很多专家，像黄连素，现在有报道，就黄连素小补碘，可以调节我们肠道菌群啊，然后可以预防息肉代长，当然还有各有一家都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总结，像我们团队，我们也有这个健脾利湿解毒方，我们是抓住了这个病人啊，这个息肉病人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病机。然后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拟定了这样的一个方子，然后给他就是像我们住院的病人啊，术前我们给他用清肠方，术后做完手术回家了，我们也不是不管他，除了宣教刚刚讲的那些情况，我们一般也会给病人去带一些这种我们做的一些制剂呀，去给他预防息肉，整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就是这是咱们的一个特色哈，
0: 对，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觉得今天和您连线啊，这个黄主任，我觉得您不仅告诉我们一些很确定、已经确定的，你还告诉我们，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病症，无论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可能我们正在做的一些研究的方向，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我个人也是非常的感兴趣的，就是也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医务工作者，他其实是不断的在精进，不断的在去这个去找更多的一些方法和工具的哈。
0: 是的，是的。
1: 黄主任，我们接下来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说她是女性啊，这个62岁，她说我最近做了无痛胃肠镜，肠镜的结果是叫横结肠有一个0.6厘米的，叫做扁平息肉。然后胃镜结果呢是慢性胃炎伴胆汁反流。他想请问，关于胃炎，我要去服用什么样的药物呢？那这个结肠息肉，我要不要做手术切除呢？这个看着严重吗？听着严重吗？
0: 好的，好的，了解了啊。我们这位女听众呢，您这个问题呢不严重，首先我来一个一个讲你们胃的问题。胃呢，慢性胃炎伴胆汁反流，这个呢，有一点点片面了，我们还要结合它的病理结果，看看咱们有没有萎缩啊，有没有肠化。所以看一个报告呢，可能就是说不只看它，给到我们的一个报告，还有

0: 有一个病理结果，那结合的看。但整体来讲呢，这个胃镜，其实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胆汁反流呢，也就是说，我们肝脏生成胆汁以后是要排到肠道，帮助我们消化的。那现在呢，它跑到胃里头了。那我可能，比如说，这位听众是不是有症状，比如说有腹痛啊？
1: 有消化不良啊，有嗳气呀，腹胀啊，有这样的症状，我们可以对症的去处理就行了。针对胆汁反流呢，我们比较公认的药物，像达喜呀，就铝碳酸镁啊，这些去对症处理。另外呢，就是这一类人群，其实我在临床总结啊，当然是个人经验，就是说他很多就是胃肠的动力不好，但是他不往下走，他往上跑，所以呢，一定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尤其是。
0: 像很多人他胆汁反流跟他不吃早餐啊，这个有关系啊，所以这个问题不大，那对症处理就行。那针对咱们肠定的这个问题，六毫米是吧？六毫米的一个扁平息肉。那么我想啊，咱们门诊肯定是门诊做的，他没有当时就帮您处理掉，一定也是有医生的考虑的。您比如说，如果是我来做肠定，我发现一个六毫米，可在我可做和不做的这个。 之间，那我会评估这个它这个形态，这个我们会有分级，就内镜下我们会对这个息肉进行评分，那么如果特别扁平，那我在门诊帮你加一块，可能不能解决完整的切除，所以这种情况下，有的医生会考虑，那为了你能够把这个息肉完整的切除掉，可能需要你住院去做，做还是建议要做的，还是要做的，虽然不严重，但是找个时间。
1: 也不着急，把它做掉就好了。这个就像黄主任之前讲的，就是，他有大小，包括像您刚才讲到这个形态，它是要有一些类别的考量的啊。他的是的，那我们继续请黄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有一位听众，他说，一位男性朋友40岁，说最近做肠镜啊检查，就发现他是多发性肠息肉，病理报告显示叫低级别管状腺瘤。他说我目前没有任何不舒服，我需要进一步。
0: 治疗吗？还是不用管它呢？好的，好的。这位听众他的问题呢，就比咱刚刚那位同事呢，就可能要稍微要关注一点。他首先是多发的。然后他的病理就可能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已经全部把多发的息肉全部做掉啊。我听着来看是，应该是，门诊检查的，发现有好多息肉，夹了一块。
1: 然后去做病理化验了，这个病理结果呢出来是一个低级别内瘤变管状腺瘤，那么针对这个情况，首先咱要引起重视，就这个就在我刚刚讲的范围之列了，多发的息肉大于等于3个了，然后它的病理提示有一个低级别内瘤变，就是腺瘤，它其实腺瘤伴低级别，它的高危就是我们叫高风险人群了，对，所以它这种情况呢，首先要。 第一点要知道，一定要去住院，把能做的全给他做掉。所有的息肉都做掉。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随访了。您的那个随访管理的时间就比别人要更密切。当然，就现在来看，低级别我们建议就是1年来复查肠镜。那我还是要建议呢，您把这个所有息肉全部切掉，我们会全部送去化验。根据最新的病理结果再来决定。 咱复查的时间，您比如说，万一有其他更大的息肉，还有高级别内瘤变，那我们就建议更早期了，比如半年就来复查了。所以这个呢，肌肉一个数量是一个问题，另外还要结合病理。那这位这个听众呢，他最主要最紧急的就是，近期找时间把它做掉，做了以后呢，我们根据病理。 再来帮助他后面去管理他这个情况。就是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做检查啊，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拿到报告之后，可能自己会有一个判断，有的时候自己的判断，有的时候到网上去查啊，可能我们看到低级别管状腺瘤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低级别是不是代表风险比较低啊？我们不能通过他这个名称来做一个很主观的一个判断。您，我可能刚才黄主任您给我们一分析，这。 这位听众反而他应该要去重视起来啊，就是一定要重视。我想刚才黄主任讲的还是比较的直接直白的哈，就是一定要引起重视。黄主任，我们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最后要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我呢，周一、周二、周三的下午。
2: 然后我主要推荐一个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我有一个门诊叫中西协同结肠息肉专病门诊，这个门诊是我专门来上的。好的，好的，对，是的。好，谢谢。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黄玉珍主任中医师，这个黄博士的 门诊时间是周一到周三的下午都有，然后您特别这个推荐的一个门诊是这个应该是针对结肠息肉的中西医协同诊疗的一个门诊哈。
1: 嗯，是的。
2: 好，谢谢您黄主任，感谢。
3: 嗯，
2: 不客气。
3: 谢谢，
2: 好，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2: 嗯，谢谢您。
3: 好，再见。
1: 再见。
3: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 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

食物，像粽子，我们在吃的时候就要特别特别的留意，它也涉及到这个胃肠健康的问题哈。其实每当端午节假期之后，医院都会大量的接诊肠胃不适的患者啊，比如说吃完了粽子啊，腹胀腹痛的，还有这个深夜突发上吐下泻的，还有一些朋友他贪凉啊，这个吃的比较凉啊，吃这个冷饮啊等等啊，引发了胃痉挛的，聚餐的时候啊，可能暴饮暴食引发急性肠胃炎的，那很多人就觉得不就是吃坏肚子吗？我忍一忍就过去了啊。但是对于老年朋友、孩子，还有脾胃虚弱的人、有基础病的人来说，其实它就容易演变成脱水啊、电解质紊乱。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节目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几个扎心的问题。您是不是经常会感觉心慌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得不行，晚上睡觉胸闷憋气，翻来覆去的觉也睡不好？很多人啊都觉得心脏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这真的是大错特错。心脏是咱们全身的发动机，长期超负荷运转，不光心脏难受，免疫力也会跟着往下掉，整个人疲惫衰老，精神状态特别差。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补充辅酶 Q10 啦。今天给您推荐一款正规蓝帽子的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科学黄金含量，是业内公认的推荐剂量，一天只需要吃一粒，稳稳养护心脏，不给身体添负担。咨询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 400-100-7897。这么好的辅酶 Q10 品牌旗舰店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江苏新闻广播限时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限时10分钟，手慢就恢复原价了，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0: 99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加秒杀。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3: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独卷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
5: 北到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6: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
8: 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7: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7: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7: 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
12: 新疆哺乳历史上最好的

0: 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2: 办好中国的事情，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4: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8: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

0: 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丽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0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

0: 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0: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

0: 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家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

0: 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就是苏品苏货特色市集的现场。那我身后呢，就是市集的咖啡专区。作为一个咖啡的重度爱好者，我今天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囤点夏天的口粮豆。
1: 昆山本土不产一粒咖啡生豆，但依托区位、物流、政策优势，成为国际咖啡产业之都，坐拥千亿级全产业链，全国约60%咖啡生豆进口，60%咖啡豆烘焙产能都集中于此。市集汇聚数十家昆山本土烘焙大厂与精品咖啡品牌，网罗全球各大产区的优质咖啡豆。市民游客既能闻香试喝，还能上手体验咖啡拉花，近距离体验咖啡文化魅力。秋园咖啡烘焙师钱斌苑。
2: 第一批到港是4月份，目前为止的话已经瘦了大概有200多公斤吧。一些比较深度的爱好者，然后像一些比较精品的咖啡馆，然后会去考虑用我们的豆子，全年大概在10吨到20吨的样子。
1: 游客汪明月。
3: 我是刚刚下班过来嘛，这边到处都有咖啡，然后都喝了，觉得特别好喝，特别开心。
1: 本次市集面积达11000平方米，200多个展位分8大主题集中呈现，涵盖苏味美食、非遗手作、智能潮品、户外露营等多元内容。除了咖啡文化体验外，非遗展示、13城美食对决、智能科技展演也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全方位沉浸式感受江苏特色消费魅力。江苏华嘉控股集团总经理于金健。
4: 这次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运动真丝系列，用牛仔的元素去进行延伸，它可以防晒排汗，百搭好穿，符合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1: 中国农业银行苏州昆山分行行长助理韩梦倩。
5: 针对活动，我们累计投入了20万促消费微信立减金，包括满50减20、满100减40的消费券，在活动现场都可以使用。希望来参展的市民游客享受更多的优惠福利，也希望让江苏好物走进千家万户。
1: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20号。今年夏天，江苏还将依托端午暑期消费节点，开展1700余场特色促消费活动，联动发放超4.3亿元消费券及数字人民币红包，超80000家商贸企业联动参与，持续释放全省消费活力。
6: 在昨天举行的苏新消费夏夜生活主题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省商务厅还联合省教育厅、文旅厅，围绕去购物、去旅游、去研学三大主题，重磅推出了

0: 12项惠民举措，有哪些福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在购物方面，苏新消费品质数码促消费火热开启，平台补贴、学生优惠、政府补贴补上加补。6月18号18点起，全省发放品质数码消费券，买6000元以上手机立减10%，最高省1000元。夏季购新车，消费者还能享受到最高6000元购车补贴。如果购置新能源车，每档补贴还能再叠加1000元。同时，江苏继续推出端午、暑期发票即开即奖活动。江苏超有味系列活动、数字美食地图、2026江苏电商直播季也将轮番登场。在旅游方面，活动期间消费者上传机票、高铁票根就能领百货、超市、餐饮优惠券包。苏品苏货必购必带争霸赛火热进行，联合省体彩中心投入510万元开展相聚苏超体彩送福促消费活动，凭苏超票根免费领体彩体验券。苏超级夜也将全线开启，商圈街区延时营业，交通照明全方位升级，不想出远门的消费者还可以在家门口赏好戏、享非遗。针对学生群体也有专属福利，2026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可以享受景区门票及游玩项目专属优惠，大学校园面向高考生和中小学生开放名校体验、学业规划咨询，教育部门联合高校、院所、高新企业开放实验室、科普场馆，推出科创体验、实验操作等暑期研学营。
2: 昨天上午，AI 加人力资源服务全球创新创意大赛新闻发布会在南京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次大赛面向全球所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AI 科技团队、高校院所、行业从业者开放参赛，海内外项目统一赛道，同等评审，同等落地扶持，即日起开通线上报名通道。来听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3: 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 AI 是驱动产业变革关键技术，二者融合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当前全国人力行业普遍存在供需匹配低效、公共服务智能化不足、跨区域引才协同成本高、制造业用工数字化解决方案短缺等共性难题。本次大赛面向全球征集创新创意方案，集中挖掘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大数据分析等 AI 技术在人力资源场景的全新应用思路，跳出传统招聘、HR 管理单一赛道，覆盖公共人社服务、跨境人才服务、技能数字培训、劳务协作、产业园运营、人才政策智能匹配等全领域。省人社厅党组书记、厅长朱从明介绍，
4: 本次大赛核心定位突出创新创意，区别于传统创业赛事，不为商业盈利，不强制成熟落地项目，重点挖掘前沿创意方案、技术原型、场景创新思路，聚焦 AI 技术破解人社人力资源服务现实痛点，打通创意挖掘、专家打磨、园区落地、基金赋能全链条转化通道。
3: 记者注意到，本届大赛的最大特色是配套全链条落地扶持，真正实现以赛促落地、以创新产业。朱从明介绍，在园区落地载体支持方面，所有获奖项目优质入围团队可优先入驻全省任意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享受3年场地租金减免、工商注册一站式代办、行业资源对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优先合作资格。省外海外人力资源机构通过大赛落户江苏，同步匹配驻外引才工作站，协同推广资源。
4: 产业基金定向先投，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投资基金联合合作分投机构，对具备产业化潜力的获奖 AI 人力资源创新项目提供股权跟投、配套扣创贴息、研发补贴，缓解助创创意团队资金压力。政策配套叠加支持，落地团队符合条件可符合江苏人才引进补贴、扣创企业税收的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创意成果转化应用到公共人社服务场景的纳入数字化服务采购备选库。
0: 端午到了，粽叶飘香，包粽子、舞狮子、挂艾草、会彩蛋，连日来，我省各地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端午节主题活动。
5: 在镇江市句容行乡中间小学，孩子们通过画彩蛋、割艾草、送诗词、包粽子等方式，

0: 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活动现场六年级的孩子们举行了一场以纪念屈原为主题的小型诗词歌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诵读经典诗篇，体悟屈原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句容行乡中心小学学生徐雅彤：
1: 以前啊，一到端午节我们就知道要吃粽子了，但是现在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知道是要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更要纪念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0: 走进一二年级的教室，孩子们正在绘制端午彩蛋，一颗颗普通的鸡蛋鸭蛋在孩子们的巧手下变成了充满童趣的艺术品。彩蛋寓意着逢凶化吉、平安圆满，孩子们用手中的画笔在缤纷色彩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句容行乡中心小学德育处主任赵红河：
2: 今天我们开展一系列活动，是让孩子们从小了解、热爱、传承我们的传统节日，这是学校教育的责任，也是我们送给孩子们最好的节日礼物。
0: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每到端午节前，大洋市市民广场社区的居民都会主动相聚参加包粽子活动。这一社区活动已经延续了十几年。现场包好的600个粽子将由社区和党员们一一送到辖区内的困难家庭手中，让他们一起来感受端午的节日氛围。端午除了吃粽子、刮艾草的传统习俗，佩戴五彩绳也是端午必不可少的民俗仪式。在宿迁市泗阳城区女人街看到，沿街多处摊位整齐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端午五彩绳，五彩斑斓，琳琅满目，兼具传统韵味与时尚气息，吸引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大家纷纷为家中老人孩子选购，用传统民俗饰品迎接端午佳节。市民徐女士：
3: 马上端午节了，路过这个五彩绳的小摊，然后跟我妈妈也买了一个这个五彩绳，就寓意着我妈妈，让我妈妈身体健康，这老小孩老小孩嘛。
0: 这几天在扬州市广陵区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正在举行纵欲端午爱买仁丰2026年第五届仁丰里端午民俗文化活动。活动一开始，龙狮表演、汉服巡游相继登场。新源小广场上，非传承人带领着群众完成古法端午仪式。十足体验区里，市民游客围坐裹粽子、做绿豆糕。沿向非遗集市设有剪纸、糖画等体验摊位，投壶、射五毒、套粽等传统游艺与经典诵读等活动同步开展。带着孩子从外地赶来的游客吴女士：
4: 端午节气嘛，可能孩子了解的不是很多，然后我们成年人可能有的也比较遗忘了，然后通过这个活动呢，我们就是感觉回到小时候，然后让自己的孩子也体验一把这个端午的习俗，我觉得蛮好的。
5: 2026年江苏省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昨天在南京举行，现场同步启动2026年度全省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来听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6: 现场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新改造的救助楼正式揭牌启用，智慧巡查指挥中心、园艺疗愈室的使用，标志着南京市救助管理站基础设施、服务功能和保障能力实现提档升级。在智慧巡查指挥中心大屏前，记者看到44个重点区域监控情况，一旦有流浪乞讨人员出现，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组织巡街救助。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指导科副科长刘鑫告诉记者，通过智慧大屏近期成功救助一位流浪乞讨人员。
7: 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

0: 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1: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下一站且学行，漫步鹏城七里，沉醉两岸风华，西游水乡乐园，观战热血苏超，品鉴扶阳十足，畅享烟火烧烤，130余项活动承包夏日快乐，暑期相约徐州，尽兴嗨一下。
4: 康乃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丰乃宝蜂胶液
5: 了，什么时候出梅呢？今年的梅期有多长呢？预计会在7月中旬前期出梅，总体上是接近常年的出梅日，往年基本上多数是在7月13号。所以今年可能也是在这个时间前后。另外，省气象台呢，在昨天下午还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所以这个端午假期大家会被雨水所笼罩。预计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南京中北部、南通中北部、淮安、盐城、扬州、泰州、宿迁中南部地区将会出现6小时50毫米及以上的强降雨，并且还会伴有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以及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就是今天雨会下得比较大。具体我们再说下南京的天气，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8级，气温是23到29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昨天2026苏新消费夏夜生活暨夜醉苏州暑期嘉年华活动在苏州昆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一系列惠民举措落地，特色消费场景亮相，全景式的展现了江苏消费市场的蓬勃生机与强劲动力。
6: 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启动仪式上，江苏省商务厅做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专题推介，并联合省教育厅、省文旅厅发布下一站去江苏主题促消费活动12大惠民举措。活动现场，苏州发布夜醉苏州暑期嘉年华总体安排，头部采购商发布采购计划，多家本土企业推介特色产品，展示苏品苏货硬核实力。此外，启动仪式上还现场派送福利大奖，两名幸运观众分别抽中极狐贝塔 S3、极狐 T1 新能源汽车一年免费使用权。
7: 这里就是苏品苏货特色市集的现场，那我身后呢就是市集的咖啡专区。作为一个咖啡的重度爱好者，我今天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囤点夏天的口粮豆。
6: 昆山本土不产一粒咖啡生豆，但依托区位、物流、政策优势，成为国际咖啡产业之都，坐拥千亿级全产业链，全国约60%咖啡生豆进口，60%咖啡豆烘焙产能都集中于此。市集汇聚数十家昆山本土烘焙大厂与精品咖啡品牌，网罗全球各大产区的优质咖啡豆。市民游客既能闻香试喝，还能上手体验咖啡拉花，近距离体验咖啡文化魅力。秋园咖啡烘焙师钱斌苑。
8: 第一批到港是4月份，目前为止的话已经瘦了大概有200多公斤吧。一些比较深度的爱好者，然后像一些比较精品的咖啡馆，然后会去考虑用我们的豆子，全年大概在10吨到20吨的样子。
6: 游客汪明月。
9: 我是刚刚下班过来嘛，这边到处都有咖啡，然后都喝了，觉得特别好喝，特别开心。
6: 本次市集面积达11000平方米，200多个展位分8大主题集中呈现，涵盖苏味美食、非遗手作、智能潮品、户外露营等多元内容。除了

0: 咖啡文化体验外，非遗展示、十三城美食对决、智能科技展演也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全方位沉浸式感受江苏特色消费魅力。江苏华嘉控股集团总经理于金建。
1: 这次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运动真丝系列，用牛仔的元素去进行延伸，它可以防晒排汗，百搭好穿，符合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0: 中国农业银行苏州昆山分行行长助理韩梦倩。
2: 针对活动，我们累计投入了20万促消费微信立减金，包括满50减20、满100减40的消费券，在活动现场都可以使用。希望来参展的市民游客享受更多的优惠福利，也希望让江苏好物走进千家万户。
0: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20号。今年夏天，江苏还将依托端午暑期消费节点，开展1700余场特色促消费活动，联动发放超4.3亿元。
3: 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6: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5: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7: 中行 Visa 信用卡境外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Apple Pay 前3笔返100%，叠加卓见卡零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5: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8: 早上的7:47，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我们接着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匠心传心火，非遗正青春。6月18号到21号，2026第三届非遗生活会在南京银杏里文化艺术街区举办。活动以见人见物见生活为理念，汇聚80多名非遗传承人及相关从业者，打造了一座可以去体验并且还可以消费的非遗生活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记者孙希娇去采访之后的相关情况。

0: 爱的名字，能够让大家知道我们徐州的文化，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去爱上面塑。
1: 在青年传承人群展区域，汇聚了苏绣、吴裸制造技艺、金陵插花、宜兴洋县红茶制作技艺等一批非遗项目，全部是青年传承人代表的匠心之作。在苏绣展位前，融入苏绣技艺的胸针、耳环、手链等文创非常精致，其中以苏绣经典图案喜鹊灯枝打造的系列文创受到关注。青年苏绣传承人岳野：
0: 我们把一些苏绣里面非常经典的这种纹样全都融合到我们的这个首饰当中去，像这个小鸟就是我们的一个爆款的一个 IP， 我们给它出了小的这个手链、手串、耳环的这一些系列。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真正的让非遗融入到生活当中去。
1: 非遗生活会举办期间恰逢端午假期，苏招赛事也将举办。今年非遗生活会将首次开放夜间体验时间，高淳板龙、流左大鼓、太仓滚灯等非遗表演将会登场。届时市民游客在苏超第二现场银杏里街区既可以观赛，又可以和非遗不期而遇。
2: 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省内简讯。记者从江苏省高速公路调度指挥中心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尽管高速公路不免费，但叠加了端午文旅与苏超赛事的双重因素，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日均出口流量将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8% 到 12%。 铁路方面，为了应对省内城际客流大幅上涨，江苏铁路计划增开临客列车144对，较去年增加了 24.5 对。从增开方向来看，省内及长三角是江苏旅客出行的主要方向，覆盖京沪、沪宁、宁杭等多条热门线路。昨天，数件苏运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季南京站暨第24届南京市文博之夏系列活动在南京市博物馆拉开帷幕。现场发布2026年江苏省博物之旅端午暑期系列活动，环省行南京站以文为脉、城为基、运不同为主线，集中展示江苏13个社区市15家博物馆的顶流国宝。金蟾玉叶、良渚玉琮等20多件跨越千年的国宝级文物在家门口和大家见面。为了持续激活汽车消费市场，满足市民购车需求，常州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宣布省级购新常州个人纯购新车补贴活动延续，补贴政策保持原有标准不变，最高补贴7000元，实行资金限额先到先得的规则，补贴资金用尽之后，活动就将会自动终止。

0: 插播一下广告。好视力进行年终的感恩回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福利来补助全江苏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那么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可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一下效果。特别是平时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会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觉得干巴巴疼的，严重的模糊胀痛特别难受，那就可以用上好视力。贴在眼睛上呢，就像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生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趁着好视力年终的感恩或回馈活动，今天呢，只要江苏听众拨打400-878-8323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前十分钟打通的，每个人还可以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洗啊，给大家特别准备的福利，限时开通，拨打电话400-878-8323。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

0: 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0: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人民医院吴浩医生，我是一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无偿献血的志愿者。我开了一辈子的输血申请单，以前我只能站在病床前等血催血，但今天我必须自己来，趁自己还有资格，亲手给自己开一张献血证。其实今年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我快超龄了，献血证上能盖章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这一袋血是我作为医生还给那些年我签过的每一张用血申请单，可能再过几年我就不能再献血，但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所有健康的年轻人都记住，别等到亲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用血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献血车，趁胳膊还能扎，趁系统还能录你的名字去献一次血。捐滴热血，大爱无疆，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点滴爱心为生命护航。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4: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粽叶飘香迎端午，淮扬鲜味伴安康。小厨娘淮扬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太祖金陵脆皮烤鸭，功夫松鼠桂鱼，黑猪肉多汁小笼汤包，地道淮扬佳肴上桌，合家欢聚品端午滋味，端午食鲜味，团圆伴安康，小厨娘陪您共度佳节。
4: 长期开车，这腰说疼就疼，疼起来呀、简直不能动。医生说，因为年龄增大，长期不运动，出现了腰肌劳损，这可急坏了我。
5: 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来了，它含有十几种的名贵中草药，透骨草祛风除湿，舒筋活血，散瘀消肿，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关键是方便好用啊。每盒12贴，每个疼痛点位来1贴，活动期间99元5盒。

0: 保守60贴，长期开车或者是伏案工作，建议来两组，多送您一盒。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本轮优惠即将结束，您就无法以1块多钱一贴的价格买到了，99块钱5盒，198元11盒，仅在活动期间享受。400-710-1900 400-710-1900。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端午民俗缤纷上演，全省各地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我省淮河以南地区预计今天入梅的降水。那么端午假期期间呢，根据省气象台的中向的预报显示，从昨天夜里到明天的早晨，咱们江苏沿淮及淮河以南地区会有一次大到暴雨的过程，所以主要是集中在今天，从昨天夜里开始到今天。在这次大到暴雨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伴有雷电，30到6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以及8到10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像淮安和盐城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100到130毫米。这是在端午假期期间的一轮降水，还有一轮降水是在假日的后期，21到22号，沿淮及淮河以南地区还会有一次强降水的过程。因为有雨水的来袭，所以整个假日期间咱们江苏基本上是没有高温天气的啊。但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可能要注意短时强降水对你的出行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具体我们来看一下，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是大到暴雨的级别。今天的气温是23到29度，明天的这个温度呢，最低是22度左右。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今天是端午佳节啊！近日来，各地也都在组织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端午节的主题活动啊，像包粽子啊、挂艾草呀、会彩蛋啊等等。我们来听听记者的采访。
5: 在镇江市句容行乡中间小学，孩子们通过画彩蛋、割艾草、诵诗词、包粽子等方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活动现场，6年级的孩子们举行了一场以纪念屈原为主题的小型诗词歌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诵读经典诗篇，体悟屈原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句容行乡中心小学学生徐雅彤。
6: 以前啊，一到端午节我们就知道要吃粽子了，但是现在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知道是要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更要纪念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5: 走进1、2年级的教室，孩子们正在绘制端午彩蛋，一颗颗普通的鸡蛋鸭蛋在孩子们的巧手下变成了充满童趣的艺术品。彩蛋寓意着逢凶化吉，平安圆满，孩子们用手中的画笔在缤纷色彩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句容行乡中心小学德育处主任赵红河。
7: 今天我们开展一系列活动，是让孩子们从小了解、热爱、传承我们的传统节日，这是学校教育的责任，也是我们送给孩子们最好的节日礼物。
5: 粽子香，香厨房， 艾叶香香满堂。每到端午节前，代阳市市民广场社区的居民都会主动相聚参加包粽子活动。